0: 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先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2: 只要9.9元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

0: 5.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抖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盘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盘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盘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1: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

季羡晴五十名，季羡晴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福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季羡晴50名，季羡晴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华城九九八频率，我们现在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兰州的龙江队和我们华城的联队。同学们，只要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就一定会战胜对手，因为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
0: 我们是
1: 盐湖队，加油
2: 加油这么弱的队还加什么油啊？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们盐湖队很弱。
3: 你不过我听说盐湖队并不弱呀。
2: 不弱？不弱的话夏季联赛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
4: 你说的也是啊。
2: 怎么我不气啊？你们本来就弱啊。

0: 你们这帮小菜鸡！岩虎队已经不是以前的岩虎队了。因为岩虎队有了我，我就是岩虎队的秘密武器。
1: 这人谁呀？
2: 我知道，
1: 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是秘密武器。
3: 峰哥，峰哥，你别说了。
0: 谢小胖，别拉着我。
2: 你要干什么？
0: 就冲你刚才的态度，我决定今天就灌你们个10-0。哎
2: 呦，大话谁都会说，哼，不服球场上见真章。
0: 谁怕谁？
2: 九号，我记住你了，一会儿场上见。
4: 球员入场了。
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冬季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球了。对阵的双方队长正在选择自己球队的进攻方向。好的，龙江队上半场从左往右攻，而岩虎队则选择了从右往左攻。期待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0: 雪透。
1: 原来是个替补啊。啊，替补。
2: 比赛开始了，龙江队首先开球。
3: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2: 新赛季新球服，看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来宣布今天的首发名单。守门员一号包河，球门就交给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2: 刘洋、杜明晨
4: 到，
2: 你俩是今天的首发后场，后防线就靠你们了。
4: 是。
2: 王默、小龙、徐磊，你们三人负责中场。王默，你来主导策动中场的攻势。
1: 没问题。
2: 至于今天的首发前锋嘛，
5: 哎，是我是我是我。
2: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锋的重要性哈。我看大家气氛这么紧张，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吧。
1: 教练，你就直接宣布吧。
2: 今天的首发前锋就是燕玲。
5: 啊啊，不是我。大叔，为什么又要我坐冷板凳啊？热身赛替补就算了，现在我的球技可是有了倍半的提升。主力前锋应该是我才对。
6: 峰哥，冷静点，冷静点啊！
7: 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还想首发？
1: 就是。
7: 菜鸟的世界我们不懂。
5: 放开我！谁说我是菜鸟？我季风可是天才。
1: 你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8: 还天才呢？怕是比赛的基本规则都搞不清楚吧？
7: 就是就是，
5: 就是天才，不服给你单挑啊！
2: 哎，你是咱们球队的秘密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的，力挽狂澜的，怎么能够提前暴露呢？
5: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6: 峰哥，你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5: 切，你才气糊涂呢！哎，你们先上吧。啊，什么也不要怕，尽管输，有我呢。
1: 这菜鸟有毒吧？
8: 我看是脑子里有坑。
3: 姐，我是秘密武器。
2: 盐湖队危险了，盐湖队危险了。还好王默最后把球捅偏了一点点，让对方前锋没有完全吃准出球部位打出力度，不然这球还真是难说呀。王默的直塞球，直塞球直接传到了龙江队防守人员的身后。难道了，难道了，是盐湖队十二号袁

0: 你角度了，那就只有
1: 龙江队守门员经验丰富，已经完全把射门角度封死了。我们看看叶林该怎么处理。

0: 原来是假动作呀！
1: 哦，哎，哎。

0: 射门，零角度射门呐、啊！队长王默的直塞球助攻，促成了叶林这一脚完美的零角度射门，真是太精彩了！
1: 太棒了！
2: 进球了！
1: 太好了！真棒！真厉害！太棒了！进球了！
2: 叶
1: 林，你太棒了！太棒了！
0: 这一球对于岩谷队来说太重要了。这一球将洗刷岩谷队的耻辱，这一球将重振岩谷队的雄风，这一球的缔造者，岩谷队的圆月弯刀，金明。
3: 这秘密武器怎么还不能暴露啊？
2: 非同凡响，岩谷最强，燕翎，燕翎，威风凛凛。
3: 燕翎，燕翎，就知道燕翎，
2: 威风凛凛。
3: 要是我能上场，
4: 早就进球了。
5: 峰哥啊，球队赢球你不高兴吗？
4: 球队赢球我当然高兴啊，不过就是那个冰块脸进球。
0: 2-0，2-0，燕翎又进球了，又是王默的助攻。
5: 福哥，你看你，害得我都没看到燕翎进球。峰哥呢？
4: 大叔，我
6: 还不到时候。
4: 可是我，
6: 你是秘密武器。
4: 但是，
6: 放心，会叫你。
0: 燕翎又要进球了。3-0了，燕翎又进球了，燕翎真的是天方夜谭，上半场就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了。
7: 继续努力，再进一球。
4: 哎呀，大叔，我要上场。
6: 季风小子，我不是和你说了，你是秘密武器，是要在最关键。

0: 才能出场力挽狂澜的。
1: 哎呀，都3-0了，还力挽什么狂什么澜呀、啊？
0: 好的，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盐湖队3-0暂时领先龙江队，让我们期待两队下半场的比赛更加精彩。
1: 啊！我要上场，上场！

来了，再来了。

0: 师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你手都戴上。
4: 别了，别了，
2: 哎，戴上。
4: 别了，别了，
2: 戴上。
4: 别了，别了，别了，
2: 别
4: 了，
2: 别
4: 了，
2: 别
4: 了，
2: 别了，别了，别
4: 了，
2: 戴上。
4: 你客气了。
2: 哎呀，戴上。好，戴上。
4: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5: 我这还有一个呢、哎、
2: 我拿不了了，
5: 对，带上吧。
6: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胡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嚯，这样会不会炉啊？保证是优质杠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2: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4: 干嘛？
6: 哟，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6: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嗯，你最好把子弹呢、啊、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哎，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2: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4: 是，
5: 对，
4: 是，
5: 好，
4: 嗯，好，那回家行了，
5: 再见
4: 啊，
5: 老邱，再见，
1: 再见，老赵，
4: 再见，
5: 再见，好，再见。
2: 张明，
1: 哟，
2: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4: 哎呦，大白，你好，
2: 哦，你们都走了啊？
4: 好，好，再见，大白，
0: 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1: 大白，
2: 哎，
1: 首长，
2: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6: 哎哎，
2: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活兵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好吧。
2: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6: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

0: 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0: 跟我讨论？大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2: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0: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3: 阿爸，能行吗？
0: 鬼屿不行啊，
2: 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
0: 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
2: 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
0: 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1: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0: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了，快艇就能进去。
0: 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2: 那待不住啊。
3: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3: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4: 越快越好。
0: 到鲑鱼谁领着去？
4: 张敏。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4: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
0: 对，张敏。哎，玉芬。
3: 嗯，
0: 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捉一条

不用，你兄的水性好着呢。

0: 上来。
1: 乖乖，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十八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他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下去！妈，
1: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1: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0: 哎，玉凤，
1: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
1: 老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数真好。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1: 进去了。
2: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1: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2: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3: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2: 哎，内政
3: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3: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2: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
0: 自己送下去吧。
3: 送就送。
1: 来，听我的。
4: 最近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

0: 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

0: 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以后这个

0: 好女人也得挺住。这个孩子我怀我伤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0: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马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儿，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这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啊，看什么就不行。再戴戴再，肯定是麻烦的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超市的，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喝吧，我的。
1: 来，我扶你背上。
0: 我不冷。嗯。

0: 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呢？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0: 阿毛，
1: 小玲，
0: 春在，
1: 阿毛，
2: 大弟。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0: 可是你，
1: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了。

0: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1: 哦，教官。
0: 哦 ，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1: 哦，
0: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0: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2: 是的，是的。

0: 东拐东。东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但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12海里。
1: 我们不承认它的什么12海里。
2: 距我舰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怎么办？
3: 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啊。

0: 饿。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1: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
2: 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1: 是，
2: 让他们滚开。

0: 比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七舰长，
2: 发出严重警告！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1: 共军要放鱼雷了。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3: 亨利，
1: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4: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领导回答，领导回答。
5: 一号准备完毕。
6: 电光发射，准备完毕。
0: 是天哪？
1: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跑啊！跑啊！
7: 我是美国。军舰，乖乖，
1: 吓坏了，怕我们放鱼雷啊！哼，
2: 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0: 他们！拦住他们！开炮！开炮！
1: 老刘，很好。机器有毛病，我去看看。

0: 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您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有雷故障，马上派出。
1: 是，
0: 放。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连长，我说了，老张，我们得想一通计划。我们打成了，我想喊这首长听试试。好，我记了。对，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真该死，天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
1: 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怎么搞的？
3: 报中长，电台失灵。
2: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
4: 文机长，咱们一块上去。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2: 总兵的命令，轮机人员上来。
4: 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二三四五六号，右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我活到了呀！陈友军。预备，预备，放！
1: 长叔倒车，倒车，别给我倒车！
0: 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2: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

0: 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

0: 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

0: 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

0: 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

0: 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
1: 万岁！

0: 沈首长，到。
1: 大厅。
2: 是。
0: 再见吧，亲爱的厅。
1: 李兄弟，
3: 到。
1: 你和余联手、后枪手，连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连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什么？

0: 快把救生衣吹去。
1: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钟队长，你
0: 给穿我这个。
1: 不不不，钟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0: 我命令你穿去，我比你游得好吗？
1: 快快穿去啊。

0: 剑座，是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不，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谢谢剑总。

0: 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划桨？
1: 快点划桨！

0: 李店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啊！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割肚皮啊！
1: 骗手！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落潮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来，我来暖一暖你。不，你也敷着伤呢。老刘，这样好一点吧。啊，钟队长，别让同志们推我了，你们先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飘。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全体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在这种时候你我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全体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甜品，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子长一块走。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修，你，
2: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沈首长
1: 哟，
2: 起航，
1: 进来。

0: 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找遍了40号海区。
0: 海英你好，
1: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物？
0: 没有。我是泰山，
1: 继续严密搜索。是，
0: 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你好，
2: 炮艇找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1: 让他们到53号去。
0: 是，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你好，海英你好，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1: 对。
0: 老刘，你说呢？
2: 对，
0: 玉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呢、啊？

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我是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我是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0: 找我，快找钟队长，快找钟队长，
1: 队长，
0: 你要不找我，快给钟队长。

0: 许芬，许芬，
1: 嗯，
0: 你休息休息吧。
1: 嗯。

0: 几分。
1: 继续找。
2: 哎，石块礁石，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起锅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8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8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3天排除的。嘿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哎，有敌人，快跑，快跑！打！
1: 张队长，你听，枪声。
2: 是李雄他们。
1: 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一雄，中队长，乖乖，可会师了。水手长，小马，小马，快上去捅漏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中队长，
0: 队长，快下去山板。
1: 是啊。
0: 中队长，走。

0: 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脉里还有干粮呢。那中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1: 你这个小鬼啊。
2: 刘涛，老刘，老刘，刘涛，
3: 老刘，
2: 老刘，
0: 刘队长，
2: 刘涛，
0: 刘队长，
2: 刘涛，
3: 老刘，
0: 刘队长，
2: 老刘，
0: 刘队长，
2: 刘队长，
3: 老刘，
2: 刘涛，
0: 刘队长，
2: 刘涛，
3: 刘队长，
0: 刘队长。
2: 刘涛，老刘，
0: 中队长，你们回来了。
1: 哎，
2: 老刘，
3: 老刘，
2: 老刘，
3: 文机长，
2: 机长，
3: 老刘，
2: 老刘。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

0: 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

0: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

0: 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7: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8: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9: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情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按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

0: 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政令。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的一个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那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2: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2: 嗯，是大了点。
0: 醒子，
4: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们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2: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2: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2: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2: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
5: 啊，
2: 炸药搁哪了？
5: 啊，我放在瓜里了。
2: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5: 交给我吧。
2: 给小马。
5: 哟，
2: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小戴叫我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8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3: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1: 哎，
0: 哎，快。

0: 救救！
1: 哎呀，是灵啊！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带礼物吧！
1: 哎，
2: 老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呀坐呀，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2: 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2: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哎，去吧。
0: 哎。杜哥，来接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
0: 走。
2: 哎呀，烧这茶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吧，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事，
4: 还物价怎么样？
2: 再给添点吧，先生。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5: 对了，大哥。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

0: 好柴。
1: 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担合适吧。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你给田儿送去吧。
0: 哎，这多钱呢？
1: 嗨，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3: 廖队长，救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1: 王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3: 不远送了啊。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呢。
2: 啊，
0: 好，
2: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3: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哼，真他妈狗拿耗子。
4: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1: 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天地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4: 走！
3: 不行，
4: 不行，谁也不行。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0: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仓，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5: 是。
8: 小队长，
7: 嘿，
8: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7: 嘿，
8: 刁队长。
6: 喂，好，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8: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7: 是。
8: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是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3: 几辆？
4: 八辆。
2: 你先休息。
4: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
2: 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

0: 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

0: 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及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相传，在山西的面食江湖，有一位绝世武痴，为了意念合一，十年磨一剑，剑气可劈山断岳，令江河断流。而练成这招的终极目的，居然是只为天下最挑剔的面。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在山西有一种让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面，据说一出山西就吃不到了。为了寻找这至真之味的根源，我来到了这座拥有14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不但面食花样多，爱吃面的人也多。小朋友还不会用筷子，就先迷上了吃面，自然就培养出了世上最挑剔的面食老饕。
1: 牛肉河捞面、
2: 桃花面呀、拉面呀，都好吃。
0: 那最好吃的呢？
3: 剔尖儿吧，我觉得剔尖儿最好吃，
4: 翡翠剔尖儿特别好吃。
5: 翡翠剔尖儿最好吃，
0: 都喜欢吃剔尖儿，还是翡翠的。
6: 前面那个路口。

0: 嗓门最大那个最好吃，
1: 还得听声辨味啊。
2: 梁哥，三大两小，爹出大后出小啊。
3: 好嘞，
1: 这嗓门应该就是这儿了。

0: 二号去。来，再来一小碗。来，小俊，先吃大碗啊。对，大碗不够的还能添，不要着急啊，你先浇菜啊。里面有个大碗。
1: 眼前这位虎气十足的大嗓门，
0: 来来碗听见，
1: 就是老板娘胡姐，真是人如其名。每天开开心心，精力旺盛的像个永动机，还是个典型的乐天派社牛，人送外号没烦恼。
0: 巴掌大的店，一天要走30000多步。
1: 前厅硝烟四起，后厨热火朝天。
0: 哎，三大两小再来，梁哥。
2: 好嘞。
1: 眼前这个认真干活的男人，就是老板梁哥，本地公认的后厨第一块。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人送外号不高兴。至于谁当家嘛，
3: 大事归我管，小事归他管，不过我家基本没啥大事。
1: 二人双剑合璧，制霸T家江湖20载。
0: 哎，你的翡翠T家好了。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翡翠T家，翠白色的面身看着就很养眼。
0: 咱家的面啊，不仅好看，
1: 吃法上还有讲究。
0: 来，我给你调一碗，先浇一勺酱肉土豆丁，再来一勺白菜小炒肉，加点土豆丝，炒辣椒，芝麻盐，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秘制醋调和。
1: 嗯，色香味俱全呢，赶紧先来一口。
0: 等等啊，别着急吃，咱们山西人吃面是有讲究的，必须得从下往上，左三下右三下把它搅起来，让每一根梯间裹满了这个料汁才好吃。
1: 嗯，入口筋道弹牙，麦香与蔬菜的芳香在口腔里舒展，像春风吹过麦浪般轻盈。酱香与肉香在舌尖爆开后瞬间铺满上颚，形成厚重的味觉基座，一股酸爽从舌根逆袭而上，扫荡着残留的油腻，这种味觉平衡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嗯，是真的很好吃啊。
4: 再挑剔的嘴，吃了他家的面都得说声好吃。
5: 只有他家专门做这个翡翠蹄尖，
6: 这个蹄尖面表面粗糙好挂汁，炒什么都好吃。
1: 哇，胡姐，这个翡翠蹄尖这么好吃，透露透露做法呗。
0: 想知道了？
1: 当然了。
0: 我又不会做。
1: 嗨，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不过我家梁哥会做，我让他告告你。来，梁哥
2: 在这儿呢。
1: 梁哥，你这是在干嘛？
2: 挑厕所的兵器呢，蹄尖全靠它。
1: 这是筷子。
2: 筷子材料过刚，易断面，过柔难弹面，所以我一般用那个毛竹片来做筷子，有弹性。削成这种40厘米长的三棱柱体，切面的瞬间一弯切。
1: 果然很弹，很 Q 弹，是真的很 Q 弹。一斤面，6两水，搅动如风，千揣万揉，直至三光归圆。鲜嫩菠菜汁和面粉以1:3的比例入盆，揉至通体翠绿，待面中气韵自行循环20分钟，一个白玉凝脂，一个苍翠玉滴，接着白绿相叠。原来翡翠是这么来的，开机。只见梁哥左掌以30度托盘，右手直筷，手腕极甩如电，筷尖翻飞，长15公分的翠色弧光如子弹出膛般高速跃入滚烫的江湖之中。此时水花四溅，犹如万马奔腾。据说梁哥年轻时候1分钟最多能踢出200多根踢毽，厉害。而更令我震撼的是，他的

0: 左手还能在毫厘之间让托盘匀速旋转。看似简单的操作，却不亚于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难度。高手许坚，面肤如玉，精华透亮，尽显鱼肚白，翡翠编织神韵。面如千钧骨，调和百味魂，土豆、白菜、西红柿全部切丁，精选上五花同样改刀成丁，之后入热锅煸炒，直至汁香四溢。秘制酱料下锅翻炒至香气扑鼻，接着加入花椒水后大火开炖5分钟，肉酥汁稠，香气透骨。醋凝结着山西人的智慧，堪称最古老的面食调和之魂。这种令人痴迷的舌尖至味，更是梁哥独步江湖的秘密武器。起锅烧油，葱花、摘麻花炒出香气，接着八度老陈醋闪亮登场。据梁哥说，八度的醋酸得单刀直入，但经过小火慢熬之后，口感柔和，酸香味十足。至于熬到什么地步，全凭20年的嗅觉经验。最后加入本地秋辣椒，这场关于味道的交响曲完美收官。此时白菜小炒肉、酱香土豆、西红柿茄子、醋调和四大浇头列阵，一碗面食界最挑剔的手工糕定，惊艳亮相。亮哥，你这真是绝活啊。
1: 我这才不算绝活呢，我老婆才算真绝活。
0: 听梁哥说，呼姐主打一个记忆力超群，无需纸笔，每天上千位食客的点餐信息全部收入脑中。
2: 再来一条吧，
0: 堪比人形电脑，20多年从未出错，这也太夸张了。
3: 我从16岁开始出来社会上就是摆地摊，从来没有打过工，我就是喜欢自己干，自己干一番事业才是我的目标了吧。结了婚以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当老板，他给我打工，我俩也属于夫妻的黄金搭档了。
0: 忙时是搭档，闲时是夫妻。一天难得的闲暇之余，梁哥和呼姐喜欢刷刷手机，看看外面的世界。
3: 我一闭眼，中国地图都在我脑子里面。有时候很想很想，就是哎，自己给自己设计一条线路，先去那个西安那个楼，也非常非常的想去新疆的赛里木湖。就这种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梦里面已经向往过多少次，目前是不可能的。
0: 没烦恼，终究有着自己的烦恼。但我发现不高兴，也不是真的不高兴，尤其是最近。
1: 这不是新店快开业了吗？在这看一看，你看。
3: 你们在这嘀咕啥了？头悄悄的。啊，不就是开个新店，马上开业了，高兴的跟我分虾呀？不是的。
1: 没有，这不还是全靠你了。
3: 也放心，咱们必须得成为那个大哥后面那个大嫂。
0: 没有鞭炮锣鼓声，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新店的里里外外却早已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4: 哟，梁哥又开新店了。
5: 老店的味道不错，新店的味道更好。
0: 傍晚时分，没烦恼依旧扯着嗓门操持着老店的生意，而不高兴还在努力适应着老板这个新身份。他们像两股拧紧的麻绳，把差异熬成默契，把艰辛揉成期待。胡姐，这叫放心？
3: 我可不是不放心啊，我是来接梁哥回家的。这肉太白了，是的。
0: 生活偶尔颠簸，但有你相伴，前方的路总会闪耀着光。
3: 来，把头盔戴好，
1: 回家喽！
3: 你赶紧努力挣钱啊，挣完钱咱就能去耍了。
1: 好嘞。
0: 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

相传李世民的皇妹八姑在绵山修行时，曾为一患病老妪配药做饭，和面时面团过软，八姑急中生智，用筷子将面团拨入沸水，形成了梯尖的雏形，所以梯尖又叫梯八姑。想吃到这碗地道的翡翠梯尖，记得来梁哥酱肉梯尖馆，报我名字可不打折哦。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0: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那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了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4、5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可不方便了，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蒋大为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了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20流向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视力看远看近的眼镜。我的眼睛就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3: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1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14: 量身定制，
1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高考在即，考前焦虑不用慌，专家教你心理急救操。高考房预定火热，暖心服务护航考生。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省各地各领域持续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忙有所得，众有所期，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芒种。
0: 来关注2026山西高考，考试一天天临近，一些考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反应，心慌、胸闷、坐不住。今天心理医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考前心理调试干预操，从考前准备到走进考场，全程帮你稳住心态。
2: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几天一些同学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甚至觉得脑子转不动。医生提醒，缓解焦虑不用靠硬扛，几个简单的身体动作能快速调节我们的

0: 神经状态。
1: 第一招呢，我们叫它双手托天理三焦。在考前紧张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胸闷气短，中医呢称之为气机壅滞。双手上托的这个动作呢，最能最大程度的扩张胸廓，强迫我们的身体进行深度横膈膜呼吸。同时呢，上肢的极限拉伸能够刺激胸腹腔的迷走神经，迅速的唤醒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从而把过快的心率降下来，把憋在胸口的那股焦虑之气痛痛快快的呼出去。第二招呢，叫交叉拍膝操。人在极度紧张时，往往是掌管情绪的右脑占主导，导致我们左脑的逻辑思考能力死机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呀？动起来，通过这种跨越身体中线的交叉动作，强行激活我们大脑的偏执体，促进左右脑的信息交流。
0: 别看动作简单，它能迅速把你的大脑从情绪恐慌模式强制切回到理智解题模式。而在进考场前的最后一刻，医生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快速提升自信的小技巧。
1: 心理学的研究证实啊，身体的姿态不仅仅是情绪的结果，它更可以反向反过来塑造情绪。所以当我们保持像超人或者胜利这样的舒展姿势短短两分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短暂的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同时它可以提升增强自信的睾酮素分泌。所以走进考场前，不妨给自己摆一个高能量的姿势，把掌控感拿捏在自己的手里。
0: 走进考场，在答题过程中如果突然卡壳，大脑一片空白，也千万别慌。医生特意准备了一个考场急救包，54321正念着陆法，帮你瞬间切断恐惧，找回状态。
1: 如果你在答题的时候突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这个时候不要慌，立刻停下来，在心里默默做这件事情，找一找眼前能看到的五样东西，比如监考老师的衣服的颜色，去感受一下你能摸到的四样东西，比如桌子的边缘、笔杆的温度，去倾听耳朵可以听到的三种声音，比如翻卷子的沙沙声，去分辨你能闻到的两种气味，比如试卷的墨香。那最后去感受你嘴巴里的一种味道，或者简单的咽一下口水。
0: 医生告诉我们，这套动作能瞬间切断内心的恐慌死循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物理现实中，帮你找回镇定。请相信，其实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都不会白费，只要稳住心神，从容落笔，你所有的努力终将在这个夏天开花结果。
2: 后天就要高考了，太原市各考点周边酒店的高考房迎来预订高峰。为了给考生营造舒适安心的备考和休息环境，各酒店纷纷开启高考护航模式，以精细贴心的服务为考生保驾护航。
0: 近日，记者走访了太原多个考点附近的酒店，看到前来咨询预订高考房的家长络绎不绝。家住太原市小甸区的王女士，在得知孩子的考点位于迎泽区后，第一时间就来预订高考房，只为让孩子免去奔波，安心备考。
3: 考点离家里差不多有40多分的路程，高考三天，天气也不确定，来回的路程太折腾，堵车怕迟到，也怕孩子路上奔波疲劳，心态影响，所以我提前预定了这家酒店高考房，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达，特别省心。
0: 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可供考生午休的钟点房也备受家长青睐，其中地理位置紧邻考点、配套设施完善的酒店更是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火热景象。
4: 我们总共有79间客房，然后其中有70间都是高考期间的房，预定情况的话已经达到了90%左右，
5: 就剩下一两间没有订出去，别的都已经订出去了。家长第一时间知道考试地点，就已经开始陆续订了。
0: 为保障考生休息质量，各酒店都将高考房优先安排在高楼层、背接静音的房间，最大程度隔绝外界车流、人流噪音，保洁、维修等服务严格实行错峰作业，全力打造静谧休息环境。与此同时，不少酒店还精心准备了各种助考服务，细节之处尽显暖心。
4: 我们给安排了一些藿香正气水，可以用来消暑防热，然后还安排了一些铅笔、橡皮，给考生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这边有叫醒服务，然后还给考生提供了延迟退房，可延迟到下午2点。
6: 我们也给考生准备了营养套餐，这些的菜品都是我们精心挑选，而且考试当天呢，我们也

0: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绿豆汤。
1: 服务全面升级，但多数酒店高考房价格仍与平日持平。在此，我们也提醒已预定了高考房的考生和家长，提前熟悉酒店至考点的路线，合理规划作息，放松心态，从容备考。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绿色成为三晋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3: 这是来自2.9亿年前的远古蟑螂。
4: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阳泉市第13中学校的学生走进校园附近一处山谷，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户外研学活动。专家向同学们普及古生物学知识，并带领同学们在碎石堆中寻找化石标本，每个学生都收获满满。
5: 感觉很高兴，毕竟抓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蕨类化石，就感觉有特别的有的那种成就感。
4: 在朔州，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走进小学，用通俗语言为孩子们科普生态知识，并发放环保宣传资料，在少年心中种下绿色生活的种子。
6: 往后我会从点滴做起，做好班级分类，双面用纸，低碳出行。
7: 通过校园的示范引领，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扎根校园，根植同心。
4: 近日，太原市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太原植物园启动。活动通过赠与生态环境法典、宣读倡议书等环节，向广大市民发出了保护环境、共建美丽家园的号召。
8: 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树立这个保护环境的意识，啊，为我们地球大家园出一份力。
9: 咱们的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10: 有害垃圾。
9: 哇，真棒。
4: 运城盐湖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环保问答、电费维保等环节，让学龄前小朋友在互动游戏中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行动，
11: 凝聚我们全社区的力量，树立我们爱绿护绿的意识，让绿色生活走进我们的家家户户。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领域开展全覆盖、全链条专项安全检查，压实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2: 这是工作面壁前查找隐患的一个画面，大家在这个画面里头查找到隐患，可以拿手柄进行标注。
13: 在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智能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安全实训正在进行。通过理论加实操加智能体验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让安全实训向体验式、互动式全面升级，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事故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企业不断强化重点环节的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4: 全面开展一通三防全覆盖专项隐患排查，目前共排查隐患58条，其中56条已完成整改闭环，剩余2条正按期限定措施推进整改。
13: 山西焦煤华晋焦煤沙区一号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在专项检查中，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派出检查组直奔一线，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下矿井看现场，查台账，连查数日。从一通三防到人员定位，从监控系统到培训记录，逐项过筛，不留盲区。
15: 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搞不得丝毫遮掩，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时刻守牢底线。
1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中国石化销售山西阳泉石油分公司长岭加油站。那么在我身后呢，正在开展的是安全生产实战演练，那么全方位检验公司各方救援力量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辖区油品工业安全保驾护航。
13: 这次实战演练模拟加油站内的车辆在加油过程中突发油品泄漏、静电引发火灾，这两大典型紧急场景，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应急救援小组等全员参与，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流程有序推进。
17: 我们也将针对演练细节优化预案，强化与消防、应急等部门的政企联动机制，确保所有加油站员工人人过关、个个过硬，关键时刻能冲得上、打得赢。
13: 围绕重大危险源以及禁销储运等重点环节，企业开展风险研判，落实双方预防管控机制，与周边联防单位制定联防公约，持续推进绿色油库建设。
18: 我们会把安全管理贯穿于经营全过程，深化隐患排查。

0: 加治理，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体系，让全体员工时刻绷紧安全弦。
1: 近日，在忻州，可兰县应急和发改工信等部门组成联合督查组，深入煤炭运销企业一线，展开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
2: 进行了风险分级管控及全方位的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全员安全生产意识。
1: 针对煤炭运销行业装卸风险高、人员流动性大、安全管控难度大的突出痛点，可兰县相关部门通过不定期抽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倒逼辖区内所有煤炭运销企业全面梳理作业流程，深挖隐性安全隐患，整改惯性违规行为，坚决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3: 咱的小区太怪了，习惯了，该怪了的，习惯现象。领导广大干部职工从幼儿园区向晚幼园区自觉转变，共同筑牢园区防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12:42，我们接着看新闻。今天我们迎来一个既包含了收获，又蕴含着希望的美好节气——芒种。

0: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时雨生动勾勒出这个时节南方田野的繁忙景象。其实诞生于黄河流域的芒种节气，最初主要说的是两件事儿：有芒的麦子熟了要抢收，有芒的稻子越好了秧该插秧了。芒种二字道尽了农时的紧迫，有芒的麦子应收，有芒的稻子当种。所以在乡间啊，人们也把它戏称为芒种，忙着种。一个芒字点破了这个节令里农事的紧锣密鼓。从上周末运城盐湖墟夏收开镰，一直到六月底，我省从南北上一直到广大中部地区，原野上由绿浪翻滚渐变为满地金黄，田间地头农人们正与时间赛跑，一边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一边在腾出的麦地里紧锣密鼓地种下大秋作物。而从中部一直延伸至雁门关外的中北部地区，水田里波光潋滟，秧苗正壮，正是插秧最忙的时节。芒种就是大地谱写的双重奏，一边是金黄的沉淀，一边是清脆的序章。这奔忙的田野正是生生不息的希望所在。三夏大芒是一年中农人最辛劳的时节，而芒种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同时拥抱了收获与播种，成熟的喜悦与萌发的希望在此刻交织，在这24节气中堪称独一份。它仿佛在提醒我们，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芒种无闲人，唯见芒中藏希望。夏粮抢收，颗粒归仓是头等大事，晚播作物已在沃土中积蓄力量，向阳生长，日子在汗水中蒸腾，热烈而饱满。伴随忙碌而来的还有日渐攀升的气温和渐重的湿气，所以这个节气既要防暑热，也要驱湿气。那些湿气偏重自带游泳圈的朋友，游泳泡澡泡脚都要适度。时值仲夏，也是莘莘学子耕耘收获的季节，后天高考的钟声就要敲响，在这个芒种与希望交织的节点，愿所有农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愿所有学子下笔有神，金榜题名。让我们珍惜时光，踏实前行，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奋斗收获梦想。三夏时节，临汾市294.0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加紧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侯马市上院村的小麦种植基地，在我身后，收割机正加足马力收割小麦。作为山西省小麦的主产区之一，临汾市将由南向北开展大面积小麦机收作业，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2: 麦田里金黄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麦粒从收获仓倾泻而下，直接装上运粮车。
3: 看今年雨水好，这麦子颗粒多么饱满，大丰收，老开心了。
4: 我们合作社呢，

0: 3000多亩地，现在看已经是丰收了。
1: 沉甸甸的麦穗见证了来之不易的丰收。去年秋播因连续降雨，不少麦田播种推迟，苗弱分叶不足。当地农业部门迅速提出罢磨镇压、提温保伤、水肥齐供、促进早发、分类管理、看苗施策等6项针对性举措。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手把手指导，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红马小麦种植面积12.2万亩。针对去年小麦晚播情况，我们采取了促弱转壮、一喷三防等一系列措施，全面保障小麦稳产增收。今天小麦大面积收割已经开始。
1: 据了解，今年临汾市小麦种植面积294.05万亩，其中可机收面积约291万亩，机收率预计达99%以上。6月25号前，大面积机收可全部收官。
3: 今年三假期间，全市将投入6万余台农业机械，用于夏粮收获、秸秆还田、犁田、耕整地以及秋粮的复播复种。同时，全市200台机车组成的19支农机应急作业队伍，分赴作业一线，提升作业质量，最大程度降低机车损失，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国务院近日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各相关单位，指导各地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
4: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苦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6月5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进入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水充沛。接下来，山西呢也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5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小到中雨，忻州及其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6号的时候，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降水还将会持续，同时呢会出现大风天气。受此影响，气温下滑。7号的早晨，北中部的最低温度又将会降到10度以下。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5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大雨32到1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8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4到1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中雨24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中雨24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大雨29到16度，忻州雁门关中雨27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22到11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23到12度。

0: 朗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大雨30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30到17度，神泉苦酒九龙化之乡汾阳大雨29到15度。喝神泉苦酒交天下朋友，神泉苦酒感谢收看。
1: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辛劳，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

0: 福的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为我送命，你不后悔吗？
1: 不后悔。
0: 你不怕死？
1: 怕，当然怕了。我为义之所在。姑娘，你的黑玫瑰就在门外，你快起身逃走吧。
0: 我要侥幸脱逃，你有什么未了的心事要我为你办呢？

0: 小心啊！啊！啊！啊！啊！啊！
1: 啊！臭丫头在那边追！
0: 姑娘，想不到你这么本事啊！麻烦你把我放下来吧。
1: 姑娘没叫你说话，你住嘴！
0: 姑娘，麻烦你放我下去吧。
1: 你还说？
0: 啊！快放了我！哎，你动不动就打人，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啊！你快把我放下来！啊！哎呀！啊！
1: 哎！哎！哎！你服不服？
0: 不服！不服！说什么也不服！不服！你再不叫马停下来，我就骂你了。
1: 有胆量就骂，我还没骂的少吗？干什么？不敢骂了。
0: 我看你这么可怜，我不忍心骂你了。
1: 你服不服？你聋了还不回答我？不许笑！我刺聋你的双耳，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0: 你刺归刺啊，你要医得好才行啊。
1: 本姑娘杀了你都可以把你医活啊，你要不要试试啊？
0: 绝对信，绝对信，不用试了，不用试了。姑娘，我想小姐啊，你不介意吧？
1: 走远点。

0: 回去啊！哎，
1: 你私自逃走就好了，干嘛还要偷我的马？
2: 我要走就走。什么叫私自逃走啊？更何况这批黑玫瑰是你借给我的，我还没还呢，怎么能算偷？
1: 说的倒好听啊，我现在就不借给你了，你要走的话你就自己走吧。还不走？
2: 我没有黑玫瑰就来不及救钟姑娘了，你这么本事，你去救她吧。
1: 你很喜欢那个小鬼吗？
2: 我和钟姑娘只是投缘而已，你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吗？
1: 钟灵是我的朋友，本来我是打算去救他的，但是现在你来求我，我就偏不去。
2: 那就算我没有求过你。
1: 但是你已经求了我了。
2: 就算我刚才没说过。
1: 男人大丈夫，说话就要算话。
2: 那我不做男人大丈夫行不行啊？
1: 你为了救钟灵，连大丈夫都不做，你还说不是喜欢那个小鬼？
2: 那你要我怎么样，你才肯去救钟姑娘啊？
1: 我不救。
2: 姑娘，
1: 我师父说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想看见你啊！你走。
2: 不是的，姑娘。
1: 你走啊！
2: 姑娘，
1: 你走不走？
2: 走就走。

0: 娘，姑娘，你快走啊，有人杀我，快走啊，别管我了。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竟敢阻拦灵鹫宫专使？这个臭小子是从无量山逃出来的，他们一定是同路人。
0: 不是的，这个姑娘和无量剑完全无关的。
1: 快把你的面纱撕下来，快！
0: 又打，你别打了。哎呀！
2: 姑娘，没事吧？你手上流血了，你先摘下面纱吧。
1: 你想看我的容貌？
2: 不是啊，我是怕你尴尬。啊，不怕不怕。

0: 毒箭，见血封喉，以后还是别用了。哎，姑娘，姑娘，你去哪儿啊？
1: 去救钟离。

0: 姑娘呢，你们俩就马上走，知道吗？
1: 那你呢？
0: 神农帮的人逼我吃了断肠散，拿不到解药，反正也死路一条了。哎，不用管我了。
1: 你到底是天生的好心肠呢，还是个傻瓜啊？
0: 见而有之吧。
1: 司空贤呢？叫他出来见我们。
2: 林静姑专使驾到，未能远迎，请专使恕罪。
1: 灵鹫宫专使，
0: 啊，我们听得懂，怪不得他们认错人了。神农帮啊，最怕灵鹫宫了。
3: 属下神农帮司空玄，恭迎专使，恭祝童老万寿圣安。
1: 起来吧，
4: 谢专使。
1: 钟离那个小鬼呢？
3: 还不快把他押上来！
5: 是，帮主。
6: 快走，快走，走
5: 走！
1: 快点把他放了。
3: 是。
1: 朱林，你快过来！
7: 你是谁啊？
3: 不得无礼！专使叫你过去，你就过去。
1: 断肠散的解药拿出来。
3: 是，请专使赐收。
7: 喂，你把解药给他们，那段大哥带我爹来就没有了。
1: 钟灵，不许多事，你段大哥死不了的。
7: 啊，原来你是木。
3: 启禀专使，属下被那个小丫头的闪电雕所伤，剧毒无比，请专使开恩。
8: 也这样，童老灵丹妙药你就给他们一点吧。
3: 多谢童老大恩大德，属下一共十人受伤。
1: 把手伸出来。
3: 是。
1: 你们十人分别内服即可解毒。
3: 多谢童老，多谢专使，无量剑不识抬举，胆敢抗命，等属下伤愈立即率领部署攻下剑湖宫。
1: 我看不必了，你们马上退兵吧。
3: 属下该死，属下办事不力，请两位专使在童老面前美言几句。
8: 姐姐，我们走吧。

0: 神农帮恭送两位专使，恭祝童老他老人家万寿圣安。
1: 也恭祝司空帮主你老人家万寿圣安。
2: 帮主，
3: 兔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4: 你还不走？
3: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等段大哥。
4: 你的段大哥不会来了？
3: 不会的，段大哥不会骗我的，他一定会来的。
4: 哎，段大哥，
5: 你段大哥当然不会欺骗你了。
3: 段大哥，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
5: 是啊，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吧。
3: 哦，真的，段大哥，你真的肯陪我上无量山去找回我的闪电雕啊？
5: 你的闪电雕是因为我才跑掉的，我当然去了。
3: 段大哥，你对我真好。
5: 灵儿，啊，怎么了？没事吧？
3: 好疼啊！
5: 待会儿到了市集，我再给你买双绣花鞋。
4: 啊，不用你这么好心。
5: 哇！
4: 还有啊，他要找雕鼠，自己会找，不用你去。
3: 木姐姐，谢谢你救了我段大哥。
4: 我救他关你什么事啊？
5: 原来姑娘姓木。
3: 是啊，她叫木。
4: 不用你帮我说，我自己会说。我叫木婉清，
5: 火木清华，婉兮清扬，姓木好，名字起得更好，
4: 比你家段誉好，断断续续，名誉败坏。
0: 岂有此理！原来真是你们两个臭小子假扮专使，怪不得我们两个弟子吃了你的灵药就马上毙命。不行，我们不能一走了之。
3: 木姐姐武功高强，你留在这里不是更妨碍她？
5: 不行啊，我不能有负姑娘的。
3: 走啊！
5: 不走。
4: 钟离，要走你自己走，不许拉她走。
3: 段大哥，走吧。
5: 不行啊！
4: 再不走我就射瞎你的眼睛。
3: 段大哥，那你自己小心了。
6: 呀呀呀！又

0: 岂有此理！找地方追！
1: 是。

他刚背部受伤，曾经用药。不好意思啊，木姑娘。

0: 陆姑娘，你没事吧？
1: 晕倒之后，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容貌？
0: 没有，我只帮你敷药嘛。
1: 你帮我敷药，那你是不是见过我肩膀上的肌肤了？
0: 是啊。

0: 木姑娘，你打我不要紧，你千万别触动伤口，万一又流血，失血过多就惨了。
1: 你为什么要救我？要流血就流嘛。
0: 木姑娘，怎么说我也和你共过患难，你就算要杀我，我也要救你。
1: 你又来花言巧语。
0: 我的姑娘一片真诚，只不过你杀孽太重了。要知道人家也有父母妻儿。
1: 你也有父母妻儿的是不是？
0: 我有父母，但是还没有妻儿。
2: 穆婉清，你长期戴着面纱，不让人看见你的样子，谁要看见你不杀他就要嫁给他，是不是？
1: 不错。
2: 我徒儿要借你的面纱，你就杀了他，是不是？
1: 不错。
2: 那他有没有看见你的容貌啊？
1: 他被我杀了，怎么还看得见？
2: 我徒儿死不瞑目，我要完成他的心愿，看看你是不是丑八怪啊！
1: 德云，你是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我曾经发过毒誓，第一个见到我容貌的男子，我要是不愿意杀他，就要嫁给他。
0: 什么？你要嫁我？不行，不行啊！
1: 你不愿意娶我？
0: 不是，这件事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啊！啊！
2: 哎呀！哎呀，妙计妙计啊！后堂舞突出，哎，手长脚长，果然是吉武的良才呀！哎，你不就开心的哭出来吗？我收你为徒吧！啊，
0: 你收我为徒？哎，
2: 我南海派是有着一脉单传的，我刚死了那个徒弟孙三霸，他的后脑就没你这么突出，所以他的武功啊，连我一成都学不到。哎，他现在死了一干二净，我不就亲手杀了他了，再收你为徒了？
0: 这位前辈，我想你误会了。我的后脑骨之所以凸起，就是因为我刚才撞在石头上，现在又一撞，所以肿了那么高啊！哎哎我
2: 哎，烂穿还有三分钉吗？你天生异禀，其他的人就算突出，也没你这么突出嘛！快跪下来，拜我为师啊！啊！
0: 嘿，我早就拜了名师了。
2: 你有师父？你师父是谁啊？
0: 我师父通晓威严达义。
2: 万毒之王王五猪哈，我可找到你了。好，对了，我待会儿再跟你说什么威严大义。
0: 穆姑娘真有机智，想要这么一招来骗他。
1: 我没有骗他，你要不肯娶我的话，我就先杀了你，然后再自尽。
0: 哎，你别那么激动，有什么事等你伤愈了再说吧。
1: 你是我丈夫，我当然会对你千依百顺。
0: 对了，你怎么会立下这么奇怪的誓言呢？
1: 师父也是为我好，我从小就无父无母，是师父把我养大的。在我十三岁那年，师父就让我戴着面纱，他说天下男儿皆薄幸，叫我立下毒誓，我要违背誓言的话，他就会自刎而死。
0: 你师父这么奇怪啊，用自己的命来逼你立誓。
1: 师父对我恩重如山，钟灵的母亲就是我师父的同门师妹。
0: 哦，原来钟夫人就是你师叔啊，怪不得你和钟灵是好朋友呢。
1: 不许你提钟灵，你现在是我丈夫，我只许你想着我。
0: 我要是听你提起钟夫人，我再顺便提起钟灵的。
1: 我师父收到师叔的一封信之后，就哭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到苏州去找一个姓王的女人，但是始终也杀不了她。哦，
0: 难怪瑞婆婆来抓你呢。啊，为什么要杀姓王的女人呢？
1: 我师父说，那个姓王的女人害了他一生，还让他一生受苦。
2: 哎，气死我了！又让那个毒物跑了。那小子，快点，快点！跪下，求我收你为徒！来来来来，哎，
0: 我不会跪的，也不会求你。
2: 你不求我就咔拧断你的头！
0: 来来来，咔一声拧断我吧，反正我也无力还手。嘿，
1: 月老，
2: 我偏要收你为徒。三天之后，你到那边的树林。

0: 找我，求我收你为徒。你要不肯，我就咔把你老婆头扭下来。
1: 喂喂喂，你干什么？你快把他放了。

段誉啊段誉，真没用，一点武功也不会，不但追不到那个大恶人，你就算追到了又怎么样？你救得了穆姑娘吗？反而还要被那个大恶人咔的一声拧断你的脖子，还要让我拜他为师，岂不让我学那些咔一声拧断人家脖子的武功？哎呀，万万不可，让我拜他为师不可能。学会神仙姐姐的武功，不就可以救穆姑娘了？神仙姐姐，我早已拜你为师，我现在就学你的武功，去救穆姑娘。

0: 养生功，先废去体内自身武功，去瘀之法，至为凶险。
1: 哎，我又不会武功，
0: 就不怕学他的武功？手太阴肺经，以少伤取人内力，处于我气海。

0: 你是我徒儿的老婆，我当然不会为难你了。万一那小子不肯听我说的为徒，那你就不是我徒弟的老婆了。我南海恶神呢，通常呢，看见这么貌美的小姑娘，都是先奸后杀了，然后就咔拧断她的脖子，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哈哈哈哈，咔！
1: 我段郎根本就不会武功，一个人在山崖上怎么下来啊？万一他失足摔下来的话，到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好的徒儿了。
0: 是啊是啊，这一点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好，我派人去接他，他肯拜我为师，我就把他背回来。这个办法只有我南海恶神才会想得出来。
2: 凌波微步，先袭易经64卦方位，易经卦象方位，
3: 我背得滚瓜烂熟了。果然神仙姐姐和我真是有缘。
2: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始自同门，故走大友，转身窥媚，呼至未济，左足跨出，既踏中夫，地珠机智。
1: 段郎他不在山崖上，
0: 我派人到山顶山下都找过了，没有。
1: 一定是他不肯拜你为师，所以你杀了他。
0: 我南海恶神呢，肯收他为徒，他怎么会不肯呢？过两天他就回心转意了。哎，好了好了，我再派人去找，起码把他的尸体找回来。
4: 孩儿啊，我的好孩儿啊，
0: 老子等了你很久了。
4: 娘好想你啊。
5: 你娘来了。
0: 呸，她是无恶不作的叶二娘，她有恶字排在第二，我兴衰恶煞岳老三的外号，迟早给她对掉。
1: 原来你是四大恶人的老三，那老大跟老四又有什么外号呢？
6: 我们老大叫恶贯满

0: 老四叫穷凶极恶。
1: 哎呀，烦死了！
0: 哎，哟，哈，三弟，你是斗不过我的，别吓着我的乖儿子，我要留到晚上才弄死他的。
1: 我又无恶不作，我才是老二呀。

0: 老四，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三妹啊？
1: 当然是帮二姐了。
2: 就凭你那么一点道行，想跟二姐争当老二？
0: 你这个淫贼，我跟你拼了！

0: 老四，老大不是约我们在这儿见面的吗？怎么还没来呢？
1: 老大有要紧事，让我告诉你们，再等他三天。
0: 老大和大理王府仇深似海，这次我们四大恶人一起联手对付姓段的，老大迟迟未到，莫非出了事？
1: 呸！老大横行天下，怎么会有事呢？等老大一到，我们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2: 鄂老三，这么美丽的姑娘，你是不是一个人想独享啊？
1: 喂，她是我徒儿的老婆，我连我徒儿的老婆都保护不周，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
2: 你徒儿孙三霸早就死了，你何来还要徒儿？
1: 想得我徒弟可厉害了，他的后脑袋跟我长得是一模一样啊，他学我南海一派的武功，一定青出于蓝。天下四大恶人之中，我月老儿虽然甘居第二，但是讲到将来门徒传人，一定排行第一。
3: 这凌波微步果然了得，原来逃生了，一定天下无敌，举世无双。闪电雕，
4: 乖啊，闪电雕，我带你回去见你主人钟灵。
5: 乖呀，
4: 我们回去吧。
5: 哎呀，我好麻，我好麻，全身都麻了。闪电雕奇毒无比，难道段誉就要命丧于此？芒古猪蛤。

0: 你别爬进我嘴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朱华老兄，你不会也想跟进来吧？啊啊啊！啊！
1: 这次死定了。
0: 肚子好像有点疼了。啊啊啊啊啊！老兄，你快出来吧！
2: 可以动了。
0: 朱海老兄，听岳老三说，你是万毒之王，你千万别在我肚子里乐不思蜀啊！
2: 我的肚子也不疼了。
0: 准是以毒攻毒，将我身上的雕毒也解了。哎，既来之则安之。朱哈老兄，你何时要毒死在下？我段誉只有随时恭候了。

0: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穆姑娘。
1: 顺师，这小子就是假冒的人，当日还有一个黑衣女子。
2: 两位专师姐姐，在下段誉，当日大胆假冒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其他人完全无关的。
1: 你胡说，你根本就不会武功，手无缚鸡之力，两位专师神功盖世，又岂能遭你毒手啊？都是那个黑衣女子干的好事，她善用毒箭，两位专师就是遭她暗算。
2: 两位专师的确是在下所杀，司空帮主，其实这件事都是因你而起，要不是你们神农帮要攻占无量宫，在下也不会出言相劝。做掌门，莫非无量剑已经被神农帮所灭？
3: 我无量剑已经归附天山灵鹫宫麾下，无量山改为无量洞，以后再无无量剑这三个字。
1: 废话少说，两位专使由属下来捉拿这个臭小子，看看他怎么神功盖世。哼，打！

0: 不想再信任内力。
1: 司空玄，你男女不分，一个男人假装我们的姐妹都认不出来就已经是死罪，如今又说他全无武功，结果被人化去内力成为废人，今年的生死符解药你就别指望了。
2: 请专使回复童老，司空玄有负他老人家。
3: 办事不力，请官使恕罪。
1: 左子木，多拿这两个假冒小贼就落在你无量洞的头上了，我们先回灵鹫宫复命。
3: 属下遵命，属下恭送专使大驾。
4: 帮主，
5: 帮主，
4: 帮主，帮主啊，帮主，
5: 帮主。
6: 断了，你真的那么负情负义把我忘了？
7: 小姑娘，你老公都不要你了，你就跟我云中鹤好不好？啊！
8: 老四，我南海派的门下岂容你欺凌？
7: 三日已过，你的徒弟也没来找你拜师，这个姑娘不算南海派的门下。
6: 我段郎一定是被他杀死的。他轻功了得，把段郎带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就把他杀了，他怕你南海派会出一个极厉害的传人。
8: 不错，不然怎么连尸骨也找不到啊。云中鹤，你害死我的好徒弟，我跟你拼了。

0: 得好。老四，你是不是想抢老三的位子啊？
1: 他嫉妒我南海派，杀了我的好徒弟段誉。
2: 你的徒弟长了什么样子，我都没有见过。
1: 哼，你连他什么样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没见过他呀？段誉，我的好徒弟，我替你报仇。
3: 云中鹤，你把我们公子爷段誉藏在哪儿呢？
2: 又是你们四个阴魂不散，竟然追到这里来了。
0: 原来大理四大侍卫都来了，失敬了。
4: 段郎是被这些大恶人害死的。
1: 段誉已经死了，他还有没有兄弟啊？他的后脑骨是不是也突出来了？
5: 你们四大恶人无恶不作，我们今天就要替公子爷报仇。
0: 好，奉陪。老大来了，走。
6: 此害不除，大理国不知道又有多少婴孩要丧命。
3: 这位姑娘，段公子真被四大恶人所害。
7: 穆姑娘，那和恶神，我来了，
8: 你千万别杀害穆姑娘。
6: 公子爷，
4: 段郎。
7: 穆姑娘，你动不动就打人，真是太野蛮了。对了，南海恶神呢？
4: 你三天都不来，他走了。啊，
7: 别哭了。
6: 公子爷，王爷很担心你，他跟我们分头出来找你。
7: 爹也来了。
3: 我们途中遇上云中鹤，但是他逃脱了，追踪到此，想不到遇上你了。
9: 现在四大恶人袭击大理，我们要赶快回大理复命。

0: 是大富之家，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你怕吗？
2: 是啊，我爹和我伯父啊，好凶的。
0: 谁说我怕？他们要阻止我们的话，我就一件事。
1: 哎，别吵醒朱四哥了，穆姑娘。
0: 你还叫我穆姑娘？
1: 婉妹，你放心吧，反正我也不想回家，我们现在就走吧。
0: 不错，我们以后就浪迹天涯，等我的伤势好了之后，我们就谁也不用怕了。

0: 对了，原来你的轻功这么厉害啊！
1: 这是我们的逃生技能啊。
0: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啊？
1: 去一个我爹不敢去的地方。
2: 木姑娘，你知不知道我云中鹤想你想的好苦啊？啊，
0: 对了，快走！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我妹
1: 木姑娘，
0: 救命啊！
1: 我想你想的好苦 啊，你不要走啊！好。
2: 又在这儿大呼小叫了，
0: 那个大恶人又来欺负我。
3: 这么美丽的道姑，我云中鹤真是艳福不浅呢、啊、
2: 又是你顽皮惹事，
4: 放开我段郎，不然我就放箭射死你。
0: 婉妹不要啊，
2: 修罗刀秦红棉是你什么人？
4: 什么秦红棉呢、啊、是男是女，是人还是畜生，我根本就不知道。
0: 婉妹，你修得对娘无礼啊。
4: 她是你娘？
0: 因为娘你太美貌了，所以婉木姑娘才会误会的。孩儿沿途啊被一大堆恶人追杀，幸亏有木姑娘相救啊。
2: 那刚才真是错怪你了。
4: 我叫木婉清，是段郎的妻子。
2: 没学会你爹的武功，只学会了他的风流胡闹。
5: 一群三人小心，这个人是四大恶人之一。
3: 哼，大理段氏就会人多欺人少。
5: 好，楚万里救驾来迟，请王妃恕罪。
2: 你还叫我王妃？
6: 四大恶人同来大理，行事凶险，请王妃你暂时回府。
2: 我不回去，就算不敌，大不了死在这
0: 儿。是啊是啊，我陪娘一起留在玉虚观，一起抵挡四大恶人。
2: 你凭什么跟我合力啊？我这一生一世也不回去了。
5: 既然如此，我们四个人就留在观外守卫。
2: 我们一起回城，不能为我一个人让大家犯险。

0: 爹，爹，我娘回来了。
1: 玉儿，你太胡闹了。
0: 要不是孩儿这次出外啊，我娘也不肯回来了。爹，孩儿立了这个汗马功劳，也算将功赎罪了吧。
1: 别再说了，快接你娘回府。
0: 嗯。娘啊，爹来接你了。
2: 你去跟你伯母说，我到他那儿住几天，等打退敌人之后，我就回玉虚关。
1: 夫人，等你回府之后，我再慢慢向你赔罪。
2: 我要进宫

0: 皇兄皇嫂如今在镇南王府，皇嫂说有要紧的事马上召见你。
1: 是啊，娘，孩儿还要麻烦娘向伯父伯母求情呢。
2: 你们父子俩啊，
1: 你还要回府了？那爹还有什么奖赏啊？
0: 你娘说赏什么爹就赏什么了。
2: 杀你一顿打。
0: 玉儿，这位姑娘是
1: 爹啊，这位穆婉清是孩儿的好朋友。
0: 嗯，夫人，我们回去吧。

0: 宋华，黄兄黄嫂在暖阁等候。
1: 嗯，
2: 婉妹，等我见过皇上皇后再来陪你。
0: 郑纯叩见皇兄皇嫂。
3: 免礼，坐下再说吧。
0: 是皇兄。
3: 玉儿。
2: 伯父。伯父。
3: 嗯，你太任性了。可是你弟和你娘担心你啊。
2: 托伯父鸿福，玉儿这次有惊无险，逢凶化吉。
3: 起来起来。
2: 是伯父。
1: 未知皇嫂召见，有何要事？
4: 我来当然是有事了，还是很要紧的事呢。白凤，你心里有什么委屈，大可以进宫向我倾诉啊。
1: 皇嫂，
4: 哎呀，你就算要清修，也可以在镇南府内另辟一处清幽之地。百年修行同舟渡，夫妻本是前世缘，我也是希望你们夫妻和顺嘛。
0: 是夫人，郑纯教子无方，玉儿又天性顽劣，你身为母亲要回来好好的管教她。
2: 是啊，娘，孩儿好挂念你啊。
1: 你要是再惹娘生气，娘，娘就一去不返，以后不再理你们父子俩。
0: 郑纯谢过夫人。
3: 一家团聚，这多好啊！郑纯，为兄这次来确实有件要事，
0: 是不是关于四大恶人？
3: 嗯，四大恶人冲着我们段家而来，据傅思辉回报，他们已经齐集大理境内，玉儿也现遭毒手啊。
0: 皇兄你放心，只要我们严加戒备，相信不足为患。

0: 快出来啊！黛玉，
1: 穆姑娘，请你稍安勿躁，小王爷很快就出来了。
0: 谁是小王爷？
1: 公子爷是镇南王世子，自然就是小王爷。
0: 那个书呆子就是小王爷。
1: 不错。
2: 皇上有旨，穆婉清觐见。穆婉清觐见，皇上、娘娘。
0: 你就是皇帝？
3: 我就是皇帝。啊，穆姑娘，你初次来到大理城，我让玉儿带你到处走走，看看大理的风光。
0: 好啊，你也跟我一块去吧。
3: 好。玉儿，穆姑娘天真淳朴，非常有趣啊。
0: 你叫她玉儿，你准是她所说的伯父了。她这次私逃出外，很怕你生气，但是你千万不要打她。
3: 本来呢，我要打她50大板，不过现在姑娘求情，我就饶她一次。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皇帝啊一定是很凶很可怕的呢，但是看来

0: 好啊。
1: 哦，哈哈哈哈，谢谢姑娘赞赏。
2: 走开，你敢挡住我。
3: 妙老三，你竟敢独闯王府。
2: 哼，云中鹤说的不错，我的好徒弟果然在这儿。还不请我收你为徒，跟我回去学功夫。
3: 混账，本座是段正淳，我孩儿何时拜你为师？
4: 爹啊，你千万别信那个大恶人啊，是他非要收孩儿为徒的。其实我早已拜得名师，学的盖世神功了。
2: 啊，你师父是谁啊？有什么神功啊？
4: 那我来问你，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何解？
2: 什么上上下下，上也好下也好，马上把你师父叫出来，三招之内我要是打不赢他的话，我拜你为师。
4: 你说的是真的？
2: 别那么啰嗦，叫他出来。
4: 哦，如果只接你三招，那我就不用劳烦我师父了，我段誉接你就行了。
2: 好，你就接我三招，我不出内力不会伤你的。
4: 哦，如果那三招你都打不赢我，那怎么办？
2: 我拜你为师嘛。
4: 那大家都听到了啊，你不会抵赖吧？
2: 我月老二说一不二，我要是抵赖我就是乌龟。
4: 好，拜师以后你就要遵从师命，不得有为，不然的话你就欺师灭祖。
2: 这当然了，你拜我为师啊也是一样啊。
4: 好，
5: 月儿。
4: 爹，你放心吧，

0: 方圆。你跟伯父和你爹学会这么奇妙的武功都不告诉我。
1: 岳老三，你这三招都打不赢他，他们叩头拜师。
2: 又不是真的，这次不算。
1: 你抵赖就是乌龟，你愿意叩头拜师还是做乌龟啊？
2: 两样都不愿意，我要重新再打一次。
3: 不用了，看准机会点他穴，爹在背后照应着。

0: 鱼儿，往后退一步，点他胸口穴。
1: 岳老三，我看你情愿做乌龟，也不愿意拜钻玉为师了。
2: 我偏偏让你猜不到，我岳老二不会做乌龟的。师父在上，徒弟岳老二给您磕头。

0: 玉儿，这条步伐是从64卦方位演变出来的，是何人所受？
1: 伯父，孩儿只是在一个山洞里面胡乱的学会的。
0: 哦，玉儿，你无意中得知步伐卷册是在福源飞前呐、啊。啊，你娘今天回府，陪你娘多喝几杯。
2: 嗯，我是段郎妻子，我要陪段郎坐。
1: 这件事一言难尽，稍后再禀明爹。
3: 哼，有其父必有其子。穆姑娘，婚姻大事应该慢慢商量，岂容儿戏呢？
1: 快敬娘一杯。
2: 你是不是叫刀白凤？
3: 不错，这个姓氏不多啊。
2: 你是白衣女子，以前善用软鞭，
3: 一定是玉儿告诉你的。
2: 你真是刀白凤。

0: 失命难违。
1: 娘，
0: 玉儿，玉儿，段郎，
2: 把解药拿出来。
0: 玉儿，你怎么样？我只想杀刀白凤，我不想伤害段郎的。绿色内服，白色外敷。
2: 夫人，快点。
0: 段郎，你怎么样啊？
2: 他流出来的血是红色的，我看没什么大碍。
0: 谢天谢地！
2: 快扶他进去休息。穆姑娘，你为什么无故伤人？
3: 这都是你段王爷干的好事。
2: 夫人，他真的没什么大碍吧？
3: 你现在可以回去，跟秦红棉复命了。
2: 你说什么？
3: 你告诉秦红棉，他要杀我刀白凤的话，可以光明正大的杀我，何必鬼鬼祟祟的出这种伎俩，招人笑柄呢？
0: 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秦红棉。
3: 那是谁指使你来杀我的？
0: 是我师父，我师父叫我杀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你。他说你的左手有一个红色的印记，他还说你是白衣女子，名字叫刀白凤，用的武器是软鞭。
3: 那你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为什么不杀死我呢？
0: 我当初看到你是道姑打扮，用的是拂尘，他们都叫你玉虚散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就是师父叫我杀的人，我更不知道刀白凤就是段郎的母亲。
3: 那你师父叫你杀的另外一个女人，她姓王，是住在苏州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3: 这件事她最清楚了。
2: 夫人，过去的事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3: 你不放在心上，我放在心上，她也放在心上，不然的话也不会招来今天的杀身之祸。
2: 凤华，
3: 我不想再看见你，你给我出去。
2: 你跟我出来。
0: 我用毒箭射你夫人，你打算怎么折磨我？

0: 你想怎么处置我？干脆快点下手。
1: 真像，实在是太像了。这种神情，这个脾气，我应该早就看出来了。
0: 你说什么啊？

0: 这趟五楼青烟掌你怎么会的？
1: 你师父没教过你吗？
0: 师父说这套掌法是不会传给别人的，他还说将来会带进棺材的。
1: 他真这么说？
0: 他总是独自一个人在修炼，我暗中偷看到的。
1: 他经常独自修炼这套拳法。
0: 师父每次练完了之后，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恶劣，他就骂我。对了，你怎么会这套掌法的呢？
1: 这套五罗青烟掌其实是我教你师父的。
0: 难道你是我师父的师父，也就是我的太师父？那你是？
1: 你师父没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师傅叫什么名字我不清楚，不过他自称幽谷客。
1: 幽谷客绝代有佳人，幽居在都

0: 师父说我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他是在路边把我捡回去抚养我的。
1: 那你恨不恨你的父母？
0: 你哭了？
1: 哦，不是，我刚才酒喝多了，眼睛不舒服。
0: 我明明看见你哭了，我知道女儿家会哭，怎么你们男人也会哭啊？
1: 婉儿，我要对你好一点，我要弥补我的过失。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我一定会帮你达成。
0: 但是我用毒箭射你夫人，你不会怪我吗？
1: 正如你所说，失命难违，施恩情重，上一代的恩怨又与你何干呢？只要你以后别再对我夫人无礼就行了。
0: 但是如果他日师父问起，
1: 好，你带我去见你师父，我去跟他说。
0: 好啊，不过师父说天下男儿皆薄幸，他从来就不见男子的。
1: 红棉，你又何必这么自己折磨自己？
0: 你所说的那个红棉到底是谁啊？
2: 金风吻雨装落日未曾狂狂，欺山赶海千雪片哪里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雨白。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

0: 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

0: 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老维氏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氏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

0: 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才智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了。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她。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
4: 我今天回去就跟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4: 买去。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

0: 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听说。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家佛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让分心毁家庭，安全驾驶伴我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以前眼睛就是有点花，后来就是这个眼睛就越来感觉视力越不好了，尤其是遇到阴天下雨，一着急就一抹黑，啥看不见，越着急也看不见，看电视看不见字，只能听说话。以前去超市看不见，说像看那个说明书，看不见成分嘛，什么这是什么成分呢，含什么成分，看不见嘛。老花镜家里遍地都是，好几副老花镜，度数低了看不清，度数高了来回看的晕的。看手机可以，看电视呀、啊、看什么就不行，再戴再戴肯定是麻烦就不行了。后来我一个姑姑，她就是在这超市里，她跟我聊天呢，她就说我在哪儿哪儿拍那个眼睛可好了，戴上眼镜是凉的，走路干啥都挺方便的，挺舒服的。她80岁了，后来我就抽时间就过来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肯定是带来的更多的方便，从生活上呀、学习上呀，各方面都有方便嘛，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眼镜都可以，很方便嘛。你比方出去遛个弯呀、干个啥也方便呀。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我说的那个红棉到底是谁啊？
13: 这件事不能永远瞒着你。我告诉你，你师父的真姓名叫秦红棉，外号修罗刀。
12: 我师父就是刀白凤口中所说的秦红棉。
13: 对了，婉儿，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心愿呢？
12: 是不是我所说的心愿你一定会帮我达成呢？
13: 只要我能力办得到，我一定帮你得偿所愿。

0: 我和段郎的婚事你一定要做主，我不许段郎负心薄幸。你不答应我？
1: 你不能嫁给玉儿的。
0: 为什么呢？段郎答应过会娶我的。
1: 不行，冤孽，真是冤孽。
0: 我在师父面前发过誓，如果段郎负我的话，我就杀了他然后自尽。
1: 不要，你不能杀他，你更不能嫁给他。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玉儿是你的兄长。
0: 你说段郎他是我哥哥？
1: 是。还有，我告诉你，你师父其实是你母亲，而我是你的亲爹。
0: 我不信，我说什么也不信。
1: 婉儿，婉儿，
2: 婉儿，我们走。

0: 师父，
1: 红棉又死了，众兄弟各归原位，不得妄动。
2: 是王爷。
0: 婉儿，这种负心薄幸的人，他的地方我们不宜久留。
3: 师父，他欺骗我，他说你是我娘，他还说他是我爹。
0: 你娘早就死了，你爹也不在这个世上，我们走。
1: 红棉，红棉，你别走，我们久别重逢，应该永远在一起。
0: 你真的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1: 我说的话是真的，我一直都很想念你。
0: 你要真的想我的话，你就跟我们母女俩走。
3: 你们真的是我的爹娘？
0: 你到底肯不肯跟我们走？
1: 我不是不肯，但是我身为大理的镇南王，日理万机，我不能随便离开的。
0: 十八年前你这么说，十八年后的今天你还是这么说。段正春，你这个负心薄幸的人，我恨你。
1: 修罗刀下死，做鬼也风流。红棉，你真的忍心舍我而去？
0: 段郎。
1: 红棉。
4: 师姐，你又上他当了。
1: 宝宝，你也来了。
4: 你乱叫什么？我叫钟夫人，钟万愁的妻子。段正春，你儿子段玉曾经跟婉儿见马，两人不知所踪，所以我陪师姐前来找他女儿，别无他意。
1: 原来你已经嫁了人了。我段正春真没福气。
4: 我相公脾气古怪，文才武略，他远远不及你，但是他对我一心一意。
1: 宝宝，十几年来我天天都在想着你啊。
0: 哼，真是哀怨动听呢。段振淳，你在外面风流快活还不止，还要把这两个女人带回王府？
1: 凤凰，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当日你明明知道我是百夷族酋长的女儿，你娶我为王妃，你应该知道百夷族一夫一妻的俗例。事到如今你略性不改，连有夫之妇你都卖奉。
4: 你别出口伤人，毁我清誉，我跟他早已各不相关。
0: 还有，请你好好的管教他们父子俩和你的宝贝儿子段玉，他害得我女儿伤心欲绝，这笔账我还没有跟你算呢。
4: 哼，你不说你自己下流无耻，连累了自己的女儿，你还怪我玉儿，你侮辱我。
1: 这又何必呢？
3: 你们真是一塌糊涂啊。
0: 婉儿，
3: 是你害了我，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婉儿。
5: 玄碑大师的法体已经火化，运回少林。这里就是当日玄碑大师服尸之处。
6: 春弟，你来看看墙上的指印。
1: 是。

0: 不错，的确是无相截止的指法。
1: 何以见得呢？
0: 无相截止乃是一股纯阳真气，炽热非常，中招之人必定全身焦黑，犹如被烈火所伤。
1: 请问少林高僧之中，只有玄悲大师练成这项绝技。
0: 此人功力若与玄悲大师比较，似乎稍有不及。
1: 嗯，
0: 不过我敢肯定。 绝对是无相截止的指法，
1: 难道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所为？阁下既然对这件事有兴趣，不妨现身相见。 能接在下一两招的后劲，就只有南慕容、北乔峰。敢问阁下是哪一位？
2: 在下就是被你们指为杀人凶手的慕容复。

0: 韩慕容果然名不虚传，无论身手气度都非同凡响。敢问慕容公子，刚才何以行藏闪烁呢？
1: 在下无辜被天下人指为杀人凶手，只好暗中前来查个究竟。但是想不到四位和天下人一般见识。
2: 慕容公子，我们只是依照常理做出揣测，如果事情另有因由，还请公子同上少林做个解释，以令天下人释疑。
1: 现在真相未明，贸然上少林只会百辞莫辩，自取其辱，恕难从命。
2: 公子是清白的话，又何惧上少林对质？
1: 你我话不投机，就此告辞。
0: 站住！玄碑大师在我大理境内遇害，既然阁下牵涉此事之内，岂能就此离去？哼。

0: 你果然是当日西夏武士李延宗。你我曾于西夏鹰城下交过手。你刚才在深界寺所用的那几招招式，和那个李延宗同出一辙，就是姑苏慕容的绝学都转星移。既然乔帮主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刚才还出手相助。
1: 乔某正为调查玄碑大师的死而来大理的，刚才出手相救，也就是因为我知道。
0: 玄碑大师，并非你所杀。
2: 你相信我？
1: 我只相信眼前的事实。8月初7，你我大战于西夏鹰城峡；而8月11，玄碑大师丧身于大理深界寺。而大理和西夏相隔千里，阁下也不可能再这么短的时间前来大理杀人。
0: 乔帮主果然心思甚密，是非分明，在下终于能找到一个人。
2: 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但是乔某不明白，慕容公子身为汉人，为什么甘愿做西夏一品堂的鹰犬，与我大宋为敌呢？
0: 正因为在下是汉人，而且身为武林正道，所以不惜以身试法潜伏西夏刺探军情。上次西夏企图侵略大宋的阴谋，也是在下暗中泄露。
1: 原来军情外泄的人，就是慕容公子你。
0: 但是可惜，当时在下碍于西夏武士的身份，所以逼于无奈，又跟丐帮交手。
1: 慕容公子为了保护国家，深入虎穴，实在令乔峰佩服佩服。
0: 哎，不敢当。乔帮主刚才出手相助，在下尚未言谢。
1: 人家说南慕容北乔峰，今日你我再次相逢，你要不嫌弃给我喝个痛快的话，就算是言谢了。
0: 在下正有此意。
2: 好。素问姑苏慕容，善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通晓天下绝学，有机会一定向阁下请教。哎，乔帮主你过谦了，慕容家对天下武学只是略知一二，就像贵帮的降龙十八掌、少林易筋经，还有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啊、六脉神剑等等，在下都未能得窥奥妙。 希望日后乔帮主你赐教。
1: 好，可以互相切磋武艺，是我喝酒以外的另一快事。来，我先干为敬。
2: 乔帮主果然豪气盖天，在下。

0: 生平未见，唉，其实喝酒比武只是小事，乔某反而更希望有朝一日能与阁下并肩携手，保卫大宋抵御外敌。当然，大丈夫以保卫国家为己任，但是可惜，在下如今被人指为滥杀武林同道中的凶徒，四处受敌，自顾不暇，又如何为国效劳呢？
1: 那好吧。
2: 乔某陪你一起上少林寺解释。少林玄若大师是我少年时的少爷恩师，有乔某相陪，说话比较方便一点。
3: 乔帮主深明大义，在下感激不尽。属下拜见帮主，有何要事？帮主。
4: 马夫帮主在马家遭人毒手，已经身亡。
5: 慕容兄，
6: 乔帮主，
5: 乔某有要事要赶回信阳，你先上少林寺解释，我稍后就到。
4: 乔帮主有要事在身，请先行一步。
1: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5: 伯父，
7: 爹，
5: 大师。
6: 春帝，大师。
8: 刚才在深界寺救走慕容复的是哪位？
9: 此人武功分明在我三人之上，要不是他的出现，慕容复根本就没有机会脱身。
8: 如果老衲没看错的话，此人的掌法正是闻名于世的降龙十八掌。
9: 嗯，我也猜到了，
8: 他就是中原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乔峰。
9: 被乔峰、南慕容。
8: 同时在深界寺出现，这件事好像越来越复杂。
6: 照你这么说，北乔峰和南慕容好像都很厉害啊。哎，你又无心习武，武林上的事你知道多少？
8: 玄
6: 北大师在大理境内遇害，段家绝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报仇一事，应该由少林自行处理。
8: 我们不便插手。
9: 告辞，
8: 大师慢行。春帝，明晨你带上我的亲函，启程回少林寺，亲自上少林寺，讲清楚事情的经过。
1: 是皇兄。
8: 嗯。
1: 伯父，请。
9: 哎，对了，玉儿，你妹妹婉儿呢？你怎么不陪陪她？哎。
1: 婉妹她整天躲在房里，我也不敢去找她。你找个机会开解开解她。哦，婉妹，佛经说要修十世善缘，才能做得成兄妹的，你应该开心才对呀。哎，这么说她哪听得进去啊？婉妹，婉妹。
10: 你去哪里啊？我要走，你别拉着我。
1: 婉妹，你别走啊，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
10: 婉，快走吧，你留恋这里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1: 齐阿姨，是你啊，你也进来吧。
10: 哼，进去干什么？莫非进去等你娘杀啊？
1: 婉妹，过些日子你就不会把我当，你就会把我当成你哥哥了。
10: 还有什么办法呢？连老天爷都没办法。
1: 除非什么？你一定有办法的。
10: 婉妹，你干什么？我要一剑杀了你，然后自尽。我们在投胎做人，不做兄妹，可以做夫妻。
1: 这样不行啊！
10: 我肯为你死，你为什么不肯呢？要不然，你就先杀了我，然后再自尽。
1: 嗯，这怎么？

0: 我妹。
1: 啊！哎呀，你想死还是想活？你想做一个死师傅，还是想做一个活徒弟啊？
0: 我出不了气，我就快死了，我怎么做你的活徒弟啊？哈，
2: 你骗不了我的。
0: 你视我徒弟，以下犯上。

0: 是不是说话不算话？
1: 我没那么傻，我不会做乌龟的。我已经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0: 说出来听听。
1: 那，我曾经给你磕了三个响头，拜你为师。你现在马上给我磕三个响头，就算把我逐出师门，那我就不是你的徒弟了啊。然后呢，你再给我磕三个响头，拜我为师，那就规规矩矩，一清二楚了。
2: 蛮聪明的，但是只要我没磕头，我就还是你的师父。我吩咐你去把小师娘钟灵抢回来，你办好了没有？
1: 我跟云老四打了一大场，终于把姓钟的抢回来了。现在姓钟的小师娘呢，已经回到万劫谷了。
2: 办得好，也许我会考虑一下拜你为师。
1: 哎，不过呢，你先跟我回万劫谷，先杀了钟万仇。
2: 为什么？
1: 姓钟的小师娘比我高一倍了，那他爹就比我高两倍了。钟万仇算老几？怎么能比我高两倍呢？所以非杀他不可呀！啊，云老四也说帮我的忙啊。
2: 你怕打不过他？
1: 当然不是了。云老四说要抢钟灵做小老婆嘛。
2: 什么？你兜了这么大个圈子，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哎，我算过这笔账了。云老四是我的结拜兄弟嘛，他娶了姓钟的，那就是我的弟妹了嘛。啊，你是我弟妹的相公，也就是我的弟弟了。那以后呢，我叫你师父，你叫我大哥，这不就你占便宜我也不吃亏嘛。哈哈哈哈，先别说，马上去办那件事。哎，
3: 王爷，真的要封上这条地道？
4: 别封，你在这儿把守，等我一下。
3: 哦，

0: 你要不是王爷，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个盗贼，那我就可以一生一世的跟着你了。
1: 宝宝，
0: 我又在这做梦。
1: 宝宝，是我。宝宝，是我。宝宝，准哥，
0: 真是你！我不是做梦吧？
1: 真想不到可以看到你。
2: 男人声。 谁？谁在里面？那个男人在哪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呀！
3: 小姑娘。当我云中鹤的老婆吧。

0: 我明明听见有男人声，那个男人是谁？是不是段正淳？
1: 您还是不信我，你就杀了我吧！你杀了我！

你给我高粱杯，我非杀你不可。

0: 林中鹤了，快放了我女儿！
1: 我绝不会放的。

0: 林妹，你没事吧？
1: 万成，万成，
2: 有男人，地道里有男人，一定是段正淳，我跟你拼了！
1: 万成，
2: 出来！出来！黄梅大师，
0: 黄梅大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万成，你怀疑大师啊？
2: 夫人，我对不起大师。
1: 刚才的怪事一定是这个老和尚做的手脚。
3: 你们三个恶人，今日姑且饶恕你们。如果胆敢再惹事的话，休怪老衲无礼。伸直，我们走。
0: 哦。

0: 大师，玉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被岳老三抓住，听说云中鹤要抓灵儿，所以就马上赶来了。大师怎么会在这儿？我还没来得及问他呢。
2: 哦，当时老衲正在上次囚禁玉儿的石屋外面研究棋局，突然听见地道里有钟姑娘的叫声，于是就进去相救了。
0: 你妹妹灵儿没事吧？
1: 她没事。
2: 啊，对了，刚才在地道之中，老衲感觉体内的内力向外倾泻而出，相信其他的人也有同样的遭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大清楚，当时我只觉得有几道气在我体内乱走，还把我胀得好难受哦。
0: 你一定是太紧张你灵妹的安危，一时急气攻心。既然你们没事就好了，我先护送你们回去，再上少林寺。

0: 启禀皇上，镇南王府侍臣启奏，皇太帝世子突然中邪，据说世子病情非轻，神志混乱，太医束手无策。
1: 马上起驾，镇南王府。
2: 玉儿，
3: 世子，
2: 玉儿，
3: 世子，
2: 玉儿，
3: 世子，
2: 玉儿，
3: 伯父，我体内炸得好厉害，我现在好难受，我好像爆裂一样。
1: 怎么会这样？
4: 皇上，刚才玉儿还好好的送他爹出门口的，哪知道回来的途中他就狂心大发了。
5: 启禀皇上，世子脉搏急跳，好像血气过于旺盛，微臣已经用水蛭帮他放血了。世子他身中剧毒，水蛭吸了他的血，都被他毒死了。
1: 到底是什么毒如此厉害？
5: 这是罕有的热毒，什么名堂？请恕微臣愚蠢。
1: 脉搏跳得很快，若不及时治理，性命堪虞。
4: 玉儿，
3: 娘，
1: 玉儿，你是不是见过星宿老怪丁春秋啊？
3: 丁春秋，玉儿没见过。
1: 此人一身邪门功夫，善于吸人内力，叫做化功大法，可将人的内功尽废。玉儿，你没见过他，怎么学会这门邪门功夫呢？
3: 伯父，玉儿真的没学过，就连丁春秋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哎呀，
4: 玉儿，玉儿，我。

0: 世子下轿。
1: 参见皇上。
0: 段正明有要事要求见方丈，本印大使。

0: 邓明，见过各位长老。
1: 世子之怪疾，三位师兄弟认为如何呢？
2: 我们就以内力替他解毒。
3: 本冠师兄，
2: 我们四个即使内力稍有损耗，也未必练成六脉神剑。
0: 你们四位大师正在修炼段氏祖先秘传的六脉神剑，冒失之处还请
1: 善哉善哉，我佛慈悲，又何必推辞呢？
0: 玉儿，四位祖公长老不惜损耗功力为你驱治邪毒，他们快点叩谢。玉儿，驱除杂念，放松全身。

羌笛将至，天龙寺百年威名危在旦夕，在这个时候还值得为一个小儿消耗内力吗？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

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

0: 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0: 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

0: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1: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0: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人家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5: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 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0: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2: 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5: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羌笛将至，天龙寺百年威名危在旦夕，在这个时候还值得为一个小儿消耗内力吗？
3: 师叔教训得对
4: 啊，原来是枯荣大师，晚辈未及礼敬，多有得罪。
3: 师叔已经面壁几十年，除了我们四个师兄弟以外，其余寺中的各个弟子也都没见过师叔的真面貌，甚至以为师叔已经圆寂了。
2: 是由轻重缓急、吐蕃大伦明王鸠摩智之约转眼即到，证明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参详一下。
4: 小僧当年与姑苏慕容博先生定交结友，许下重诺，向贵寺乞讨6脉神剑经谱，日内来取，不去为幸。
3: 大伦明王乃吐蕃国师，佛法净深，每隔5年必在大雪山的大伦寺开坛讲经，西域诸国的高僧都会慕名前往听法的。
4: 6脉神剑是段氏先祖秘传的武功，连我也是听闻有这门奇功，一直都没见过。大伦明王又何以得知呢？
3: 大理段氏最高深的武学就在天龙寺。你是世俗人，请恕饶他不能向你泄露6脉神剑的奥秘。
5: 即使神仙姐姐收藏天下武学典籍的狼环福地，也没有我段家的一阳指诀和6脉神剑经啊。
6: 说起来就惭愧了，本次虽然藏有这本剑经，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练成6脉神剑。枯荣师叔他所参的枯禅也未达至大成。
3: 枯荣师叔对世子中毒之事绝对不是袖手旁观，只是因为恐怕我们消耗内力过多，到时难以御敌，敌人退后，我们自当全力以赴为世子驱毒。
4: 五位大师的仁德证明感激不尽，大伦明王来意不善，证明也希望稍尽绵力。
2: 以我们五人各自的功力，未能练成6脉神剑，何不合6人之功力，每人各自修炼1脉呢？
7: 郑明乃是我们段氏俗家第1高手，确实适当人选。 但是

0: 外神剑向不外传，若非我天龙寺僧人，是绝不能修炼的。
1: 皈依我佛，这是证明多年的心愿。
0: 好，你剃度以后，我们可以将六脉神剑传授给你，等击退强敌，你可还俗。
1: 请大师慈悲，为我落发。
0: 一为禅宗入三昧，成就一切微尘定，而彼微尘亦不增，于普现难思上。

证明你如今已入我佛门，法号本尘。本应你将六脉神剑的奥秘传授于本尘吧。

本陈师弟，六脉神剑并非真剑，乃是通过手的六脉，用一阳指的指力化成剑气，有指无形，以气成剑。六脉之中，你负责专攻手少阳三焦经脉。 师叔专练拇指少伤剑，我就练食指伤阳剑。本冠师兄就练中指中冲剑，本相师兄就练小指少冲剑，本参师弟就练左手小指少泽剑。

0: 玉儿，
1: 我全身好像充满了无数的气，我的胸口就快要爆了。
0: 玉儿，我教你导气归虚法门，你听着。

1: 大明轮王驾到，你们是否已经练成呢？
2: 虽然未算纯熟，似乎也足以迎敌了。
1: 好，本音，你去请明王。

0: 到毛利堂来相见，是师叔。
1: 玉儿，一会儿会有激战，伯父不能分心照顾你，你出去走走。
2: 伯父，我不放心你和人斗剑啊，我要跟着你。
0: 玉儿，难得你如此孝心，你过来坐在我身边。 就算大论明王再怎么厉害，他也不会伤害你分毫的。
1: 是。

0: 吐蕃国晚辈鸠摩寺，参见前辈大师。有长无常，双树枯荣，南北西东，非假非空。
1: 大伦明王果然博学精深，真是名不虚传，一见面就道破老衲所参的枯禅的来历。
0: 世尊释迦牟尼在婆罗双树之间入灭，东南西北各有双树，一枯一荣，意为天地八界非枯非荣，非假非空。
2: 明王请坐。
0: 小僧生平有一知己，是大宋姑苏人士，复姓慕容，单名一个伯字。
2: 是不是就是慕容世家已故的主人慕容伯？
0: 不错，小僧30年前在川边地区与慕容先生相遇，以武论交，得到慕容先生指点迷津，小僧返回吐蕃潜心修炼，30年后时有所成。不料慕容先生积归极乐，小僧未及吐报。
1: 明王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就是缘分。既然缘分已尽了，又何必强求呢？
0: 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剑法，深信大理天龙寺的六脉神剑乃天下第一剑法，小僧恨为得剑，也为平生憾事。小僧当年曾许下诺言，日后为慕容先生借阅这本剑谱，所以今天特来相求。
1: 哦，慕容先生已经往生极乐，对人间的武学岂能有所眷恋？明王此行岂不是有画蛇添足之嫌？
0: 大丈夫言出承诺，生死无悔。虽然慕容先生已经身故，但是小僧也必须履行诺言，取得剑谱，化与慕容先生坟前，以为其在天之灵。
3: 六脉神剑乃是段氏天龙寺的武学秘典，岂能凭明王一句话就拱手相送呢？
0: 小僧深知此乃贵司

断世是大理佛主奇珍异宝，当然不稀罕。这三本武功要诀，小僧辗转寻得，里面详述少林派72门绝技要旨、练法以及破解之道。如果贵寺。 肯以6脉神剑剑谱交换，小僧感激不尽。贵司也可以存下一份手抄本，小僧保证，一得到剑谱以后立即封谷，绝不私下偷窥，而且马上送到慕容家，先生坟前火化，以履行当年许下之诺言。 这三本武功要诀，里面包括拈花指、多罗叶指，以及无相劫指，与贵派的异阳指颇有互相印证的价值。小僧也从中获益良多，不妨在各位面前献一献丑。这门指法。 就是拈花指，献丑了。这一招就是多罗叶指，多罗叶指，专横霸道。

0: 无相截止。
1: 佩服，佩服。
2: 大师夸奖了。木片跳动就是有相，如果要做到真正的无形无相，还有赖各位大师多多修炼。
3: 啊，师叔，明王圣意全绝，我们应该如何接应，请师叔明示。
4: 本观，我们练武所谓何事啊？
3: 是为弘法护国，为道降魔。
4: 好，倘若出手降魔，应该用哪种功夫呢？
3: 当然是看家本领一阳指。
4: 你是一阳指的修为，现在练到第几品的境界啊？
3: 只是练到第四品，
5: 弟子不知，但难练到第一品。
4: 哦，
6: 师叔教训得对，我们自己的一阳指都未曾练到最高境界，何必还贪心人家的所谓的武学奇术呢？师叔十几年来从来未曾接见过外客，明王乃是当代高僧，故破例相见，明王可以请回了。
2: 恕小僧狂妄，看来六脉神剑只不过徒负虚名，倘若贵寺坚持拒而不借，恐怕会有损大理国与吐蕃两国之间的邦交。
6: 明王这么说法，倘若天龙寺不交出六脉神剑的剑谱，岂不是两国要兵戎相见吗？
2: 吐蕃国主早有猎取大理之念，只不过小僧数年来以国师身份竭力劝止。
4: 明王刚才说敝寺的六脉神剑徒负虚名，好，我就用六脉神剑领教一下明王的棘手高招。

想不到各位高僧竟然练成六脉神技，既然诸位肯显示神界决意，小僧荣幸之至。

0: 师叔祖传音入密，和你说话，你要留心听着。先学一幅，学完再学另一幅。
1: 一定是枯荣大师修炼枯荣禅功，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了。
0: 良机莫失，凝神关键，自观自学，不为祖训。

慕容大师的禅功的确非同小可，但是慕容先生当年所仰慕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并非六人各使一剑的剑阵。哼，看来六脉神剑已经到了无用武之地了。

0: 我们要破坏神界禁谱，既然禁谱已毁。
1: 圣就此告辞。啊！伯父，去！啊！敝国国主久仰保定帝奉藩，请陛下屈驾，去趟吐蕃。
2: 伯父，哈哈哈哈哈哈！
1: 他以前是保定帝，如今避位为僧，法号本臣。本臣，吐蕃国主要见你。
2: 你去一趟也好。是是，
0: 我不管保定帝是不是真的出了家，也要请他到吐蕃去见敝国国君。
2: 且慢，
0: 如果各位再相逼的话，就休怪小生无礼。
2: 喂，你快放了我伯父！
0: 尊驾是哪一位？
2: 你管我是谁啊？总之你先放了伯父再说。
0: 玉儿，不要管我，你马上回去，请你爹登基继位。
3: 我是邪云野鹤老和尚一个，生死又何足道哉？
0: 不行啊，伯父，你快跟我走啊！化功大法！小僧一直以为段氏只是端住祖传的神功，想不到段氏后人。
2: 竟然结交星宿老人，学起化功大法。明王为何口出谬论？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德行卑劣。我段氏兄弟又怎么会和那种人有关联？今日有幸结识年轻高手，何不指点小僧数招呢？你是蛮不讲理的波僧。 我这招少伤剑还未算厉害，我的中冲剑法更厉害。

0: 幸亏他的六脉神技尚未练得融会贯通、得心应手的地步。这位施主年纪轻轻，居然有如此的武学修为，实在令人佩服佩服。
1: 知道厉害就快。
2: 玉儿，别过来！
0: 既然这位小施主通晓六脉神技剑法，而原来的剑谱又被枯荣大师所毁，这位小施主就等于一本活剑谱。小僧就带这个活剑谱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
1: 啊！烧死我！
2: 灵王，身为出家人，岂能滥杀无辜？马上放了我侄儿！哎呀！
1: 臭和尚，放我下去！你这臭和尚，你好狡猾！我伯父他一定会追来的。
0: 自作聪明，我们已经出了大理国，你的皇帝伯父奈何不了我。吃馒头吧。
1: 我全身不能动，怎么吃啊？

0: 又干又硬，怎么吃啊？
1: 你身上的大穴还没解开，勉强用力只会自讨苦吃。哼，
0: 你好卑鄙呀。
1: 段公子，小僧要委屈你大驾北上了，真是多多得罪，过意不去。
0: 哼，办不到。
1: 什么办不到？
0: 你垂涎我段家的六脉神剑，想让我给你写出来吗？这件事万万办不到。
1: 段公子，你误会了，小僧绝无加害之意。段公子，你只需将剑谱完整的写出来，小僧绝不会偷看一眼，而且立即封气，拿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以了却小僧当年之承诺。
0: 哎，大师，你说你曾经对慕容先生许下了承诺，你说的又没人知道，你会不会在慕容先生坟前火化剑谱，那更是天不知地不知。就算你真的会火化了，以大师的才智被没一遍又有何难啊？
1: 哼，你我都是信佛之人，岂可口出妄言。小僧迫不得已，唯有稍作相逼，请勿见怪。万一公子你抵受不住，愿意将剑谱写出来的话，就点点头，小僧自然会放手。
0: 鸠摩智，我一路上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只要不把剑谱写出来，你就舍不得杀我的。但是我要是把剑谱写出来，哼，你又岂容我活在世上呢？写了岂不是等于自杀？不写。
1: 岂有此理。你的化功大法到底是什么人教的？
0: 化功大法？哎，暴殄天物，有曰弃千金而不知自用，旁门左道，可笑可笑啊。
1: 如果我刚才的那刀再低点，你的脑袋会怎么样？快起！
0: 你再逼我，我就乱写。反正也不是写给你看，是写给慕容先生看的吧？让他练得走火入魔，自断鬼脉。哼，恐怕他也不会上来找你算账的吧？
1: 你这贼小子，佛爷好心不杀你，你竟然执迷不悟。好，我就抓你到慕容先生坟前火化，恐怕你心中所记的剑谱就不会是假的。
0: 喂喂喂！我在临死之前一定很害怕的，我一害怕就会记错几招的，越害怕就越会记错，到时候我自己也弄得糊里糊涂了。

0: 到底是什么人，要对马大哥下此毒手。
1: 杀害马大哥的就是姑苏慕容。
2: 副帮主是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锁喉功之下，大家一定为副帮主报仇。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

来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8: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9: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 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0: 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7: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12: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高油到家，
16: 不满意了。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张夫人，请问马大哥是何时遇害？上个月22日的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他不见了，原来死在家中的地牢。
1: 各位长老，乔峰有件事很肯定，杀害马大哥的凶手绝对不是姑苏慕容。马大哥遇害之日，乔峰正在大理查探玄碑大师之死，一直跟踪着也为此事而去的慕容复，所以真正的凶手是另有其人。 江湖上发生连串凶案，如今竟然犯到丐帮的头上，此事必有蹊跷。我想尽快召开帮助大会，请慕容复前来当面对质，为他澄清一切。此举有利找出真正的元凶，未知各位长老意下如何？
0: 恕小女子多言，乔帮主此举确实有助事情找出真相，为马大哥惨死洗雪沉冤。

0: 好，马夫帮主遇害，马夫人孤寡无依，我们有道义为他出头。
1: 不过西夏一品堂与丐帮会善之约转眼即到，
2: 算算慕容复已从少林赶回姑苏。好，我们在会城分舵召开大会。
3: 莫非你怕马大元的鬼魂会出现？
1: 最近帮中流传乔帮主和马副帮主不和，或有心病的谣言，是不是你故意散播出去的？
3: 是又如何？这不是谣言，是事实。
1: 乔帮主对马副帮主一直敬重有加，你恶意重伤，居心何在？
3: 你这个没良心的，风流快活的时候，怎么不见你立言责问呢？
1: 你回答我。
3: 我说的是事实。乔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掌握在马大元的手上，所以马大元的死，乔峰绝对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你听到，应该很开心才对。
1: 胡说！乔帮主一向光明磊落，怎么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3: 这个秘密如今已经落在我的手上。
1: 证据呢？
3: 这么重要的证物又岂能轻易拿出来呢？在适当的时机，我自会将它公诸人前。
1: 哼，怪不得你赞成召开丐帮大会，原来你是另有目的。
3: 白世进，你当上丐帮执法长老也有不少日子，马大元死了，四大长老的职位比你低，莫非你从来没想过除去乔峰，取而代之？
1: 你说什么？
3: 丐帮大会将会是你荣登宝座的机会，良机勿失，只要你肯听。
1: 住嘴！我已经铸成大错，岂能一错再错，对乔帮主做出大逆不道的事？
3: 好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长老！白世进，你今天打我这一巴掌，会不会想起马大元死的那天，你和我站在这儿风流缠绵的好光景？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3: 当晚马大元撞破奸情，是谁把他杀死的？
1: 你住嘴！
3: 要不是我骗马大元服下十香软骨散，否则就凭你的鹰爪钩，岂能将喉骨捏碎，不成他死在锁喉功下的假局？这件事一旦张扬出去，白长老，到时候你又如何面对天下英雄呢？
1: 当日我以鹰爪手抓住马夫帮主的时候，发现他居然全无抵抗之力，我就知道中了你的圈套。当时我想，你是为了怕丑事张扬，所以出此下策。原来你是另有阴谋，只怪我白世京一时把持不住，才任你摆布，错杀马副帮主。如今我又岂能再杀害乔帮主？不行。乔帮主是丐帮的支柱，积德帮中上下的爱戴，没有了乔帮主，我们丐帮就没有今时今日的威望，就不能够名震江湖。
3: 你为他为丐帮着想，那你自己又如何呢？堂堂执法长老竟然犯下淫戒杀戒，这件事一旦张扬出去，
1: 你不必再苦苦的相逼。到了那一天，白世京自然会一死以谢天下。哼！
3: 白世京，你别以为我身边只有你一个人。

魏延让乔峰在天下人面前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0: 郭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节日杏花飞。
1: 死到临头，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0: 哼，佛家有言，色身无常，无常即苦。天下无不死之人的，你大不了多活几年，又有何分别？
1: 管家，有劳你送我们到燕子坞慕容家。
2: 燕子坞慕容家没听说过，你告诉我怎么走啊？是三九水路还是四九水路啊？
1: 何谓三九四九水路？贫僧闻所未闻。
3: 这位大师，你要去燕子坞啊？
1: 不错，小姑娘，可否指点迷津？
3: 燕子坞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请问大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贫僧是慕容先生的故交，特来故友坟前拜祭，并希望可以目睹慕容公子的风采。
3: 真是太巧了，我们公子出了门还没回来呢。
1: 与慕容公子缘牵一面，真是可惜。贫僧从吐蕃远道而来，但愿可以在慕容先生坟前一拜，以了心愿。
3: 大师既然是慕容老爷的朋友，那就请到燕子坞喝杯茶，我再帮你通传吧。
1: 这位姑娘是公子府上的何人？
3: 我只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我叫阿碧。
1: 有劳阿碧姑娘带路。姑娘，贫僧帮你摇船吧。
3: 哎，哪敢当啊，万一公子爷知道，一定会责怪我怠慢客人的。大师你太紧张了，你用那粒千斤坠压的小船，我怕天黑都到不了燕子坞。
0: 哎呀，原来大师是旱鸭子，不是水性的。大师的火焰刀遇上水就会水淹火灭，无用武之地。哎。

0: 这里就是燕子坞啊？
1: 不是，这里是公子给阿碧住的小地方。大师如果要到慕容老爷坟前拜祭，阿碧做不了主，不如两位先进去稍坐，我进去通传朱姐姐。
0: 你的朱姐姐是什么人？
1: 哦，她只是比我大一个月，她就是老板姐姐的架子。哎，千万别叫她朱姐姐啊，不然呢，她就更得意忘形了。哎，
0: 有劳姑娘去请你的朱姐姐出来。
1: 啊，朱姐姐的居所离这里有四九水路，天已经黑了，两位就在这儿站住一宿吧。
0: 阿碧姐姐，什么叫四九水路啊？
1: 哦，一宿呢就是九里，四九呢就是三十六里嘛。
0: 哎，早知如此，你直接带小僧到朱姑娘的住所不更好？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很少有人来拜访的。两位既然来了，我当然留你们在这儿住一宿了。
2: 是谁在这儿这么吵啊？
1: 花大姐，这位大师他说要拜访我们公子爷。
3: 哦，我家公子出了远门，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不回来，没说回来呢，就更不会回来了。

0: 你家公子去哪儿了？
1: 好像说是去西夏，或是什么大辽，说不定是吐蕃，也许是大理，总之一定会有好地方去的。
0: 既然如此，有劳大姐带小僧到慕容先生坟前一拜，以尽故人之情。
1: 这种事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家公子老说呢，最怕有客人上门了，不是来拜师学艺呢，就是来寻仇的，还说不定有些和尚道士啊，是出来招摇撞骗的呢。
0: 你
1: 啊，我不是说你啊，看你这个样子
2: 这么像
1: 心神恶煞的，我还是去请老夫人吧。
3: 花大姐呢，一直是这么天真无邪的，公子爷最疼她了，大师你别见怪啊。哎，老夫人来了。
2: 咦，这种香味儿和刚才的一模一样。
1: 阿碧，老爷的朋友来了。
3: 是啊，
1: 为什么还不给老身磕头呢？
3: 大师啊，你快磕头吧，你一磕头啊，老夫人什么都答应你了。
2: 是啊是啊，大师快磕吧。
1: 阿斌，你说什么呢？人家磕了头没有啊？
0: 老夫人，小僧给你老人家磕头问好。
1: 好，你们也知道如今世上奸诈的人太多了，就算磕个头也要装神弄鬼的。哎，明明没有磕头还骗我老太婆眼不好。你就不同了，磕得又响，哎，又乖。阿碧
3: 在，
1: 是谁在这放屁？
3: 回禀老夫人，是段公子的笑声。
2: 啊，
1: 你这个小子，看见老人家了，还不磕头？
4: 老夫人，晚生有句话想跟你说。
1: 说什么？
4: 晚生有个侄女，她天生活泼，聪明绝顶，但是却顽皮之极，最喜欢变戏法了。今天变公公，明天就变婆婆。哎，如果老夫人看见她，一定会好开心的。但是可惜，我今天没带她来，给老夫人您磕头。
1: 好，你真聪明。不过给我乖乖的啊，老夫人自然会给你好处的。
4: 啊，老夫人尽管放心，既然来到贵府，一定会遵照老夫人您的吩咐的。
0: 老夫人，小僧想在慕容先生坟前。
1: 大和尚，你想到老爷的坟墓去偷什么宝贝呀？
0: 老夫人误会了，当年慕容先生与小僧约好，如果小僧可以把六脉神剑剑谱拿给他看，就让小僧在贵府的环师水阁盘桓数日，阅读天下的武学典籍。如今六脉神剑剑谱小僧已经带来了，请恕小僧大胆，想依照约定在贵府的环师水阁一览群书。
1: 什么剑谱？在哪里呀？
0: 这位段公子通晓全套六脉神剑剑法，就等于一本活剑谱。
3: 就算要到环师水阁去看书，也应该是段公子去，与大师你何干呢？
0: 小僧想履行昔日之约，要将这个活剑谱在慕容先生坟前火化。
3: 既然大师说段公子通晓六脉神剑剑谱，他要是会的话，又怎么会受制于你呢？大和尚，
0: 段公子被小僧顶了穴，全身的内力都使不出来，
1: 就连我这个老人家也不相信。

0: 除非你叫他施展六脉神剑给我们看看。
1: 好，听到。我靠，董公子，请你用六脉神剑打烂这个长臂。
2: 哎，大和尚，你好好的在吐蕃当你的护国法师多好啊，跑到江南来招摇撞骗。
1: 哼，你好，请恕贫僧无礼。不，杨，你真是情愿死也不肯出手，
2: 贪嗔爱欲痴，你真是样样俱全啊！枉你还自称佛门高僧，
1: 你好，那就先杀慕容家的丫头来立威。
3: 哎，哟，朱姐姐，
1: 嘿嘿，天下间竟然有十七八岁的老太婆！
2: 梁姐姐快走，
1: 自身难保，还学人家怜香惜玉，哼！
3: 哎，大和尚，我们相信你。不过老爷的坟墓离这里有一天的水路，现在天色已晚，我们明天早上再带你去。怎么样？两位请坐。哎，大师啊。
2: 对了，毕姐姐，昨天的那位老夫人呢？
3: 已经来了。
2: 这个姑娘一定是阿碧姐姐所说的阿朱姐姐了。因为这么漂亮的姑娘假扮成七老八十的老太婆，实在太难为你了。
0: 我这个小老太婆当然不能和碧妹妹相比了。
2: 姑娘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上天以江南秀气造就了阿碧水一样的温柔，现在既然可以别出心裁，又造就了阿朱姐姐你美若云霞，真是巧夺天工，各有千秋。
0: 你油腔滑调的说了一大堆，准是想让我们奖赏你了。
2: 阿碧姐，昨天在船上听你用竹管奏过乐，实在意犹未尽，如果可以听你用真正的乐器来奏乐，那就实在太好了。
0: 那你就要听听阿碧最拿手的九弦琴了。段公子啊，你也来见识见识阿碧的九弦琴吗？走吧。
2: 哦。比普通的七弦琴多了两条弦，弹奏出来一定会更加动听。

0: 奇怪，看，原来大和尚不会摇船啊。
1: 是啊。
2: 阿朱姐姐，人有三急啊。段公子睡着了，你就随便吧。不行啊，万一我解手解了一半，段公子突然醒了怎么办？对呀，我挡着你。还是不行啊，他会听见声音的吗？啊！
3: 阿朱阿碧两位姐姐啊，想找个地方解手吗？
2: 哦，那就正好了。那前面没多远呢，就是我们公子爷的舅母王夫人的府上，我们可以上岸借个地方方便一下的。

0: 等太湖之中会遍植山茶花呢。
1: 这里是王夫人的曼陀山庄嘛。
0: 哦，怪不得山茶花也叫曼陀罗花。
1: 走吧。嗯，
2: 阿朱阿碧，你们两个这么大胆又偷偷的跑来了，小心王夫人呐、把你们两个人的脚啊砍下来啊。
1: 阿朱姐啊，你别听她的，她吓唬你呢。如果王夫人真的在家的话，她还哪有空跟我们说话呀。
2: 哎呀，我们很久不见了，快进去跟我们聊聊天，走啊。
1: 好啊，段公子，那我们进去聊一会儿，你千万别到处乱走。
2: 哎呀，先别说了，快进去吧，快点
1: 走吧。

0: 了？怎么走出去呢？
1: 公子爷的身体很好，最近呢在练丐帮的打狗棒法。
2: 真让人担心，表哥这次出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3: 世上居然有这么好听的声音，这么动人的背影。
1: 表姑娘，近日各大门派都有人死于自己的绝技之下，江湖谣传呢是公子爷的所为，所以公子出外查探。
2: 想不到慕容家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会为表哥带来这么多的麻烦。
1: 是啊，表姑娘，我前几天听人家说啊，就连丐帮副帮主啊马大元之死也冤枉我们公子爷啊。
2: 这次还惹了丐帮。对了，阿朱，表哥的打狗棒法进展如何？
1: 哦，打得好快啊，简直如流水行云。
2: 那就错了，打狗棒法是丐帮的绝学，有几路是要越慢越好，但是有几路是要忽快忽慢的，表哥不能只抢快。怪只怪我家中只藏有残缺不全的心法口诀，表哥又不肯听我名言，万一他遇上丐帮错使那套棒法呢？
1: 可惜风大哥都出去查探公子爷，未知他的行踪。
2: 为什么表哥出门前也不来看看我呢？
4: 哎呀，
1: 谁？
5: 段公子。
1: 段公子，段公子，你没事吧？你怎么样？
0: 我没事。在下段誉，拜见姑娘。
2: 阿朱阿碧，我不想见外面不相干的男子。
1: 段公子，表姑娘不高兴了，我们要走了。走吧，
6: 走吧，段公子。
7: 走快点，
6: 快走啊，段公子。
1: 惨了，王夫人回来了，快点。
6: 段公子，你快点躲起来吧，千万别让王夫人看见你啊。
8: 王夫人，
9: 又是你们这两个臭丫头，慕容复这小子专做这些鬼鬼祟祟的事。
1: 回禀王夫人，我家公子出了远门，不是公子叫我们来的，是奴婢受到敌人的追赶，路过曼陀山庄才是。
9: 花言巧语，待会儿再收拾你们两个，把他们押上去。

0: 神仙姐姐？
1: 何方小子，竟敢擅闯曼陀山庄？
0: 好像，真的好像。不过年纪好像大了一点。
1: 哼，竟敢对我无礼！一定是阿朱阿碧带你来的。听着，一会儿砍断他的双脚，再挖出他的双眼，然后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把他们压上去。
2: 是。
1: 你马上回你家中，杀了你的结发妻子，然后迎娶你在外面私下结识的苗姑娘。
3: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杀妻？
1: 你既然有了妻子，就不应该再纠缠其他的女子。你既然用甜言。

0: 地狱骗了人家，就一定要娶她。
1: 不行，我妻子是明媒正娶娶回来的，我下不去手。
0: 把她拉下去做花肥，知道？起来。
1: 王夫人，饶命了！王夫人，饶命了！
2: 王夫人，小人今天娶亲又没得罪你，为什么？
0: 因为你是姓段的大礼人，在路上让我遇上你，是你倒霉。凡是姓段的都该杀，挖出去活埋。
3: 是夫人，
4: 饶命！饶命啊！
2: 荒谬，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
0: 你说什么？
2: 望你冒死神仙姐姐，想不到你这么残忍野蛮。我怕告诉你，我也是姓段的。我们这么多姓段的人，你杀得光吗？
5: 这不是，
0: 你也是姓段的？
2: 当然了，我叫段誉，反正要被你挖眼、砍脚、割舌头了，我才不怕被你活埋呢。
0: 哼，姓段的，我不会让你死得这么容易。小翠，
6: 在。
0: 这两颗满月得来不易，要好好的打理它。
6: 知道。
0: 你笑什么？
2: 没什么。我笑你不会种茶花，却偏偏要种茶花。
0: 哼，我不会种茶花，我曼陀山庄遍植茶花。哼，你说我不会？
2: 你把这两颗叫满月就大错特错了，简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两颗应该叫抓破美人脸才对呀。
0: 抓破美人脸？
2: 嗯，
0: 好，我姑且听你有什么见解。你若有半句虚言，我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王夫人，我们大理就算一个普通的乡下人，也不会种出这么俗品的茶花。
0: 你说我这些是俗品的茶花，那又何谓上品呢？
2: 一棵茶树，如果能种出18种不同颜色的茶花，它就叫18学士；17种不同颜色的呢，就叫做落地秀才。还有8仙过海、7仙女啊，还有风尘3侠和2乔，都算是上品。
0: 怎么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呢？
2: 谁没跟你说过啊？
0: 没什么。你姓段，又熟知茶花，莫非你是大理王公贵族？
2: 在下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并不是什么王公贵族。
0: 你刚才说这两颗白茶并非叫满月，而是叫做抓破美人脸，到底有何分别？
2: 满月呢，是白茶中的极品，应该洁白无瑕才对的嘛。而你这两颗茶花，在白色的花瓣上透出一抹淡绿，一道血痕，这种花就叫做抓破美人脸。
0: 何以叫做抓破美人脸呢？
2: 夫人试想一想，一个美人应该温贤婉静才对的嘛。如果她的粉脸上被人划上一道血痕，这个美人一定老跟人家武斗惹事了。
0: 你在讽刺我？
6: 王夫人，不是段公子呢，习惯了乱打比喻来赞美美人的，他的意思其实是……
2: 在下所言并无他意，就算会武功的女子，她也可以又标致又端庄的。
0: 你讽刺我不够端庄？你这个臭小子，你再出言侮辱，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0: 是谁？像一个听话的万能管家，动着嘴就能轻松指挥。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按摩椅，
2: 按摩椅开始。
3: 小智，小智，
2: 我在。你说。
3: 打开零重力，
2: 零重力开始。
3: 小智，小智，
4: 小智，
2: 我
4: 在。
3: 打开加热，
2: 好的，开始关闭。
0: 科技改变生活，让一切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更让舒安柔火遍了大江南北，呵护着每一个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让生活质量更高，日子过得更舒坦。
3: 舒安柔按摩椅的智能语音呢，特别贴心，喊一喊就开始工作了，不识字也能用，想按哪里，想调力度，动动嘴就行，操作起来太方便了。
4: 自从有了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我天天呢都坐上去，前面这个大屏幕上啊，血压、心跳、血氧都看的是明明白白，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踏实了。
5: 边热敷边按摩，带上呼吸 M 枕。

0: 艾草包热敷着，腿后背也热乎乎的，那股热乎劲儿啊慢慢渗进去，比单纯的敲打舒服多了。安南以后呢，浑身轻松，走路都带风。
1: 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带给全家舒适与健康。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特升级 AI 智能语音系统，无需遥控，不用识字，说句话就能轻松指挥按摩。扶手内置生物传感器，实时监测心率、血氧、血压数值，健康状态一目了然。同时，特别配备有艾草热敷功能，不仅有专用艾草护膝，腰背同样也可以艾草热敷，舒缓关节寒凉与肌肉僵硬。小腿创新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洗涤揉捏腿部，缓解行走疲劳，模拟大师级按摩手法，深度揉捏，张弛有度，更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整个人像悬浮在太空，脊椎膝盖没有压力，全身上下都放松。搭配高品质蓝牙音箱，按摩娱乐两不误，每天只要一刻钟，从头到脚都轻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不只是按摩，更是您的健康管教。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升级一，增加智能语音功能，动动嘴就可以操作按摩椅。升级二，增加健康检测功能，血压、血氧、心率随时检测。升级三，艾草热敷功能，膝盖和后背都热乎乎的，秋冬季节更好用。升级四，小腿部增加三面环绕气囊和滚轮。升级五，按摩椅臀部增加滚轮，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最近呀，有这么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可是火遍了全国。凡是注重健康、想要身体更舒坦的叔叔阿姨，都特别想要拥有它。哪怕不识字，只要您动动嘴，它就能够听懂吩咐，给您的身体做按摩。这款舒安柔全新升级的按摩椅，正以智能科技重新定义居家健康生活，把专业级的按摩体验和健康守护带进了千家万户。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的厚爱，响应智能健康普及到家，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厂家可推出了限时特惠，市场价29,800元的按摩椅，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那么很多的朋友好奇了，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优惠呀？
3: 很多叔叔阿姨都这么问的，这么好的椅子咋能这么实惠呢？我给您打个比方，以前呢，我们工厂做椅子就像老裁缝做衣服一样，全靠老师傅一针一线，慢还难免呢有点线头。这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建了个机器人车间，从裁剪布料到安装零件再到最后检查，全是智能机器人在干，又快又准。这就好比啊，原来10天做10把椅子，现在同样的时间能做50把，这成本啊自然就降了。而且机器干活啊特别精细，每把椅子都是一模一样的，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这品质啊特别稳当。所以说从智能语音到健康检测，再到艾草加热护膝、后背加热，这些好功能咱们才能用实在的价格让大家都能享受得到。
2: 哎呀，这全自动化的生产听起来就很有科技感嘛。
3: 是的，没错啊，我们领导可说了，这省下来的钱不揣自己的兜里，要当成科技红包补贴给咱老百姓，尤其是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叔叔阿姨都能买得起这么高科技的按摩椅。所以这2980元的价格不是偷工减料，是咱们用智能生产线省出了的实惠。也正是因为东西做得更扎实了，我们才敢拍着胸脯说终身保修，是高科技才有的底气。
2: 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啊，真的是降价不降品质，今天只要2980元，错过今天啊可要恢复原价了。而且这次啊，我们只限前30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报名，把这个健康管家带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舒安轴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轴多

0: 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双轴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买了这台双柔多功能按摩椅的时候，家里人呢还怪我瞎花钱，哪知道他现在倒成了我全家人的按摩大师，每天晚上坐上去按摩半个小时，别提多舒服了。这按摩的时候啊，还能做健康的检测，液晶显示屏上还能看到血压、血氧、心率，一目了然，每天都能检测，心里特别踏实，按完整个人呢、都轻松了，觉啊也睡得香了。最让我喜欢的是这对艾草加热护膝，一戴上就是温温的，不一会儿啊，这膝盖呀、特别舒服，走路都轻松了不少。儿子跟我说呀，这台又会说话，又会热敷，还能看心率的椅子，才不到3000块钱，还能保修一辈子，这哪是乱花钱呢？这分明送来的是实实在在的舒坦。现在呀、我见着老同事就给他们介绍这双柔按摩椅它有多好，
2: 最知道平时留意身体有多重要。这台双柔多功能按摩椅啊，好啊，它不光是按摩，它随时啊都能看心率、血压、血氧，做个参考，这心里呀、特别的踏实。它操作也很简单，现在对着椅子就喊一声就能款用。我这小腿呀、酸，它下面呀、三面环绕气囊，滚轮裹着揉，特别得劲。这个后背啊，再扶上热乎乎的艾草包，这腰眼一暖和呀、这整个人那都松快了，而且后背啊也不干痒了。这按摩椅啊，边按摩还能边听戏，真是享受。最关键呢、是厂家实在，这么好的东西，现在呀、2000多就能搬回家，30天不好还能管退呢，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赶紧给儿子也下单买了一台，让他上班累了呀也能舒服舒服。
1: 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忙活了大半辈子，晚上啊总睡不踏实，念叨过好几回呀、想买这个按摩椅，又嫌贵又不舍得。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多功能按摩椅做活动，赶紧瞒着他订了一台。好家伙，现在呢可成了他的宝贝，每天按一会儿听听戏，让肩膀松快了，腰也舒服多了，晚上躺下就能睡着。我最喜欢的是这按摩椅的后背啊，这艾草包热敷一下，感觉整个后背啊到腰都通了，特别的舒服。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双柔多功能按摩椅，放在以前呢少说也得1-2万，现在不到3000就能搬回家了，30天不满意还能退货退款，有问题厂家全担着，能让媳妇儿舒坦，让全家人都用得上，这钱花的真叫一个值。
0: 科技点滴生活，重塑居家健康新体验。这是一台懂您的 AI 按摩椅，智能语音，动动嘴就能享受按摩。液晶大屏实时监测血压、心率和血氧，健康一目了然。4D 机芯精准触达酸胀点，太空舱零重力悬浮，让您全身放松。艾草热敷温暖后背膝盖，小腿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深度缓解酸软，沉浸式蓝牙音箱让身心共赴舒缓之旅。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双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守护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双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双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双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现在市面上按摩椅选择很多，那咱们双柔这款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和传统的按摩椅相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4: 您看啊，过去的那种按摩椅全靠一个遥控器，上面是密密麻麻全是小按钮，
3: 是啊，
4: 那字儿啊印得跟蚂蚁似的，看着就头晕。像

0: 调个模式得找半天，特别不方便。
1: 没错，
0: 咱们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您不用按来按去，您直接跟他说话就行
1: 啊。
0: 就像家里有一个懂事的晚辈，想按就按，轻松方便，再也不怕。

0: 你看，扶手这儿这藏着一个红外线传感器，您按摩的时候，这手指自然的一放，它就能测出您的心率、血氧和血压，清清楚楚的显示在前面这个液晶显示屏上。这就像啊，您身边多了个随时待命的健康小助手，您做着按摩的功夫，就能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心里有个数。
1: 边按摩边了解身体状况，这个设计啊太贴心了。
0: 是的啊，而且咱们的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呢，特别懂中老年人的需要，研发了后背艾草热敷、艾草护膝 M 枕和能三面环绕揉捏的小腿气囊滚轮，它最懂您的这个膝盖怕凉、小腿容易酸软，真正的做到让按摩变得更贴心、更到位。还有个特别的设计，就是咱这个零重力太空舱的模式。这不仅仅是躺下啊，而是通过科学的姿态调节，让身体啊创造一个彻底减压、深度放松的休息环境，特别适合腰背负担重、睡眠不佳、需要放松的中老年人群。哎呀，
1: 这三大优势啊，让舒安柔真正做到了想用户所想，急用户所急呀。
0: 没错啊，这次我们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成本呢大大降低，今天直接让利给老百姓。不要几万块钱，只要2980元，降价不降品质，至少用10年，你这样算下来一天也就几毛钱。
1: 没错呀，
0: 这样就能享受到专业的按摩大师带来的贴心服务了，这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我们本档活动呢，名额只有30台，抢到就是赚到，别犹豫了，你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舒安柔按摩椅有多好了。
2: 好休息，好休息。为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举行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以前去商场买的按摩椅花了1-2万，遥控器上是密密麻麻的按键，看的呀我这老花眼都犯了，后来呢就闲置了。现在这个舒安柔全新升级多功能按摩椅，说是全新的智能升级，我这往上一坐，一说按哪里，它立马呀就懂了。这个肩膀的按摩呀，那叫一个专业，力度呢是刚刚好，特别的解乏。这后背上、膝盖上都有艾草包热敷，可以呀加热按摩。这每天按一按，这肩膀呢松快了，这后背啊也舒服了，腿脚啊也轻快了。而且啊，每天按完看一眼这血压、心率、血氧的这数据啊，心里是特别的踏实。还有那个太空舱的零重力模式，每天这样往上躺上去啊，午休一下，别提了有多舒服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个价格，我原以为呢这么智能的椅子少说也得1-2万，结果这儿媳妇告诉我才2000多块。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这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咱们老百姓的福音。
4: 我年轻的时候啊，上夜班特别多，这腿呢这一变天它就疼的呀，就睡不着觉。儿子给我整了这台这个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可算是找对路了。最让我得意的呀是这个艾草热敷呼吸按摩枕，这往膝盖上这么一放，开关一摁，那股热乎劲儿啊就嗖嗖的往骨头缝里钻，配上艾草那个药香味儿，它比贴膏药啊还管用。我连用了半个多月，现在呢上下楼这膝盖也不疼了，这腿上啊也有劲儿了。再说那个语音控制，咱大老粗的也不会摆弄那些什么智能的玩意儿，现在呢我往这儿一坐，喊一声
5: 打开按摩，
4: 它立马就干活了，太省心了。关键啊是这么高级的玩意儿，我原来想啊少说也得几万块钱，没想到才2980元，他还终身保修，这价格呀真实在。
6: 以前呀我一天到晚的对着电脑，脖子僵的呀跟木头似的，这舒安柔按摩椅最让我满意的地方就是能够 AI 语音，累得不想动的时候呢说句话它就能启动，从头到脚、颈、肩、腰、腿都能按到，而且这力度呢随便调，特别的舒服。小腿的这个位置呀它能按摩的特别到位，三面包裹气囊滚轮按得特别舒服，把小腿呀给我揉得软软的，整个人都感觉 轻松了。我们现在全家人

0: 每天都排队等着做这按摞呢。我老公啊，1.89米的大高个也能躺着按摩，哪里都能按得到。还有太空舱零重力模式，让整个人都能够轻松地放松下来。它呢，能够连接蓝牙听音乐，没一会儿啊，你就能睡着了。这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是太适合全家人使用了，现在只要2980，可比商场里的品质还要好。
1: 不管是辛劳的父母、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操劳的爱人，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用科技承载关爱，守护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五月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今天呢，我要郑重地向大家做出3项承诺。第一，我们敢承诺终身质保，这不是空话啊，而是基于对产品品质的绝对信心。第二，每一台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都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承保，品质有保障。第三，我们特别推出，从您收到产品开始，30天内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能提供全额退款。这些保障措施就是要彻底的消除您的后顾之忧，让您买得安心，用得放心。
3: 大家还有什么顾虑呢？平时啊买得20000多呢，但是今天价格只要2980元，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了，送给父母，送给爱人，送给自己，每天按一按，肩颈腰腿部啊是舒服了，睡眠好了，精力足了，是全家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大师。
4: 这后背啊，这膝盖啊，都有艾草热敷，真是一位按摩理疗的大师。
5: 喊一声小智小智，就能帮我按摩的舒舒服服的，这样真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宝贝。
6: 这按摩椅啊，我看了不止5年了，早就想买，去商场也看过，又贵又不好用。现在好了，这舒安柔功能特别强大，喊一嗓子就行，能热敷，能按摩，还能悬浮，实在是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月庆祝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智能工厂全面投产，成本大大降低，厂家特许型超值让利活动，市场价29800元的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节目播出期间只要29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会说话、带健康检测功能、艾草热敷功能，全家老少都爱用的新升级款舒安柔多功能按摩椅，真的只要2980。厂家承诺送货到家，体验满意再付款，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更有太平洋保险承保，品质使用更有保障。本档栏目仅限前30台，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心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辛劳，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8: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1: 江湖难寻幸，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红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就算会武功的女子，她也可以又标致又端庄。
7: 你讽刺我不够端庄？你这个臭小子，你再出言侮辱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8: 王夫人，你千万别把她的舌头割下来，不然的话就没人跟你评论茶话了。
7: 那就先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9: 那你不如干脆杀了我算了。
10: 老身叩见夫人，未知夫人将带回来的2盆满月如何处置呢？
7: 最好的处置方法就是将这个小子把他活埋了做花肥。
10: 这个臭小子怎么会在这儿？
11: 两位婆婆别来无恙吧。
10: 夫人，我们上次杀不成秦无眠的女儿穆婉清，就是这个臭小子从中阻挠。
12: 这个臭小子不会武功，偏偏还要英雄救美，要不是他碍手碍脚，我们早就把那个贱人杀了。
7: 哼，原来是你坏了我的大事，拉去做花肥。
8: 王夫人不要。段公子呢，对茶花是极有研究的花神，几十年难得一见，杀了他未免。
7: 住嘴，把他们拉出去。走
10: 啊，走。走走。
7: 跟我来。
8: 走，走啊。
7: 这卷画卷你从何得来？
9: 这卷画卷是我的至宝，你快还给我。
7: 到底是什么人把这卷画卷交给你的？
9: 不是什么人给我的，是我自己失足跌下山，走到一个叫做狼环福地的山洞里，从而得到的。
7: 狼环福地？
9: 不错，我就是在那里见过神仙姐姐的玉像，而王夫人的相貌和神仙姐姐极为相似。当我第一眼看见王夫人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就是神仙姐姐呢。不过再一看， 觉得你的年纪和神仙姐姐不是那么吻合。神仙姐姐是个年轻的女子，

0: 啊，王夫人你。
1: 你说我老，所以不像他。
0: 嗯，不是。啊，王夫人，你长得那么像陈仙姐姐，一定和她有点关系。
1: 多是。你只要如实地告诉我，是怎么找到狼环福地和这卷画卷的。如有半卷欺骗，你就会死得惨不堪言。
0: 看你长得那么像陈仙姐姐，那就告诉你吧。

0: 朱姐姐，段公子和王夫人进去这么久，难道已经……
1: 你得到画卷之后，有没有偷学画卷中的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
2: 啊，没有，在下不会武功。
1: 真的没有？
2: 真的，刚才那两位婆婆可以作证的，上次他们打得我焦头烂额，我都无还手之力。
1: 画卷我要没收。
2: 武功秘籍我可以不要，但神仙姐姐的画像
1: 不行。狼环福地的物件不能落在外人的手中。
2: 外人？莫非王夫人和神仙姐姐却有密切的关系？
1: 我的事你不许问。
2: 但是在下始终相信神仙姐姐和夫人却有密切的渊源，应该是物归原主的。
1: 好，我姑且先不杀你。
2: 哦，夫人之所以不杀我，一定是念在我在神仙姐姐玉像面前磕过一千个响头，可见夫人和神仙姐姐却有莫大的关系。
1: 哼，你再敢胡言乱语，将画卷之事外泄半句，我就马上杀了你。
2: 在下不敢，在下告辞了。
1: 谁说让你走的？擅闯曼陀山庄，我要罚你留在这里种茶花。
2: 种茶花？
1: 你帮我打理庄里的茶花，尤其是那两颗白茶，如果死了一颗，我就砍你的双手；死两颗的话，我就砍你的四肢。
2: 哦，那我要种得好怎么办？
1: 种得好呢，你就再帮我培植各种名茶花，什么十八学士、八仙过海、风尘三侠，我全都要。
3: 段公子，王夫人肯放你走啊？
4: 我想我这辈子也别想走了。那个夫人说，要让我留在这里当花匠。
3: 当花匠？
1: 你们两个自身难保啊！
3: 王夫人，
1: 等慕容复回来，我就亲自去找他兴师问罪。瑞婆婆
5: 在，
1: 将他们两个锁起来。
5: 知道，快走。
2: 喂，
5: 走。
2: 啊，朱阿碧两位姐姐，
1: 站住！小翠，将她带到花林，好好的看着她。
6: 是。走啊。
4: 嗯。
6: 你除了在花圃种花之外，不能到处乱走。如果闯入禁地，肯定必死无疑。记住啊。

个王夫人，自己不会种茶花，还偏偏叫自己的山庄是曼陀山庄，也不知道茶花只适合在阴凉的地方种植。哎，茶花茶花，你们真可怜。幸好你们遇上我段誉。

0: 真心姐姐，
1: 沈英，
0: 在下段誉，是奉王夫人之命，在这里种植茶花的。
1: 你就是那个书呆子？
0: 我不是书呆子，沈心姐姐，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
1: 是谁教你姐姐妹妹这么称呼的？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 我姓王，你叫我王姑娘好了。
0: 不行，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的王姑娘，一声普通的王姑娘又怎么能够形容一位貌似天仙的姑娘呢？
1: 你真算庆幸了，我娘没把你的脚砍下来。
0: 名花倾国两相欢，当年李白就是用白芍药来比喻杨贵妃的美丽，如果他要看见王姑娘你啊，就知道杨贵妃远远不及了。
1: 你不停地称赞我美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0: 王姑娘惊世绝艳，难道你的表哥慕容公子他没有称赞过你吗？
1: 我表哥很忙碌，经常外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谈论武功就是国家大事。其实我很讨厌武功的啊。
0: 是是，我也很讨厌武功的，但是我爹和伯父他们整天逼我学，所以我情愿偷跑出来也不学。
1: 不过我为了有机会多见表哥，我也会熟读所有的武学典籍的，表哥不明白的时候他就可以问我。不过我就没有学，女儿家舞刀弄枪的，始终也不雅。
0: 对对，尤其是你这样貌似天仙的姑娘，耍起刀枪动手动脚的，太不像样了。
1: 嗯，
0: 对了，你表哥他不会看书吗？为什么你帮他看呢？
1: 他忙于国事，我能帮他看书我很开心呢。
0: 表哥实在太幸福了。
1: 不过自从姑父去了世，我娘就和姑母闹翻了，我娘就不许表哥再到曼陀山庄。
0: 那你爹呢？
1: 我一出世他就去世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你也和我一样从小就没有爹了。你怎么了？
0: 我全身都好像被你点了穴一样。
1: 奇怪了，我碰你的地方没有穴道啊。夜门、中主、阳池，这三个穴位都在掌边的。
0: 我知道姑娘贵姓了，但是还没请教芳名呢。
1: 嗯，你这个人真奇怪，老是所问非所答。我叫王语嫣。
0: 语嫣，语笑嫣然，妙极啊，妙极。
1: 那比你好啊，姓段名玉，就怕是
0: 沽名钓誉嘛。我要能一生一世都把你哄得这么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只可惜我表哥从来也不跟我说笑，他也不告诉我他有什么心事，更不会问我有什么心事。
0: 你强迫自己熟读武学典籍就是为了你表哥啊。
1: 嗯，我做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表哥。
0: 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叫狼环福地，那里收藏了天下的武学典籍，不过可惜啊，已经被人搬走了。不然的话我就可以带你去看看了。
1: 狼环福地？
0: 是啊，我还在那里看见过神仙姐姐你的玉像呢，我还在那个玉像面前磕了一千个响头呢。
1: 你到底胡说些什么？
0: 我说的是真的，我还有你的画像呢。
1: 你别再虚构故事了，我家中有个狼环玉洞，你又编出来一个狼环福地，看见我就说什么神仙姐姐。我不喜欢和轻浮的人交朋友。
0: 啊，神仙姐姐，

0: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不能在神仙姐姐的心目中留下污点。
1: 哎呀，
2: 喂，你小心点啊，万一弄死一颗，你也知道后果了。喂，我好像看见有个人影走过，莫非我眼花？
1: 当然是你眼花了，这里是王夫人的房间呢，谁敢随便的进来啊？不怕被活埋当花肥啊？

0: 明天就把那两个丫头的手剁下来。
1: 娘，
0: 您又何必太绝情呢？虽然姑母曾经得罪过您，但是姑母已经去世了，您又何必迁怒于表哥呢？你怎么知道姑母得罪过我？你从哪儿听来的闲言闲语？说，姑母怪您乱杀人，和武林中人结下很多仇怨。哼，是啊，这是我们王家的事，和他们慕容家有什么关系啊？慕容复是燕国的后人。
1: 但是燕国的亡了几百年了，还老做那种光复燕国的大梦，还想巴结天下豪杰为他所用，现在反而得罪了丐帮和少林。
0: 娘，你想个办法帮帮表哥吧，他是慕容家的一脉单传，如果有什么不测，姑苏慕容家就绝后了。
1: 哼，你姑妈整天夸耀他们慕容家的环山水阁的武学藏书，其实哪儿比得上我的狼环玉洞啊？
0: 慕容复之所以能和丐帮乔峰齐名，说什么南慕容北乔峰这么风光，还不是拜我狼环玉洞所赐？
1: 对了，娘，我们家的狼环玉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武学奇书呢？
0: 玉英，你也长大成人了，王家将来也要由你继承，也是时候应该让你知道了。娘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娘，画像上的人好像和我一模一样。
1: 不错，画中人和你有莫大的关联。说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这件事关系我们母女俩的命运。姑苏慕容家之所以有今日的兴盛，也是因此而起。
0: 娘，这件事和表哥慕容家都大有关联吗？
1: 就因为这件事，娘才会沦落到姑苏王家。
0: 娘啊，这幅画像是您年轻时的肖像。
1: 她是我娘，也就是你的外婆。
0: 哦，原来她是外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莫非外婆已经去世？
1: 我不知道，我自幼就与世隔绝，生长在山谷下的一潭湖水旁边。听我娘说，那里是大理无量山下的一个山谷，那个湖叫剑湖。
0: 剑湖，
1: 从我懂事以来就从来没见过外人，身边只有我娘和我爹。我爹很爱我娘，还亲手为她雕塑了一尊玉像。到我差不多8岁的那年，我爹离开了山谷，

0: 离开了我们，从此就再也没回来。我娘曾经去找过他一次，但是回来的只是我娘一个人。自此以后，我娘就郁郁寡欢，日渐消瘦，无精打采。我曾经问她我爹去了哪儿，但是她只是默默地流泪。 后来，我娘将我送给一户远房亲戚寄养，就是姑苏王家。从此，我娘就音讯全无，我也就一直在曼陀山庄长大，直到我18岁嫁入王家的那年，我就毅然回无量山见胡地找我娘，希望娘能看着她的女儿出嫁。但是，只看见那尊玉像，我娘已经不知所踪了。为了报答王家的养育之恩。 我将石洞里的狼环福地的武学典籍带回王家。狼环福地，原来他真的没有骗我。他是谁？谁跟你提过狼环福地的事？
1: 我是说，原来我家狼环玉洞里的典籍，都是娘您从大理无量山带回来的。
0: 当我从大理返回姑苏王家的途中，我遇上了我命中的克星。

0: 命中的克星。娘，您遇上仇家？
1: 这么久的事，娘不记得了。
0: 那既然外婆不再见胡迪，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1: 你外婆一直也没有出现过，依我推断，一定是你外公另结新欢，抛弃妓女。你外婆也在伤心绝望之下郁郁而终。
0: 外婆实在太可怜了。
1: 天下男儿皆薄幸，世上所有的男子都不可以相信。余烟，你也不能太相信你的表哥慕容复。
0: 娘，表哥非一般男子，他绝对不会欺骗女儿的。
1: 你看看你，一心向着他，他稍作花言巧语就可以将你欺骗了。
0: 表哥没有花言巧语，是女儿自己心甘情愿的。
1: 那娘就更担心了，你表哥分明就是贪图我们狼环玉洞里的武学典籍，他除了跟你讨论武功之外，何时对你有半句嘘寒问暖？
0: 男儿志在四方，表哥为了复兴大燕潜心学武是件好事啊。
1: 哼，这分明就是男人的借口，一天到晚忙他们的武学进展，什么国家大事将我们女人抛之脑后。
0: 娘，
1: 总之男人都是假情假意。画像上记载着我爹和我娘最上乘的武学，倘若被人偷学，只会增加更多的烦恼，还是将它烧毁乐得清净。
0: 不要啊娘，不要啊。
2: 师姐姐姐，
1: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段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偷入我的房间，还偷听我们的说话。
2: 在下并无存心偷听，只不过机缘巧合而已。
1: 你少废话，我一定要将你当化肥。
2: 你实在太蛮不讲理了。
1: 娘，
2: 我不想当化肥。
0: 娘，
1: 臭小子，你好大的胆子。
0: 娘，段公子的轻功步伐这么怪，我在典籍上从来没见过。
1: 哼，他的轻功就是照画卷上学的，叫凌波微步。
0: 凌波微步，
1: 这个臭小子竟敢偷学我娘的绝技，还欺骗我说没学过，简直是可恶，罪该万死。
0: 娘，段公子单纯善良，未必是心存恶意的。
1: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恶意啊？你叫他段公子，原来你早已和他相识，他是慕容复的人。
0: 不是的娘，我和这个书呆子只有一面之缘，表哥和他也是素不相识的。
1: 哼，总之他是阿朱和阿碧带来的人，我一定要将那两个丫头的头剁下来以示惩戒。
0: 不要啊娘。
1: 因为阿朱阿碧是你表哥的丫鬟，你怕你表哥回来怪责你啊。
0: 娘，

0: 就饶了他们吧。
1: 真是女生外向，你现在心里就只有你表哥，没有我这个娘了，是不是？
0: 不是呀，娘。
1: 不用再说了，再说，娘就把那两个丫头的舌头割下来。

0: 王姑娘，王姑娘受惊了，在下绝无恶意的。
1: 你怎么还是阴魂不散呢？
0: 我怕姑娘受责，所以一直跟着姑娘在你附近，未敢远离啊。
1: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娘？
0: 在下并非存心欺骗，当然学的画卷上的武功纯粹是为了救人了，但是一旦让你娘知道我学会了逍遥派的武功，她就会逼我去杀人，杀尽天下逍遥派的弟子。要不杀人，要不就骗人，姑娘作何选择呢？那就姑娘原谅，在下就心满意足了。看来姑娘心中似有疑难，我段誉可以略尽勉力的。
1: 表哥这次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0: 你担心阿朱阿碧两位啊？
1: 我娘迁怒于他们，要把他们的手剁下来当花肥呀。哎呀，你干什么啊段公子？
0: 对不起啊王姑娘，在下连累了阿朱阿碧两位姑娘还不止，还要连累你被慕容公子责怪。
1: 段公子，你的武功那么好，你想个办法救救他们吧。
0: 不错，此事只宜智取，不可力敌。

0: 表姑娘来，
1: 小姐，
2: 平伯伯，
1: 我娘说，先把他们俩放了。我娘还说，有件很重要的事，想问清楚他们俩。
2: 好啊，先带他们去问话，问完之后再把他们送回来。我就把他们俩的手剁下来做花肥，最近的花肥都不够用啊。小姐，绑得太紧了，你来帮帮忙。
1: 平婆婆，
3: 表姑娘，
4: 喂，你干什么？快把他放了！
2: 又是你这个臭小子！我去问我夫人，再回来教训你。
4: 别去啊！
2: 放开我！
4: 你先帮我打开这个机关。
2: 放。

0: 哎，快放了王姑娘！
1: 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哎呀，
2: 你怎么会画工大法呢？
0: 你误会了，这不是画工大法，这是我从画卷上学会的北冥神功，一正一邪，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哎，妙极了，此乃慕容门风。
3: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2: 表姑娘，你这么私自放了我们，王夫人会责怪你的。
4: 为了表哥被娘骂几句又算得上什么呢？

0: 王姑娘，我们一起走吧。啊，是啊，表姑娘，我们一起去找公子爷吧。不行啊，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曼陀山庄半步。
1: 那就实在太可惜了，王姑娘，可能这辈子你也看不见你表哥了。啊，
0: 武林传闻说慕容公子爷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杀害武林各派门人，如今竟成为武林的公敌了。 再加上现在又有个传言，说他杀了少林玄碑大师，可丐帮副帮主马大元。你想想看，如果丐帮和少林都与他为敌的话，你表哥还有活命的可能吗？
2: 表哥，
0: 王姑娘通晓各门各派的武功，当你表哥与人对敌之时，有你在旁指点一二，一定会大有帮助的。这就叫旁观者清嘛。
2: 但是我娘要知道了我私自离开曼陀山庄。
0: 他一定不会宽恕我的。
2: 哎，
0: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在下也曾经试过离家出走的，后来回去的时候，也就是被我爹和我娘骂了几句。嗯，就算我娘杀了我，我也算帮过表哥，虽此无憾。
2: 表姑娘，你肯帮助公子爷实在太好了。
0: 那我先去收拾细软。
2: 好。
0: 哎，王姑娘，你万万不可，万一惊动了你娘，我们就走不了了。
2: 但是我从来没有出过门，少林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0: 哎，这一点王姑娘大可放心，在下行走江湖也多时了，这一点就包在我身上。

0: 表哥，希望你逢凶化吉，平安无事。
1: 我也但愿和王姑娘共返太湖之上，此生此世永不到岸。
2: 哎，奇怪了，我们走的时候明明没有这只小船，莫非有人来了？表姑娘小心啊。
1: 小心啊，王姑娘。三位，鸠摩智妖僧可能还没走呢，在下先行一探。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0: 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术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术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术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术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术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术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柔术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术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术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术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

0: 了传承推广柔术文化，让更多热爱柔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术的快乐、柔术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术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术仪。

0: 您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 还能够

0: 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

0: 您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榆次老城的城隍庙内，这里是在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的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城隍庙内的玄鉴楼呢，是在1999年被世界历史文物遗址保护基金会公布为的全球最精美的100处古建筑之一。榆次县衙整体布局、规模、形制都非常的讲究，五堂、六进院、400多间房屋、26个院落，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县级衙署，也素有三晋第一衙之称。从唐宋时起，榆次老城就是有漫商云集、终日不散的说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瑞龙玉、祥记公司、德兴城、吉生庆等这些老字号，榆次老城迎来了它最繁华的时期。而那些穿着讲究的东家掌柜，正是从这里出发，开创了纵横欧亚9000里的商业传奇。徜徉在这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博物馆里，犹如行走在一部穿越古今的时代大剧中，历史的沧桑、民族的归宿、各种情感油然而生。
1: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敬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进山入林，请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文明踏青不带火，守护青山护家园。
1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0: 这是非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江边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河湖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领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省总领长卢东亮主持。
1: 我省各地煤矿严守安全生产生命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1组卫星。
1: 我省各地用心用情为高考保驾护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5号，全省河湖长治领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领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省总领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景浦秋、徐朝峰出席，汪海洲、常书明通报有关情况，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治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每次历尽考察都对山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推进美丽山西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弘扬幼语精神，一以贯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河湖长治、林长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强化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高标准谋划实施溢洪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持续加强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抓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拓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盘活用好林草资源，加快发展林下经济和林草产业，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牢牢守住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强化规划引领，完善治理体系，凝聚各方合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

0: 统筹联动，健全逐级包保责任体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善群众避险撤离预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着力提高抢险救援能力。要聚焦在建水利工程、水库水电站泄洪、小水电站安全运行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同时要加强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对准备，统筹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等工作。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运城市、忻州市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一级，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进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河长制办公室发布了省级河湖长及责任河流及各级河湖长工作职责及有关要求的公告。
0: 省总河长、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副总河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小雨，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副省长常书明，省总湖长、副省长常书明，省级河长、汾河河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桑干河河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小雨，宿水河河长、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萧河（含太榆退水渠）河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漳河河长、副省长景普秋，三川河河长、副省长朱晓东，黄河山西段河长、副省长常书明，滹沱河河长、副省长常书明代管，沁河河长、副省长徐朝峰。省河长制办公室还发布了各级河湖长六大工作职责及有关要求。一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刚性约束，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着力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功能区管理监督，强化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水资源管理监控能力建设。二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依法划定河湖水域岸线空间范围，加强规划岸线分区管理，加大水域岸线突出问题清理整治。三是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入河湖排污监管，加强工业和城镇生活等污水处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水质监测。四是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源头区、岩溶泉域保护区保护，加强城市水环境治理，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景区河湖保护，加强水环境日常监管。五是加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河湖湿地修复与保护，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六是加强执法监管，健全涉河涉湖法规，加强河湖日常巡查，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同时要求省级河湖长每年巡查不少于两次，市级河湖长每季度巡查不少于一次，县级河湖长每两月巡查不少于一次，乡级河湖长每月巡查不少于一次，村级河湖长每周巡查不少于一次。对问题较多的河湖以及汛期，应适当增加巡查次数。山西台报道。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从严开展隐患排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管控举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我现在是在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的调度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实时运行状

0: 态和调控参数进行仔细的检查，以精准调度，保障矿井稳定可靠。
1: 作为矿井安全的中枢神经，上虞全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全天候监控井下每一处细微变化，为安全生产提供第一道保障。
2: 进行实时自动对比核验，确保所有参数准确无误，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会立即报警并同步推送至井下值班人员。
1: 上虞全煤矿核定产能每年700万吨，是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旗下的骨干矿井。为抓实安全管控，煤矿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查，精准排查通风、瓦斯、防尘及设备隐患，严格执行闭环管理，同时深度融合 5G、万兆工业环网等新技术，建成18项智能化系统，构建起集中管控、智能预警、加速处置的安全管理新格局。
3: 我们紧盯通风、瓦斯、防尘、防备火关键环节，坚持常态化巡检、精细化管控、闭环式整改，全方位筑牢矿井东三防安全防线。
4: 我现在是在山西霍州力拓煤业调度指挥中心，当前企业组织全员分专业分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5: 你们矿上的主要负责人要求职组织制定隐患整改方案，要全面的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绝对不能走过场。
1: 检查现场，霍州市应急管理局重点围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等10大重点内容逐项过筛，督促企业从严落实隐患整改方案，坚决杜绝带病作业、带险生产。
6: 监听现场指导提出的问题，我们企业呢全部照单接收，立行立改，严格落实采掘双黄线、无监控布作业等相关规定。
1: 同时，当地监管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对辖区所有生产煤矿实现全覆盖排查，严打超层越界、监控系统造假、瓦斯超限作业等违法行为。各部门协同联动，采取4步2直、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执法，全方位夯实煤矿安全监管防线。
7: 把汲取事故教训、排查整治隐患作为当前重中之重，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煤矿安全事故为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8: 6月3号至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72人，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60人，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5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听取了关于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等条例办法草案和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等条例办法草案和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审查结果的报告。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等条例办法修改修订的决定，关于批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加强理论学习，树牢大局观念，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确保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省政府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6月4号。

0: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执法检查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主持会议，副省长朱晓东代表省政府做汇报。罗清宇指出，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省委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措施，细化实化执法检查重点，全面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要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提高监督实效。山西台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2: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太原、吕梁、晋中、运城等地机关工作人员、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悬挂横幅、讲解案例、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等方式，倡导市民立足日常小事，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3: 号召广大企业树立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识，广大市民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2: 绿色出行，今天美丽长治向绿而行生态健步行在章泽湖国家湿地公园启程，市民们沿着步道前行，用脚步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在临汾，众多骑行爱好者佩戴环保标识，沿市区主干道有序骑行，倡导低碳出行、绿色生活理念。
4: 我觉得环保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多骑一次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减少污染，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新。
2: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朔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校园，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孩子们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新州和平小学的孩子们探访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垃圾蜕变为绿色能源的奇妙旅程中树立垃圾分类意识。阳泉市第13中学校的学生们来到校园附近的采矿遗址山谷，亲手触摸2.9亿年前的化石标本，感受地球环境的沧桑变迁。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志愿者和小朋友们走进公园，开展小手牵大手公益捡垃圾志愿服务活动，一颗颗绿色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悄然生根。山西台综合报道。
5: 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以严细实举措守护考生出行及用餐安全，用暖心服务为万千考生打造安全、有序、公平、温馨的应考环境。
6: 爱心送考，温暖护航。新州、晋城等地组建了由公交、出租、志愿者及警用车辆构成的爱心车队，为考生提供招手急停、电话预约、应急救助等多种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准时应考。
7: 全员在岗，全域值守，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备足应急警力与车辆，及时处置突发状况。
6: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阳泉市启动静音护考专项整治，对工地、商铺等场所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呼吁大家自觉降噪，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8: 全面开展噪声专项管控行动，加密巡查频次，严查各类噪音扰民等问题，持续从严管控，值守到位。
6: 严把入口关，长治临汾聚焦考点餐厅开展专项巡检，执法人员进入后厨，对食材采购台账、食品储存、餐具消毒、流样记录等进行逐项核查，确保考生吃得干净、吃得放心。
9: 优化餐食搭配，严控食材采购和制作流程，严格落实食品流样、餐具消毒等制度，用心做好餐饮保障。
10: 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为2026年高考顺利平稳开展保驾护航。
6: 为确保高考期间供电稳定可靠，国网太原滨河供电分公司

0: 司联合消防部门，对考点及周边区域的供电设施进行拉网时再排查再确认。工作人员逐项核查线路运行、设备隐患、应急电源接入等关键环节，细致摸排考点用电负荷、供电衔接情况，结合考场实际，动态优化细化保电方案，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1: 重点检查学校的监控、UPS 等关键设备，实现发现、登记、整改、复查的闭环管理，真正做到零隐患、零缺陷、零停电。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6月1号起，我省通过提高待遇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加强结算管理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切实减轻两病参保居民用药负担。
3: 在提高待遇标准方面，参保居民在二级乙等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降血压、降血糖药品费用不设起付标准，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从60%提高至65%，乙类药品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5%，一型糖尿病、其他类型糖尿病、高血压的年度支付限额从480元、360元、260元分别提高至560元、420元、330元。在扩大覆盖范围方面，我省进一步扩大两病认定渠道，将卫生健康部门规范化管理未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但已采取药物治疗的两病参保居民直接纳入两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范围，同时推行两病认定一站式受理。此外，参保居民在符合要求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也可认定两病，享受两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在管理服务方面，鼓励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开设便民门诊服务，为病情稳定、用药固定的两病患者提供长期处方服务，让患者就医购药少排队、少跑腿儿。基层医疗机构优化药品配备结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购药。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财政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城成功入选。据了解，中央财政将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2: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聚焦考点周边住宿、餐饮、出行、停车、线上预订四大重点领域划定价格红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高考期间相关领域价格行为的通告，严防借考试旺季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
4: 2026年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将于6月24号至7月5号在晋中开赛。本次赛事将汇聚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6大洲的32支参赛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将齐聚晋中，用青春力量点燃夏日激情。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迷

0: 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六月五号，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那么进入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水增多。接下来山西呢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五号夜间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忻州东南部及其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六月六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小雨呢还将会持续，东部局部有中雨，同时全省会伴随着大风天气。到了七号的时候，大范围的降水就停止了，只有在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部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受此影响，气温明显的下滑。六月六号白天，北中部的最高温度基本呢会降到二十度或者是以下。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大雨转小雨，十五到十八摄氏度；大同小雨，十到十七度；朔州小雨，九到十七度；忻州大雨转小雨，十三到十六度。吕梁大雨转小雨，十四到二十度；晋中大雨转小雨，十四到十七度；阳泉暴雨转小雨，十三到十六度；长治中雨转小雨，十四到二十一度；晋城中雨转小雨，十七到二十一度；临汾大雨转小雨，十八到二十四度；运城中雨转小雨，二十到二十七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

0: 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

0: 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

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千。

0: 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新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吃，犒劳一下辛劳，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艾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9: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
8: 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0: 我叫蒲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11: 我

0: 我花眼特别早，没退休的时候40多岁就花了，尤其是我参加了个合唱团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5米吧，我感觉就是5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呢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干什么呢？
1: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样。
0: 王云逸啊，你胆够肥的！上鼎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1: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0: 不会在做梦吧？啊！
1: 哎，是梦想成真了。
0: 真的？
1: 真的。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哎呦，
2: 有房了，
0: 没有房子，我们要结婚了，
2: 这拿的也太多了，
3: 您趁热吃啊，
2: 哎，来，给我弄，
3: 这一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2: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说说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3: 现在打车过来多方便呀、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4: 哎，我说，哎，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快来坐，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0: 别，
2: 快过去。
4: 来，
3: 师傅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2: 哦，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3: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好。
2: 哎，好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3: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4: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2: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3: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2: 啊，好的，好的。
3: 行，那我先走了。
2: 哎，
3: 你们趁热吃啊。
4: 哎，好好
2: 好。
4: 你慢着啊。
2: 好好，行，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3: 好，
2: 你
3: 坐。哎。吃点水果来。小尚，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5: 不知道。哎呀，
1: 小时候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6: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5: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6: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真是有少女心。
1: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6: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1: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6: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5: 老爸肯定不能要。
1: 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谢嘴，
6: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1: 有管没管？
6: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1: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6: 我都难受死了。
1: 看琼瑶，谢嘴。
7: 还没睡啊？

0: 来，这季节咱这天气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1: 我不用这个。
0: 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1: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0: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1: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0: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1: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0: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1: 为什么呀？哦，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0: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呢？
1: 哎呀，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
0: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1: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0: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1: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蕊那些破事儿。
0: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1: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0: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
1: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0: 月儿，咱不矫情吗？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1: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0: 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2: 行，我走，
0: 我走还行吗？好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盛年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4: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3: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4: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3: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4: 你可真事儿吗？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5: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
3: 你爸呗。
4: 这说啥呢你？你给我呸快点的。哎呀，
3: 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5: 警惕啥呀？警惕
3: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

0: 拆散了。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1: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0: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你不去，我去。
2: 哎，姐，那我告诉你，
1: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3: 信、哎，还看电视？
4: 你回去休息吧，暗花公主。
3: 放心，放心，来回家。
0: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
4: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
3: 你是真放心啊？
5: 这点自信没有吗你？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
1: 哎呀，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净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啊，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她的一份心意。
1: 我理解她。今天下午看房，我想给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圆圆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1: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0: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您。这些年，我们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1: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0: 啊，您说。
1: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圆圆的婚礼办了。
0: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这合适吗？
0: 哎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吧。哎呀，
1: 那谢谢。
0: 哎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好，
1: 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0: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工作。嗨，
1: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

0: 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
1: 哎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2: 是吧？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3: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
4: 哎呦，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
3: 哎，那好，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4: 好。
5: 是你要的吧？
6: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我天经地义的吧？
7: 王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8: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7: 哎，小尚，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8: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6: 小屁孩瞎做什么？我回屋去
7: 啊，写作业啊！
5: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6: 我动嘴了吗？我这。
9: 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5: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7: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5: 我不去。
9: 哎，不用参谋了，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3室2厅的了。
5: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6: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呢。
5: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6: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她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你
7: 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9: 说不明白。哎，
5: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7: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5: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7: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袁姨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5: 谢谢啊，先进。
6: 这谢啥呀？
5: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嗯。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6: 对，咱都亮摊的。啊，
10: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0: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1: 啥顾虑直说。
0: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1: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10: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1: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

0: 认为，袁一，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1: 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总经理合适？
2: 哎呦，我的大兄弟，那你也看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3: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要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嫌那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
2: 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
3: 那是未来机械厂，我
2: 那指定没问题，
3: 是吧？啊！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了。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2: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1: 哎呦，哎，谢谢姐夫。
4: 哎，好，对啊，合适啊，
5: 真是。
6: 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7: 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8: 借我那肯定。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胡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这儿，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7: 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个。
9: 哎，小叶，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
7: 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10: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9: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哎、妈呀，
7: 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勾死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11: 你说的啊，
7: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9: 我们就这么来。哎，
10: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7: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8: 小叶，你这可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7: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9: 对呀、啊，来给我们看看。
8: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9: 多少钱？
10: 还装起来？
8: 我跟你说啊，
7: 快打呗，让我们
8: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9: 看多少钱？
7: 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12: 老杨，欠条啊。
8: 哎呦，欠条怎么了？
7: 不啥欠条啊？
8: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9: 哎呀，这歪嘴呀、啊，你可真行。
12: 那我这咋写我？
8: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3: 欠条一张。
8: 哇，真密呀、啊！你给我，
13: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哎，这是白西装，还挺帅。
14: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讨。
13: 干嘛让刘成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4: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机械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儿不就黄了吗？
13: 马怀石答应了？
14: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13: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5: 行，你忙吧，你走了吧。
14: 哎，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13: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14: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
13: 那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14: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呀、啊？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13: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6: 三爷，三爷。

0: 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牙齿。行了，你过去坐吧。
1: 我辛苦你了。哎呀，
2: 坐下来了。哎，
1: 你说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快
3: 坐坐坐坐坐坐会儿。
1: 坐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
0: 你坐。
1: 坐
0: 吧。
1: 聊。哎呀，吃点瓜子。哎。

0: 刘成说的，哎呀，刘成说的呀，刘成厂长出的，哎呦喂，
1: 真够意思哈！
2: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俩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
3: 哎，看你说这干啥呀？
4: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5: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他得感谢老张，那他刘成是啥关系啊？
1: 人家还说这干啥呀？
2: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0: 整歪嘴开玩笑呢啊！
1: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5: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1: 就是。
0: 这真气派！
6: 来来来，
0: 看人来了。哎呦，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周先生啊，
0: 早来了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园艺长大的。
6: 是
0: 啊，
6: 这位呢就是园艺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呀，
7: 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0: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园艺的婚礼，谢谢啊。
1: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6: 满意。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候住街，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呀，
0: 是他们两口子辛苦。哎，那啥，那个好好，学习，你跟照顾一下你的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哎，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6: 谢谢，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7: 王先生，来来先坐，这儿凉快。
6: 那我跟他们聊聊。来，
0: 大家坐，大家坐。
6: 咋回事啊？
0: 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6: 这多长时间了？
0: 也说不准。嗨，爸，您也知道，这两年。 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分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 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问你这些年，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儿？
6: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0: 那圆圆有吗？
6: 那更没有了。
0: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6: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 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0: 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儿，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6: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我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哎呀呀呀，
1: 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吗？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6: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
1: 哎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6: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呀，
8: 你这是装什么香港同胞？你看那所有履职在说，我是不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呀，
6: 发点高兴的。
9: 杨少，你不这么说，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6: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哎，
8: 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是。
6: 那你们现在啊，现在都挺好，都在三和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是你弟弟装学习的工厂吧？对对对，哎呀，他们
8: 现在都是三和厂的技术骨干啊。不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
6: 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8: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的。
9: 哎呦，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呀，这苏小。

1: 我爸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把自个钱往里填。
2: 你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是吧？
3: 是，
2: 太不容易了。
1: 当时我爸为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3: 对呀，
4: 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伤火了都。
3: 是，
2: 三合机械厂是相关企业吧？
3: 是。
4: 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还落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5: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6: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合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2: 怎么回事？
7: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跟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3: 看把你美的。哎，
7: 妈姐。
3: 妈，姐。
7: 怎么样？
3: 挺好的。
7: 好看。
3: 哎呀，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7: 咋了？
3: 咋了，姐？
7: 没事儿，真好看啊。
3: 就是头上一点大，是不是啊？
7: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
3: 咋了，妈？听主持人说不让你庄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7: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那三个爸凑一块儿，那成什么了呢？
3: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7: 那我爸上哪儿？
3: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7: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在上学，那不成笑话了吗？
3: 那我也不上。哎，
7: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这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3: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7: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3: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7: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3: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
7: 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占那么几分钟。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8: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7: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我先去，我去。
3: 那，你去啊？
7: 咋回事？你们俩？
3: 哎呀，没事儿，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7: 如果请你俩这超市把火干啥呢？
8: 我妈把我让你上台。
7: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呀？
8: 你不上我也不上，
7: 哎呀，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这就放心吧啊。
8: 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倒是不高兴了吧？
3: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
9: 我倒是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10: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7: 哎呀，我爸不知道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乐呢，是不是？
8: 没事儿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
10: 人们常说啊。 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 掌声有请。

0: 父亲。
1: 不是，
2: 叫你
3: 爸不叫你吗？
2: 爸，你为啥不上去？
4: 我不上去，不然的话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0: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阿姨，再近点。
0: 行了，你继续吧。
5: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

0: 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1: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事难报啊。
2: 好好好，
1: 庄先生请上台吧。
3: 哎呀，我说老大哥，你这咋还整突然袭击呢？
4: 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上去
5: 就是上去。
6: 上呀，
7: 先进，上来。
8: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7: 这咋的了？
8: 家对我们家
7: 就输了，
8: 是跟
9: 就输了啊！
8: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
7: 这还是
8: 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7: 元义，
1: 元义，这么说话，
7: 谁再说了？
8: 爸，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7: 这说这话了，你这。
10: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1: 对啥意思？
10: 关注关注啊！关注关注啊！这儿子，你赶紧坐坐坐坐。
8: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7: 这是什么原因？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别说我的事。
4: 王元义，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11: 行，
4: 这都是善与善，我们全家人。
10: 善与善，
4: 别跟他计较。
8: 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1: 元义，家里的事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8: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7: 元义，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4: 王元义，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12: 走了！
4: 王
12: 元义，
4: 你胡说八道呢！王元义，你干什么呢你？
7: 再说我走了。
8: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4: 你给我闭嘴！
10: 我们是欺负你们。坐坐坐坐啊！坐下。
4: 王元义，我这时候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白扯什么？来来来，你想说什么？你心里面把明白，说说明白。
10: 装好好，给我下来，下来下来。
4: 我忍不了他。
8: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1: 还胡说！
7: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8: 我知道谁是我爸。
13: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7: 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
12: 好，
7: 好，好，好，
12: 好，好，
7: 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

0: 祝你白头偕老，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
1: 快！

0: 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1: 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
2: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3: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4: 我也要为自己活一次。
5: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
3: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
2: 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6: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干嘛呀？这是
7: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8: 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7: 你说你怎么变成
2: 一个白眼狼？
9: 你干嘛？
2: 你小人物！
9: 干嘛？
2: 我要动手！干嘛？又能动手？
9: 干嘛？你听我吗？
10: 看看，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老花有三怕一烦：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总感觉手臂不够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现场打磨，直接装配，只图个方便。这种单光老花镜戴上后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走不了路更开不了车。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超视力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最终经过严格的68道工序装配而成，更专业。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一次配镜即为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维护、眼部护理全免费。超视力以视光科技服务中老年视力健康。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更专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心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

0: 先向新麦吃食，犒劳一下新老，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下人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佛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刘成，我后天早上就要回去了，你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1: 行，谢谢爸，那我就这样。我开诚布公了啊，我想了一下，独自这条路呢，肯定是走不通的，还是得合资，这是将来的大趋势。爸，您看您，
0: 我已故的夫人，他们家族在香港确实做点生意，但规模有限。那这个厂子和机械厂合资。 肯定不匹配。另外，我个人的钱呢，在内地买几套房子还可以。合资，我不想冒这个险，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爸，我在想，您能不能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您想，您在香港注册完公司，您再回到机械厂来考察，到时候我把外办呀、有关的一些市领导啊都请来，然后我们
2: 这不是。
0: 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呀，爸，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您看，合资合同是真的，机械厂是真的，咱们在香港的公司也是真的，没有假呀。
2: 爸，其实啊，头多头少都没所谓的，主要是这个合资合同，
0: 这是假合资啊。
2: 刘正，这种弄虚作假、犯法的事情，咱们可做不得。
0: 爸，这不能算是弄虚作假，也够不上犯法呀。 对吧？您这个香港的公司注册完了之后，国家的政策也会偏向我们机械厂，而且很多对于国企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了。你不怕出事儿吗？
2: 不会出事儿的吧？很多厂子现在都这么干，只要您把香港的公司注册下来，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我来安排，好吗？
0: 刘成，别人这么做，出不出事我不管，但是我知道你不能出事，为了你，为了圆圆，我不会同意的。
1: 我会香港之前会给圆圆留下一笔钱的，算是我这个做父亲对女儿的一点补偿。这些钱足够你们能够好好生活过日子的。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
2: 爸，
1: 刘成，人可以有野心，但是得用到正道上。

0: 我们厂的规模呀，不比其他机械厂。这儿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所以起步比较低。
1: 哦，厂子的底子是乡镇企业，主力来自国企，这挺有意思的。
2: 哎呀，最开始啊，两拨人

0: 也互相看对方不对眼儿。这个国企的呢，觉得人家乡镇企业的吧，干活太糙啊。这乡镇企业的呢，觉得咱国企的人呀，太懒。
1: 那怎么解决呢？哎呀，
0: 这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子干活呗，是吧？
1: 那还不打起来呀、啊？我爸给我支了个招，他说人啊，都是向好学好。这两拨人虽然互相看不顺眼，但也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了对方的优点。我再在奖金上做些鼓励政策，这两股绳就拧到一块儿了。
2: 行，上阵父子兵，你们爷俩挺有办法。哎呀，
0: 也不算啥办法，反正咱活上见呗，对吧？来，走，这边，这边啊。
3: 今天啊，就咱仨人啊，咱也没叫别人，意思呢，就仨人咱在一块儿哈，这个吃点喝点。咱说说这个提起话，
4: 这么多菜，还有饺子，还有鱼肉面，这实在是让我谢谢
3: 啊。谢啥呀你？
5: 这饺子是海胆馅儿的啊，仙剑抠了一下午这刺锅子。哎呦，
4: 我差点忘了，这海胆还有个刺锅子的小名。
3: 是，哎呀，明天你就回香港了哈。老话说呢，这个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这个海胆馅饺子呢，我是想让你尝尝这个家乡的味儿。而之前咱不是说你走之前我得让你吃上这个鱼卤面吗？那干脆就饺子面，咱就一块儿来了。哈，这饺子呢，欢送你，明天回香港啊。这面呢，欢迎你下回再来啊。
4: 谢谢，谢谢你们想的这么周到，这份情。我心领了。哎呀，来，这第一杯，我敬你们两口子。
3: 哎，这头一杯酒，本来说我们两口子敬你呢，那你提了，那我俩就喝呗，啊，来，
4: 我先跟他敬啊，
3: 来。
4: 好嘞，下车了。哎。穿过这个长廊，不远就是夜市了。
5: 哎呀，这香港什么都有，给他们买什么呀？哎，
4: 所以才要给人买有特色的东西。哎，刚听你说，王先生这个人还挺明事理的，人不错。
5: 明事理？把老婆孩子都抛下了叫明事理？
4: 他那也是迫不得已呀。他要不跑的话，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怎么了？
6: 哎，自从我在歌舞团出了事，
4: 小曼就跟我吃苦受罪，遭人白眼，日子就再没有安生过。
5: 哎，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就别提了。
3: 就是，来，老王大哥，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
4: 不，
3: 来，
4: 我一定要提。
6: 我平凡的事，还是你帮我办下来的。
4: 这份大恩大情，我这辈子都要回报。
3: 哎呀，回报啥呀，大哥，这当年啊，为了给你摘这个帽子，这小曼呀五东六下的啊来回给跑，那腿都快跑断了。这到那儿呢，你还得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那个冷话。哎，而且当年那俩孩子呀，在哪儿都受气，我是真心疼。
4: 先天老弟，我心里有数，你那个时候能帮忙，就是给小曼和两个孩子雪中送炭。哎
3: 呀，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说这事儿你放现在那算啥呀，是不是？咱往前看，咱不回头想以前的事儿啊。
4: 还有圆圆和圆意，正是吃饭长身体青春叛逆的时候进了你的家。
3: 那俩孩子都挺懂事的，都好孩子。
4: 他们多吃一口，你的那几个孩子就少吃一口。
3: 哎，老王大哥，你别说了啊，你说了一晚上谢谢了，你听我说一句行不行？
4: 好，
3: 来，
4: 你说。
3: 这么的，咱俩先把这杯酒干了。
4: 对，来。嗯，
3: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你跑了，要不然啊，我找不上像小曼这么好的媳妇儿。
5: 你喝多了吧？你都开始说胡话。
3: 我咋喝多了？我这实事求是嘛，对不对？我说都实话，心里话。
5: 你这杯别喝了。
3: 你看，
4: 小曼，
3: 就是你。
4: 来，
3: 行，
4: 老弟，
3: 哎，来。

0: 喝啊，
1: 这就是命，这就是运啊。
2: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刚才说王先生跑是迫不得已，生气了？
3: 要是你，你会跑吗？
2: 这很难说，那得看跑是什么原因，不好确定的。
3: 你们男人吧，就是一丘之貉。
2: 你这么说就过激了。但我问你，如果真的像王先生那样被人传死掉了，那你会不会像苏阿姨那样嫁人呢？
3: 不会。
2: 那苏阿姨改嫁了，那你能说苏阿姨人不好吗？哎呀，所以啊，不能因为一个男人无缘无故的失踪就说他薄情寡义，也不能因为一个女人改嫁就说她水性杨花。
3: 你这，
2: 我说的不对吗？
3: 你这就是把无理当歪理，把歪理当道理。
2: 我说的都是正理啊。
3: 行吧，不跟你讲，你也讲不起来。
2: 夜市到了。
0: 哎，苗博，刷碗这玩意儿我来呀。
4: 你拉倒吧，说话都接不上溜了。
0: 这点酒算啥呀？我跟你说，这老王大哥刘成给掺走的。
4: 你没喝多呀？
0: 我姓啥？
4: 你姓庄，你可真能装。
0: 哎呀，我这不装啊，这有些话我就得在肚子里憋一辈子。
4: 什么话？
0: 他要是不走，我上哪儿找你这么好媳妇儿？
4: 多大年纪了，还争风吃醋？
0: 那个小妹妹呢，这辈子呀只许我疼你啊。来，咱们一块儿耍。
5: 王先生，您放心吧，以后厂里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0: 这咋还叫王先生呢？你要叫大爷。
6: 叫大爷多土啊，香港人都叫 uncle。 哟，
0: 这电视里就老 uncle uncle 的，按啥扣啊？好听吗？那个你叫大爷多响亮啊，叫大爷啊。
7: 对，就叫大爷。杰杰，你不用跟我汇报什么，你办事我放一百个心。
5: 行，那就谢谢大爷了。哎，
8: 大爷听着挺好的，大爷听着像一家人。
0: 对，这好好说的对，咱以后就是一家人啊。有空常回家看看。
7: 回，一定回。鉴定老弟，往后我们要常来常往。
0: 对，大哥，咱以后咱常来常往，咱多走动，越走动越亲，是吧？
7: 是啊，袁毅和李燕也会常回去的。
0: 咋的？回不回来啊？
6: 回来。
0: 我跟你说啊，臭小子啊，这人啊跟树一样，这小的时候吧都想往那天上长啊，不管你将来长多大啊，你长多粗，那根儿还都在这儿呢，知道吧？
7: 这话说得对，这些年我太有感触了，人也好，树也罢，这营养全都在根上。
0: 是。
7: 哎，刘成怎么还没回来啊？
3: 哦，现在车多不好停。
7: 爸，爸，
9: 哎，我妈以后就托付给你了。
0: 你们俩这个去了香港之后啊，有啥事儿啊，多跟你爸商量。你爸这岁数也不小了，你们俩勤快点，跑前跑后多张罗张罗啊，伺候好老爷子。
3: 放心
9: 吧。干妈，我们就走了。
10: 爸，
7: 呀，过来了，办好了啊，都办好了。刘成，你跟圆圆要照顾好你们妈妈，另外你们也要好好的。哎，
3: 爸，你也多保重啊，有什么事你就让袁毅干啊。
9: 放心吧，姐。
7: 谢你老弟。
0: 哎，
7: 那就再见了。
0: 哎呀，多保重，多保重啊。
7: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哎，
6: 走吧，
0: 再见。
9: 走了啊，
7: 都回吧。
8: 袁毅，

0: 一定要好好的啊，互相照顾。结了婚就不一样了，踏踏实过日子。知道了吗？放心吧。
1: 放心吧，啊，走了，回去。嗯。
2: 哎呀，哎，绷着点啊！别哭啊，你孩子看了难受啊。
1: 人家还没去过香港呢。 他原来不在深圳待过吗？深圳到香港那没几步道啊！啊！哎呀，哎，刚才他谁叫我爸了，听见吗？我把他养这么大，叫你一声爸还不应该？那把你乐的！哎呀，还不是跟他亲爸走了？到了那花花世界，还能不能回得来啊？
3: 啊，放心吧，啊，哎，那能回来啊，能回来。哎，
4: 行了，拐弯了，拐弯了，走吧，啊，走吧，走吧，回家，回家，来，走，走。哎，
3: 徐徐，你拿着原因爸爸这雨投资，你们厂又上一新台阶啊，恭喜啊！哎呀，
4: 这种好事我都没敢想。
5: 哎，你说老王大哥也挺有意思。
4: 昨天晚上在咱家呀，喝酒喝到后半夜了，这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啊，这临上飞机了，这说给三合厂投资了。哎，
5: 你有兴趣？对，老王大哥还说呢，他挺遗憾的，这没能帮上你。
3: 嗨，我这边没事儿，投给学习比投给我强，投学习是投私人，投我投公家不一样。
4: 哎呀，这甭管是投你这个公家啊，还是投你这个私人，你俩都得好好干，
5: 明白。
3: 啊，我知道啊，其实王先生原本是想投给机械厂的，可是机械厂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那点钱解不了渴，投给学习能解决很多问题。
6: 那这么说，是你给老王大哥的建议？
3: 嗨，我就是谈了点我个人的看法，最终决定还是得听王先生的。
5: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谢谢你，一直这么帮我。
3: 行了，一家人谢什么呀？得了，爸，我那边还有个会，我先走。
4: 啊，行，你忙去吧。
3: 爸，和我先走了啊，接我先走了。
6: 走了，二舅说。哎，走吧，你车在哪儿呢？在那边。
3: 啊，走。
6: 走了吗？
3: 谢谢你能来送我爸啊。哎，
6: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送送老爷子。
3: 他也真是上岁数了，哼，谁亲谁疏谁远谁近都分不清楚了。你到底对他还是有意见哈？嗯，
6: 真逗！我要说我没意见，你能信吗？啊，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3: 那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6: 那我怎么说我有意思啊？
3: 老爷子记挂着你妈这事儿，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6: 你妈也真是够绝情的。
3: 那老爷子心里能不难受吗？他心里有气呀，他故意把钱投给庄学习，那就是报复你妈，报复我。
6: 刘成，你这么想，我真是没想到。
3: 那我怎么想啊？我怎么想？你说说。我跟庄学习比，谁远谁近，老头子心里能不知道吗？
6: 那你之前不也说了吗？他那点钱对于机械厂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3: 那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
6: 哎呀，行了，我不想和你吵。我爸已经回香港了。
3: 你妈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咱俩之前说好的事赶紧办了吧。
7: 什么事儿啊？办什么呀？离婚的事儿。
3: 我要为自己活一次。
7: 我告诉你，王媛媛，你就死了，离婚这条心吧。啊？
3: 不是刘成，你怎么总是出尔反尔啊你？
7: 我怎么出尔反尔了？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呀，你得为自己活，我也得为自己活呀，我得活个痛快呀。
3: 那你不能让别人不痛快吧？
7: 你瞎呀你！
8: 爷爷，我告诉你，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他活得不痛快。
9: 咱家这客人呐，嘴都让你喂刁了。你一不在，哎，就说我俩那饺子味儿不对。
8: 咋可能呢？咱这馅儿都一个味儿啊。
9: 是呢，那我就按你说的配的馅儿啊。 人家一吃就说不对呀，你说咋整？
8: 你让我说这中国饭呢，也好做，它也不好做。你说好做吧，谁都能给做熟；你说不好做吧，你这明明一样的东西，一样的配料，那不同的人做，那就是。

0: 不一样。
1: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咱家这些客人里，谁嘴最刁啊？
0: 谁呀？
1: 方亮呗。嗨，那方亮都能吃出来谁做的，标签都给你贴上了，那不是好好做的，
0: 人家真不吃呢。
1: 真的假的？
0: 寻思你刚刚说谁呢？
1: 好好，你看人家方亮，那胃都跟你跑了，你还不赶紧拿下？你再发展一步。
2: 也是，
3: 你说都拖这么久了，
0: 那不行，赶紧结呗。
1: 结啥呀？我俩现在这样挺好的。那你不想，他还不想呢？
0: 他没说过。
4: 好好姐，方总来了，还带了几个客人。
0: 哦，行，我去看一眼啊。
1: 你看嘴上说不行，跑得比谁都快。
5: 我真没有想到一个饺子能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而且都这么好吃。
0: 来了。
6: 哎，好。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孙老板啊，新加坡来的大老板。刚才一直在夸你的饺子好吃，能得到他的夸奖不容易。
0: 孙老板你好，谢谢啊。
5: 你是这里的老板娘？
0: 对，我姓庄。
7: 庄老板好。我走过世界上的好多地方，也品尝过好多的美食，但是能把饺子做得这么好吃，这么绝，就是你们家。哎
0: 呦，谢谢您啊，您这话真是过奖了。
8: 饺子来了。啊，
0: 来，海麻馅儿饺子，这是我们店的招牌，很多客人都冲这来的，你们趁热吃啊，
5: 闻着就香。哎，庄老板，麻烦你，我们今天呢确实有一点点的饿，这样，这个，每一样再加一个。哎呀，
0: 行，好，那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去忙，我先忙啊。
6: 你去忙了。
1: 哎呀，真看不出来呀。这帮人咋这么能吃？可不咋的呢，那狼吞虎咽的，一口一个呀，那烫的直吸溜，生往下咽呢。
0: 人一开始也不那么吃啊，
1: 一开始装的呗，现在吃着吃着原形毕露了。
9: 你这个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3: 哎，好好，你说是不是这新加坡人条件不行，饺子都吃不上，是不是？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去过呀。
6: 好好。他们说再加两梯，
8: 再加两梯，
1: 还加呀？这都供不上六呢。哎呦，哎呀妈呀，这帮人那还是肚子吗？赶上面口的了。哎呀，
0: 不是，这是不是有点眼大肚子小了？这不一会儿吃不完啊？
6: 他们说吃不完没关系，打包再走。
0: 打包都坨了。
3: 方总，这新加坡人这么爱吃饺子？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爱吃咱们这儿的饺子。
0: 哎，你快去帮帮我，你把那围裙穿上帮我。
6: 哎，好。
0: 记得洗手啊。哎，
1: 你洗完赶紧过来擀皮儿啊，我这手都要抽筋了。
6: 好。哎，饺子来喽。啊，
7: 不好意思，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庄老板，麻烦你把这些饺子给我打包。
5: 打包啊？哎呦。
0: 你看，我刚就说人可能吃不下了吧？哎，行，那我把这些饺子给你们打包了吧。
7: 没有关系，正好今天我要回新加坡去，啊，把这些饺子都带给家里人，让他们也尝一下。
0: 孙老板，您是要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
5: 对啊。
0: 哎呦，那不行啊，我不能让您把这饺子打包回新加坡啊。我这饺子啊都是海鲜饺子，这要真回了新加坡，那都不仅是坨了，那就真的不新鲜不能吃了。这样，我把这饺子给您退了吧，我也不收您钱。
6: 好，孙老板想带回去就让人打包呗。
0: 孙老板再喜欢吃，我也不能让人吃不新鲜的饺子。这样，你们要真喜欢吃，下回来的时候我多送你们两屉，行不？但今天这饺子我肯定是不能让您带走的。
6: 我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做生意的。
7: 方亮，眼光不错。
6: OK， 听庄老板的，把饺子都退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邀请庄老板你去新加坡开一家饺子店。你做的饺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但是缺点就是店面太小了。做生意要想做得长久，目光一定要看远一点。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

发展到海外去。只要你同意，我可以一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工资。不要嫌少，我说的3000块是新加坡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的名片，考虑好了随时可以联系我。

0: 你刚刚说他们那儿一块钱顶我们这儿多少？
1: 5块。
0: 5块？啊，那他刚刚说那一个月工资3000，不就是
1: 15000？
0: 哦，15000啊，和一个月15000。
1: 怎么，小财迷心动了？
0: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我刚刚底下听他说，我以为他随口一说的呢。
1: 我跟你孙老板以前做外贸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了，他这个人挺讲诚信的，出了名的一根筋，你的饺子被他盯上了，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他呀，要是在咱这儿，那是我不放过他。这么多钱呢？
1: 孙老板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再三的拜托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促成了。他说只要你同意，随时可以去新加坡开店。
0: 咋开啊？你说我这做饭的所有原料食材都在这儿，我去那儿咋开啊？
1: 这人家都替你想好了，食材可以空运。
0: 空运？空运得花多少钱啊？这多大一成本啊？
1: 人家真是看上你的手艺了，这才不惜下血本。
0: 你觉着呢？
1: 这事儿得看你。
0: 算了，我这人啊，恋家，我实在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没有能赚大钱的命，是吧？
1: 真的？那你不早说，害得我提心吊胆的。
0: 不想让我去啊？听这么半天，我以为你想让我去呢。
1: 我也不能只考虑自己啊。
2: 想不到刘成心里的怨气这么大，早知这样，真应该劝劝王怀之，多少给机械厂投点儿。
3: 给他多少合适啊？他现在胃口大得很。
2: 这刘成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3: 哎呀，行了妈，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的，别操心啊。
2: 一个人挺好的，那说明问题严重了。
3: 这啥奇太怪论呢？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日子要是过得别别扭扭的，那当然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好。归根结底还是得看跟谁过。
3: 和谁过不是过呀？
2: 那可不一样啊。有些人家过的是锅碗瓢盆，有些人家过的是鸡飞狗跳。虽然都是有动静有声响，那滋味是不一样的。
3: 妈，那你说我爸和庄叔，你跟谁过得更有滋味？
2: 跟你爸虽然也没有鸡飞狗跳吧，但还是我顾他多呀。在别人眼里我们俩是相敬如宾，可是我心里觉得

0: 偏寂寞。庄叔呢？
1: 你庄叔叔是个热心肠啊，跟他在一起多热闹的。
0: 也是他顾我多，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的，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有滋味。跟他在一起，我放松，也踏实。
2: 这个事儿，圆圆自己就解决不了了。
0: 肯定的，这谁能想到刘成这个厂长现在是越当心眼子越多了？圆圆这班主任倒是越当越单纯，这俩人要斗，根本都斗不到一个层面上。
2: 刘成这个小兔崽子，日子是过腻了啊。
3: 你跟圆圆的事儿，就拉倒吧啊！该放手放手，该把那字儿签了就签了啊！
4: 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我们干嘛呀？这是，非逼得我家破人亡是吗？
2: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
4: 过得下去过不下去，那是我跟圆圆的事儿。谁也别操心，谁也不用管。
2: 对，你说的没错啊，你们俩的婚姻这是你们俩的事儿，可我现在知道了，是你出轨在先，这圆圆才不跟你过的，对吧？我是他爸，我帮他过来讨个说法。
5: 老实讲啊，师傅，当初我跟好好的时候您就不同意，现在您又来拆散我跟圆圆干嘛呀？师傅，我好歹也是您徒弟，我从小到大给您端茶倒水的，我也算半个家里人吧，您不能老把我往外推。
2: 你是我徒弟啊，所以你从小身上那些毛病啊我都看得很清楚，干事不踏实，还耍小聪明，所以当年你要跟好好好的时候我就没答应。后来呢，圆圆执意要跟你，我还就没拦住。谁让你是我徒弟呢？你是我徒弟，我得维护你，我得培养你。直到后来丁大个儿扬歪嘴跟我说了，说你上大学之前啊，你为了入党，为了升公级，为了评先进，干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我真后悔啊！我后悔我没能拦住圆圆。现在圆圆下决心了啊，那我这个当爹的我就得支持他。
4: 咱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也就是个后爹。你这手伸的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啊？
2: 后爹也是爹啊，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哦，
4: 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我也告诉您啊，这婚啊我还真就不离了。哎，我呀就拴着王圆圆了，怎么着吧，谁说都没用啊。
2: 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啊，是当年你给我当学徒的时候啊你送我的东西，今天呢我把它还给你。
4: 师傅你干嘛呀？这是
6: 师傅。哎，还给你，
4: 站好说话。哎，
6: 完了，你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0: 哎，没事吧？
2: 能有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好好说，别冲动。庄叔，你找到他没用，我打算起诉离婚。你早这样不就得了？
2: 圆圆可怜呐，想给他留面子，但是没用，真没用。
0: 你拿菜刀有用，

0: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拿个菜刀，你给自己当菜刀崩了你。
1: 我就想把那菜刀还给他，谁知道他自己心里有鬼啊，再加上那小秘书在那大呼小叫的，整得我还是要砍他似的，我手上有准儿。
0: 你是没砍着人家，
2: 砍着还能出得来啊？
0: 是呀，那没砍着人家还是给自己整进派出所了呀。这年纪给自己在派出所整一案底真行。
1: 我个当师傅都没带好徒弟，进来受受教育应该的。
0: 该受教育的不是你，就是刘成。
1: 等会儿啊。
2: 走吧，别惹事。
1: 等会儿，我说等会儿。
0: 刘成，我说你现在是真行啊，你敢把你师傅扭进派出所了。
2: 好好，别说了，走了。
0: 走吧。
1: 小兔崽子，你把那菜刀留好了，你别再落到我手里啊。
0: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那咱们就走法律程序。
3: 走呗，我奉陪。
0: 姐，刘成，我是不是劝过你了？你说你堂堂一个厂长，你什么场面没见过，你为什么还不明白为难别人就是为难你自己呢？
3: 好好，这点你真是说对了，我现在最乐意干的事就是为难别人。
0: 你说你怎么变成
1: 一个白眼狼？
4: 你干嘛？
1: 你小子干嘛？
4: 干嘛？又怎么？干嘛？又怎么？动手！
5: 你刚才你听说吗？
4: 看看，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你个狼崽子啊！
5: 赶紧回去，
3: 就这样动手！
1: 你个狼崽子，
0: 回家回家。
5: 我跟你说啊，别跟他闹事儿，赶紧回去。哎。
0: 既然你想难堪，那我奉陪到底。离婚的时候，我原本只写的是感情不和，现在我打算再把一条写上去。
6: 打算写啥？来，我听听。
0: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生命。
7: 王源，你给我站着！
1: 干什么呀？
0: 你干什么？
1: 你干什么？
3: 同意离婚。
6: 明天一早，民政局门口，我私等你。
2: 那走吧，走吧。
0: 哎，圆圆，你跟他说啥了？
2: 没啥，他还想要点脸。
0: 圆圆厉害。

0: 别，送你吧，不用了。刘成，这么多年夫妻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很多事情不是靠算计就能得到的，还是堂堂正正一点。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跟个大家长似的教育我了，行吗？
1: 保重。

0: 哎，
1: 我不喝酒，不喝。
2: 妈，你喝这个。
3: 哎，饺子来了啊！
0: 哎，就等你了。
4: 我姐呀，都变成饺子宴了。
1: 好好，你别弄了啊，这么多菜吃不了都浪费了。
0: 雪，我跟你说，

0: 你姐为了你吃这顿饺子啊，从下午开始忙活，这店你看都不营业了，你可得使劲吃啊。
1: 谢谢姐。
0: 哎，跟你姐你还谢啥呀你？
2: 就是，你别跟我客气啊。

0: 的饺子，可劲儿吃。
1: 行，我使劲吃。
2: 怎么那么肉麻？说的跟他在国外吃不上饺子似的。现在全世界都有咱中国人开的饺子馆啊。
0: 那跟你姐亲手包的饺子那能一样吗？
3: 哎，对了，你姐包的饺子都卖到国外去了，你知不知道？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4: 那个哪个三个字呢？意大利。
0: 新加坡。
4: 我以为西班牙呢。
0: 我努努力啊，我努努力卖到全世界。我第一个我就卖去英国。我努力以后让你在英国，只要想吃饺子就能吃上。
4: 你这说的，你感觉这圆圆一走走多远，走多久不回来似的？咱不就是出个国换个环境是吧？透口气儿去吧。
3: 要是在外边待不惯就回来，别硬撑。
0: 哎，对，爸。啊。今天这场合重要，你讲两句。
4: 是我这不正想讲两句呢吗？啊，这个今天高兴啊，咱老庄家人这都回来了啊。咱的主题呢，今天是欢送咱圆圆。这个还有个事儿哈，我也特别高兴，我一直没说啊，就是咱家圆圆啊又回了我老庄家门了。咱过去的事儿啊，咱该翻篇咱都翻篇啊，人咱得往前看是吧。我这岁数了呢，我也有点小感悟啊，这不管啥事儿，五分钟之内它是个事儿，但是你要过五天呢，啊，过五个月、五年、过五十年，那啥事儿这还叫个事儿啊，是不是？还有就你在家那个房间啊，那个你妈跟我呢给你收拾出来了，这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不管你到哪儿了啊，你都记着这儿有你妈，有我，还有这一大家的人啊，我们都在这等你啊，我们都在这支持你啊。
3: 圆圆啊，一个月前你庄叔就张罗着把你那屋子收拾出来了。哎，
4: 说这干啥？来来来来来，咱干杯了！来
3: 来
4: 来，
3: 爸，我敬你一杯，爸。
4: 哎，来碰一下，咱们来来。爸也说句话啊，不客气，姑娘啊，好姑娘啊，干杯，来。哎呀，我把这给干了，我再整一杯行吗？
3: 喝啊，今天我不拦着你。
4: 哎，来给我满上。那啥，我那个祝咱家每个人啊，每个人咱都越来越好。
0: 来来，越来越好。
4: 来，越来越好。

0: 出什么事情了？
1: 要督症，晚期，我已经停止透析了，总得维持点最后的尊严。
0: 啥事儿啊？整得这么严肃？单某坤他快不行了，
1: 这现在向上这么大了，是不是时候把他的身世告诉他了？要是有天大的事情，你跟我说，我们俩共同来扛，两个人的肩膀总比一个人能担吧。
2: 不是什么事儿都能承担，
0: 自己待会儿啊。
3: 在哪儿呢？
1: 自己学校。
0: 我是成也因为他，败也因为他。你怨得着他吗？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儿子，爸等着你。
4: 我叫朴素萍，现已退休，我是幼儿园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我参加了合唱团。

0: 是吧？然后经常看谱子，这看谱子就看不清楚，非常着急。然后看人呢，就是差不多有五米吧，我感觉就是五米，然后我就看不清人的脸了，模模糊糊的，出门就很不方便。原来一开始就是戴一个100度的老花镜，后来就不断的增长，就戴100的、150的、200的，就不断的在换眼镜，换到200多度了。很不方便，原来我就出门呢就戴个墨镜，然后还得戴上个老花镜。偶然有一次不戴老花镜，我看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后来呢，听我妯娌说，他配了一个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他一介绍我觉得特别适合我，我就上超视力来看了。他们服务特别周到，非常专业，一套专业的流程，配光验光，然后配眼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清楚，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你看我看那远处的东西，远处的字儿都特别清楚。原来我要摘了眼镜，我根本就看不到那些那个就是远处的那个字，现在看得特别清楚。出来以后啊，又当墨镜又当老花镜，就随时就可以戴着，就不用再摘了。我就戴着这个眼镜去合唱团的也好，上哪儿也好，就不用摘，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我就觉得特别高兴，这个特别适合我。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深夜，在黄土高坡的盘山路上，一辆摩托车突然失控，砰的一声，连人带车滚下3米陡坡。司机挣扎着从车身下爬出来，摸索着找到滚落的药箱，一把抱在怀里，慌忙打开查看，见药品完好，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转身扶起那台早已斑驳的摩托车，猛踩启动杆，引擎忽然响起，然后顾不得身上的伤，赶紧跨上药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个人是谁？他要去哪儿？为什么摔下山崖的一瞬间，他最先护住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药箱？故事要从30年前开始说起。1996年的夏天，在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塘村，16岁的贺兴龙终于收到了他等待已久的卫校录取通知书。
6: 妈，我考上了。
5: 可当母亲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才勉强凑出302元时，母子俩犯了难。
7: 哎，这钱连零头都不够啊。
5: 没过几天，贺兴龙没钱上学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了。这天中午，村东头的王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馒头推开了贺家的门，临走时往炕席底下塞了一个手帕。
7: 我这儿还有点钱，不多，给娃念书用。
5: 王婶前脚刚走，放羊的李叔后脚就迈进了贺家的门。他从磨破的衣襟口袋里摸出2张10块钱，用粗糙的手把钱压在了灶台上的盐罐子底下。
8: 给娃的，拿着。
5: 钱不是一起给的，人也不是约好了一起来的。有人把钱悄悄放在窗台上，有人把钱扣在碗底下。直到傍晚，母亲收拾屋子，这才从各个角落翻出那些零零散散的钱。

0: 五块十块的，一毛两毛的，有零有整。他坐在炕沿边，一张一张抚平叠好，数到第三遍时，他抬起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贺兴隆。
1: 3025块，刚好是一年的学费。
0: 贺兴隆一直站在门边没说一句话，只是把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又重新从柜子里翻了出来。3年后，贺兴隆从卫校毕业了。当同学们纷纷奔向城里的医院时，贺兴隆二话不说，背起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回到了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家里卖掉了所有玉米和仅剩的两只羊，换来96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来了最基础的医疗器具和常用药品，然后在自家窑洞前挂上了一块诊所的牌子。那一年，贺兴隆22岁。起初，贺兴隆只在自家窑洞里坐诊，可渐渐的，他发现很多老人、孩子，他们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于是，他在诊所前贴了一行字：24小时上门服务。为了这句承诺，贺兴隆把周边的28个村子都跑遍了。可光靠一双脚，一天只能翻2-3个山头，看3-4个病人。他一咬牙，贷了4000元钱的款，买了一辆摩托车。从此，一辆摩托，一个药箱，变成了他24小时走村串户的移动诊所。电话铃声成了这片土地上最特殊的急救铃。只要电话一响，无论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暴雨还是大雪，他总会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摩托医生这个称呼也传遍了黄土高原上每一寸土地。日子久了，他成了乡亲们炕头上的常客。谁有慢性病，谁对药物过敏，谁爱咳嗽，这些他都一清二楚。他总说，电话就是病情，时间就是生命。过去徐家垛乡穷，很多孩子没打过疫苗，他主动找到乡镇医院协商，义务承担起了全乡1028名儿童的疫苗接种任务。从此，他的药箱里不光装着药品，还整齐码放着孩子们的疫苗和希望。
2: 快来排队打针了。
0: 70多岁的吴保户冯对生患有骨髓炎，长期卧床，身上长了褥疮。贺兴隆知道后，就定期上门为他擦洗、换药、清疮，临走前还不忘把水缸挑满。这一照顾就是10多年。
3: 兴隆就是我的儿子，我把我这条老命全都交给他了。
0: 贺兴隆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行医不收出诊费，药品只按进价卖。对特困户、无保户和烈士家属，他常常连药费都免了。
4: 没事儿，咱赶紧先治病，药钱啥事有了再说。
0: 实在困难的，他只在本子上记一笔，本子越来越厚，他却从不催账。25年足以让山丘改道，让少年白头。贺兴隆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箱。他走过的28个村子和40万公里路程，足以绕地球10圈。而他为乡亲们垫付的10万多元医药费，免去的35万余元出诊费，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深的信任和回馈。那辆摩托车还在路上行驶着，车灯照亮的不只是夜晚的路，还有远方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一条公路畅通一方百姓，进入六月施工黄金期，我省多个交通重点项目紧抓节点挂图作战，通过多标段协同、多区域并行、优化工艺与机械配置等举措，全力打通路网关键节点。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通行能力，为沿线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通道工程的建设现场。那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通道工程的一段啊已经接近完工，二段的大型机械呢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和边坡整形。这项工序完成以后，二段的主体结构也将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加快整个工程进度奠定基础。
2: 朔州市区西北出口道路改造项目是连接 G241、G336的关键枢纽，建设主要包括桥梁、道路、地下通道与污水管道等工程。眼下，施工团队正在进行左转通道主体结构施工、土方开挖、挂网喷锚等作业。
3: 目前剩余工程量320米，预计8月底完工。在技术上，我们采用了盘扣支架线浇搭设工艺，能够最大限度地加快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
2: 与此同时，辅路工程也在全速推进，大型压路机、摊铺机同步作业，全力开展第二层水稳铺设工作。
4: 施工现场分为三个区域，包括通道、北环路以及匝寮路。通道正在基坑开挖及主体施工，北环路正在雨污水施工，匝寮路正在路基路面施工。下一步，我们抢抓黄金施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争取早日通车。
0: 我现在是在古县北。

0: 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机械轰鸣，施工繁忙。这条承载群众期盼的民生路、产业路、振兴路正加快升级建设。
1: 施工现场，60多名建设者、30多台机械车辆正在进行路基施工、挡扎墙砌筑、旧防撞护栏拆除等作业。古县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是连接古县、安泽、沁源及北部资源运输的重要通道，因交通量大、路面老化、坑槽、下沉等病害严重，当地政府在今年4月开展施工改造，项目全长超21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40公里，建设包括路基、路面、桥涵、安全设施、过村路段量化等。
2: 北平至洪洞县千佛沟至张庄段公路改造工程分3个标段同步施工，下一步我们将严把质量管、安全管、进度管，加快建设进度，以正项目早日完工。
1: 朔州台和临汾台报道。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1号，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于2026年6月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7月5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2号，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于2026年6月5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3号，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动物防疫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于2026年6月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岳普玉辞去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岳普玉的代表资格终止。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41人，出缺11人，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6月5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及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审查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武进为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震为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免去郭海刚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乔建军、关建勋的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命卢建明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赵建平的山西省人大常委

0: 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免去李新春的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魏佩芬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丁兴彤、张磊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左小鹏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杨如珍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宋新华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职务，李小虎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员职务。
1: 继续关注2026山西高考，马上就要考试了，一些考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反应，心慌、胸闷、坐不住。今天心理医生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考前心理调试干预操，从考前准备到走进考场，全程帮你稳住心态。
2: 马上就要高考了，这几天一些同学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甚至觉得脑子转不动。医生提醒，缓解焦虑不用靠硬扛，几个简单的身体动作能快速调节我们的神经状态。
3: 第一招呢，我们叫它双手托天理三焦。在考前紧张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胸闷气短，中医呢称之为气机壅滞。双手上托的这个动作呢，最能最大程度的扩张胸廓，强迫我们的身体进行深度横膈膜呼吸。同时呢，上肢的极限拉伸能够刺激胸腹腔的迷走神经，迅速的唤醒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从而把过快的心率降下来，把憋在胸口的那股焦虑之气痛痛快快的呼出去。第二招呢，叫交叉拍膝操。人在极度紧张时，往往是掌管情绪的右脑占主导，导致我们左脑的逻辑思考能力死机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呀？动起来，通过这种跨越身体中线的交叉动作，强行激活我们大脑的偏执体，促进左右脑的信息交流。
2: 别看动作简单，它能迅速把你的大脑从情绪恐慌模式强制切回到理智解题模式。而在进考场前的最后一刻，医生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快速提升自信的小技巧。
3: 心理学的研究证实啊，身体的姿态不仅仅是情绪的结果，它更可以反向反过来塑造情绪。所以当我们保持像超人或者胜利这样的舒展姿势短短两分钟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短暂的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同时它可以提升增强自信的睾酮素分泌。所以走进考场前，不妨给自己摆一个高能量的姿势，把掌控感拿捏在自己的手里。
2: 走进考场，在答题过程中如果突然卡壳，大脑一片空白，也千万别慌。医生特意准备了一个考场急救包，54321正念着陆法，帮你瞬间切断恐惧，找回状态。
3: 如果你在答题的时候突然感觉大脑一片空白，这个时候不要慌，立刻停下来，在心里默默做这件事情，找一找眼前能看到的五样东西，比如监考老师的衣服的颜色，去感受一下你能摸到的四样东西，比如桌子的边缘、笔杆的温度，去倾听耳朵可以听到的三种声音，比如翻卷子的沙沙声，去分辨你能闻到的两种气味，比如试卷的墨香，那最后去感受你嘴巴里的一种味道，或者简单的咽一下口水。
2: 医生告诉我们，这套动作能瞬间切断内心的恐慌死循环，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物理现实中，帮你找回镇定。请相信，其实你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都不会白费，只要稳住心神，从容落笔，你所有的努力终将在这个夏天开花结果。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省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绿色成为三晋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4: 这是来自2.91亿年前的远古蟑螂。
5: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阳泉市第13中学校的学生走进校园附近一处山谷，开展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户外研学活动。专家向同学们普及古生物学知识，并带领同学们在碎石堆中寻找化石标本，每个学生都收获满满。
6: 感觉

0: 很高兴，毕竟抓到了很多自己想要的蕨类化石，就感觉有特别的有的那种成就感。
1: 在朔州，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走进小学，用通俗语言为孩子们科普生态知识，并发放环保宣传资料，在少年心中种下绿色生活的种子。
2: 往后我会从点滴做起，做好班级分类，双面用纸，低碳出行。
3: 通过校园的示范引领，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扎根校园，根植头心。
1: 近日，太原市六五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太原植物园启动。活动通过赠予生态环境法典、宣读倡议书等环节，向广大市民发出了保护环境、共建美丽家园的号召。
4: 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树立这个保护环境的意识，啊，为我们地球大家园出一份力。
5: 咱们的电池属于什么垃圾？
6: 有害垃圾。
5: 哇，真棒！
1: 运城盐湖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环保问答、变废为宝等环节，让学龄前小朋友在互动游戏中学习环保知识，参与环保行动。
7: 凝聚我们全社区的力量，树立我们爱绿护绿的意识，让绿色生活走进我们的家家户户。
8: 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从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为积极开发基层工作岗位，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加强社区工作力量，我省将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社区助理3000名，安排在各县市区社区从事社区相关工作。招募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2026届应届毕业生，服务期限为1年，工作经历可视为基层就业经历。报名时间为6月1号到15号，报名者可登录山西省公共招聘网或山西智慧教育平台下载报名登记表。审查时间为6月16号到25号，复审时间为6月26号到7月5号，具体时间地点由各县市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另行通知。6月4号，记者从2026年太原市锦绣杯系列赛事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的锦绣杯系列赛事活动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围棋等众多项目，从5月份开始将持续到12月份，共设县市区组、机关事业组、企业组、青少年组、社会组、老年组等6大组别，实现全市域、全行业、全年龄段覆盖。发布会上，太原市体育局向广大市民发出邀请，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报名，踊跃参赛。近年来，太原市锦绣杯系列赛事每年覆盖人群近50万人，已成为展现太原城市活力的特色名片。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希望的节气，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收一种，皆是人间烟火。压实麦屯，存心粮，新麦归仓，磨成新面，一口鲜香新麦吃时，犒劳一下辛劳，也期盼全年丰收顺遂。挂爱进宅，守护夏日安康，不负盛夏，不负耕耘，每一份付出皆有回响。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竹叶青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就在演戏，我说的是真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对你动了心。我对天发誓，我潜入会馆偷偷的亲近你，完全是我的一片痴心啊。可是后来被姑妈和皇后娘娘知道了，才演变成了今天这个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逼你抗旨，他们想除掉你。
1: 那你快告诉我，太子会怎么对付其他人呢？
0: 除了宁夏，对于其他人他都不会手下留情的，他会一个个下手，逼到你抗旨为止。
1: 照你这么说，我们岂不是只能坐以待毙，束手无策了吗？
0: 所以你要先下手为强，而现在只有我能帮你，我能帮你啊。
1: 你要怎么帮我？
0: 今夜我会伺机下药迷昏殿下，然后我们就连夜进京，在他没有通知姑妈他们之前，我们来个措手不及，这样我们就能见到皇上。我愿意和盘托出一切，揭穿了他的阴谋，那他们就会拿你没辙，往后就再也没那么容易陷害你了。
1: 你真的打算这样帮我吗？
0: 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帮你。

0: 急，谢楠。
1: 哎呀，什么别急啊？你们又没被点穴，都杵在那儿干嘛？
0: 尤其是你，铁生都已经拉着人家去逛院子去了，你还不急呀、啊？你要憋死我呀！
2: 哎呀，
3: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啊，你个死小子，你平常口口声声一口一个娘，你都是假的你。你怎么对我下这么重的手啊？
3: 娘，对不起嘛，身边有宁香这样一个高手在，如果下手不重一点的话，他一下就帮你解了穴，我哪有功夫磨那江雨山上钩呢？啊，
0: 磨江雨山上钩，为什么呀？
3: 哎，我也只是大胆假设，假设他对我有那么点意思，所以就美男计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你不可能那么傻嘛，去扒的什么冒牌的公主，搞不好啊，咱们这才是正牌的公主。我是说，宁香才是铁生心目中真正的公主嘛。哎，那个美男计怎么回事啊？
3: 其实啊，那道赐婚圣旨本身就是道催命符，太子故意把我拱得高高在上，最终是要我摔得粉身碎骨。
0: 那他预备要怎么对付你啊？
3: 他想从你们身上下手，然后逼我抗旨。
0: 太恶毒了！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没错，不过那个雨山今天晚上就会下药迷昏太子，然后我们赶路进京验圣，澄清一切的事实。我希望你们呢，也立刻离开县衙，找个安全的地方，避过这阵风雨再说。
4: 房大人放心吧，吴晨师父会帮助我们的。
3: 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了吗？那个江雨山，他会不会反复无常，临时变卦呢？
6: 我跟你担心的倒不一样。这个真亦假时，假亦真啊，你可千万要把持住啊，千万不能让假戏扰真情啊。
3: 你千万别听他的，绝对没有什么真真假假纷纷扰扰的鬼话。
5: 你在说什么？
3: 对不起，瞧我急的呢，我是怕你受到影响胡思乱想。
5: 不会的，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论你将要面对什么，我都会相信你，支持你，绝不会再有任何的动摇。
3: 要是不小心有一点点动摇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唯一，你知道吗？
7: 听清楚了吗？这个让你生平第一次明白到什么叫做心动的男人，你对他推心置腹，不惜出卖背叛你的恩人和亲人，而他呢，对你不屑一顾，弃如敝屣，简直把你当成了一个笑话。你自己说，你贱不贱？

我罪该万死。看在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情分上，看在姑妈的情分上，我请你饶了我吧，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个弥补的。

0: 这点小命先记在账上，我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不是很会下药吗？现在你该放明白，你的仇人到底是谁了吧？
1: 明白了，玉山明白了。
0: 来啊！
2: 属下在。
0: 去叫杜子通、吕志凯、杭铁生跟陆衍清，就说知府大人要到处视察一下。立刻就去，遵命。

0: 这桌菜是你们做的吗？
1: 粗茶淡饭的，就请殿下公主将就委屈点，随便用用吧。
0: 我现在虽然贵为公主，但是负责照管殿下的膳食，依然是我的责任。不过，在进食之前，我先得用银针试试食物。试完了之后呢，我还得叫人尝尝。
2: 刚才外头有个衙役挺碍眼，说的就是你。

0: 那小子下去了，大宝，大宝，大宝，还来人呢！来人！站住！做贼心虚的是想逃吗？你们三个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菜里头下药！
1: 没有啊，没有啊，
2: 在场几十只眼睛都看见了，活生生的不是拖走了一个倒霉鬼吗？
3: 冤枉啊！没有啊！
1: 下药！
4: 来，在，立刻把他们三个给我押入大牢。
5: 是。
1: 为什么？
4: 我们没有下毒，
2: 没有下毒，
1: 冤枉！
2: 没有，
1: 冤枉！
5: 冤枉！放开！
2: 来，属下在，马上去找航铁生，把消息放给他们。
4: 是。

0: 燕子，你说话不算话，你有没有人格呀？你一天三遍，你说的话你放屁都不如啊！你跟我们铁生，
1: 沈大娘，别冲动，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0: 我气不过。
2: 也许他有什么苦衷吧？
0: 他有苦衷，他要有苦衷，我明天就改嫁成功。太子爷，你千万不要信这个女人的，她是个女骗子。她刚在我们铁生面前出卖了你，大骗子！

我是骗子，那你们是什么？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嘲笑我的一片真心，玩弄我又糟蹋我的感情。哼，没错。

0: 清亮，铁生会这么做都是你逼的，你活该自作自受，你还好意思怨别人呢？你
1: 别只顾着自己泄愤，把他们打威了那多没有意思，好戏是要留给杭铁生看的。
2: 你为什么对铁生这么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啊？他从头到尾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你作为一个太子，没有世人之明的眼光已经令人心寒，更可怕的是你的心中充满了仇恨，脑子里全是报复的念头。
1: 你给我住口，这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你也有份。那天晚上你从天而降，为我解围，为我哀悼，当时我简直是惊喜若狂。如果你肯随我回宫接受我的话，我愿把我的一切都捧到你的面前。可是结果呢？原来你的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我。你去挡那刀的时候，我为你痛，你却在为别的男人痛。我堂堂一个太子，只要我点点头招招手，天下的女人没有不投怀送抱的。而你呢？你竟然用别的男人来羞辱我。你和杭铁生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就是羞辱我。你们两个都要为这个而付出代价。
2: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1: 不急，好戏才刚刚开始呢。说穿了多没有意思，等到最后你属于我一个人的时候，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2: 我不会属于你的，永远都不会。想要得到我，除非我死了。
1: 过头的饭可以吃，过头的话可千万不要说。
2: 我过头的话还没说完呢，就算是我死了，我的魂魄也只会追随铁生，属于铁生。

0: 你搞不清楚，凝香是属于我的，你竟敢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1: 我们俩倒是有笔账要算。啊！我的脸！
0: 快点，大着快走！
2: 一干人等，竟敢辜负皇恩，违抗圣命，下毒陷害不成，竟而动武劫囚，还杀伤了公主，
3: 什么？你们好大的胆子，居然大逆不道，目无王法到这种地步！即便本府亲眼目睹，也难以置信一个小小县官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你不要以为皇上赐你尚方宝剑，你就可以目中无人，为所欲为了。
2: 你，
3: 哎，
2: 你个肚子疼的糊涂官，赶紧回家吃药去！太子说什么你都信啊？
1: 你比那言之府啊强不了多少，将来你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你这……江母说的没错，大人有所不知，这整件事情就是下官和太子之间的恩怨，是非对错，只有到皇上面前去才懂。劝大人最好别淌这个浑水。
2: 放肆！你知法犯法还敢口出狂言？
1: 哎，
2: 啊，
1: 就凭你这一句话，我就足够治你一个逆乱犯上的罪名。
2: 我。

0: 巡抚大人在我手上，大家通通住手，别再过来了。
1: 对对对，住手住手，刀剑无眼呐、
0: 啊！快快让出一条路来，等我们出去以后，自然会将大人释回。听见没有？让开，让开！
2: 你让开，你快让开！
3: 你吓唬谁呀、啊？有本事，你动他一根汗毛试试。
1: 不，手下留情啊，殿下，你别再刺激他了，这是我的脖子啊。
0: 走，快点儿，过来，过来。
3: 挟持人质却下不了手，等于没有人质。你有我狠吗？
0: 阿宝，
3: 他不是你辛辛苦苦抢救下来的，向我耀武扬威的战利品吗？
0: 不要再伤害他了。好了，
4: 大人别受他的威胁，就当阿宝这条命早就没了。
3: 多么情深意重啊！你当是在竹银坊唱巧曲啊？
4: 竹银坊，你知道竹银坊？那是我和月华唱曲的茶坊啊！我总算是明白了，是你夺妻陷害我的那个高官。一定是你！
5: 我看这回咱们是没救了。
2: 剑生，快走啊！剑生，走！
6: 冲进去又能怎么样呢？不，我要冷静下来。太子就是要把我逼上梁山，现在既然达到目的了，娘他们应该暂时不会有危险了。眼前只有赌一赌了，我就是拼着一死，我也要见到皇上，这个道理回来。你们好好保重了，

0: 怎么会是你？大夫呢？快叫大夫给我滚进来啊！
1: 没有大夫，只有我。
0: 什么叫只有你啊？你算什么玩意儿？你跟杭铁生都是一丘之貉，你会来医治我？真是活见鬼了！是哪个混账准你进来的？你给我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啊！滚！来人呐！来人呐！快把他给我撵出去！来人呐！
1: 你喊累了没有？外面已经大闹过一场了，这里也是一片狼藉，有谁理你啊？啊！要不是我听见你呻吟求救，我……你呀，你还不如一只老鼠呢。就算一只老鼠，最起码它还引起猫的注意啊。

0: 别说了，让我看看。你别碰我！你少在我面前装的假惺惺的，你们害得我还不够惨吗？你有没有搞错呀？谁害你了啊？我们被你害得才惨呐！我告诉你，于情于理，我本来就不该管你的死活，但是我的医德、我的良知强迫我到这儿来。
1: 我告诉你，我是唯一一个肯理你的人，你别不知足了。你混到这一步，就是你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2: 你给我住口！住口！
0: 疼死我了！好疼！哎，我跟你说，你要想少受点罪，你，哎呀。 你就别再乱嚷，别乱动，好不好？啊，让我把你上药啊！我看看，我看看。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消炎止痛，别动了啊！来来来来，来呀、啊！

0: 下来，记得早晚换药。哎，事到如今，你也就别怨了。
1: 哼，我怨，我怨什么？反正那个杭铁生，他也讨不了好。他不进皇宫便罢，他只要敢踏进一步，禁军的弓箭队一定会让他死在乱箭之下。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他背了一身的罪名，没得到宣召，他就私闯进宫，怎么不该死啊？先斩后奏，你懂吗？要是事后，皇上知道，早已经来不及了。杭铁生一肚子的苦水，只有向阎罗王哭诉去了。

镇定，镇定，镇定，先把脚镣打开再说。对，镇定，镇定。

0: 师爷，怎么了，师爷？
1: 燕青，
0: 慢点。
1: 哎呀，小心，慢点。谁把你打成这个鬼样子啊？要死了！
0: 不是我要死，是铁铮要死了。

0: 我真没用啊！我不能逃出去，不能救铁生，铁生这回真是死定了。你说什么呀？我们亲眼看着杭大人他脱身的呀。
1: 是啊，
0: 怎么会死定了呢？哎呀，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2: 是啊，
0: 怎么会铁生根本见不到皇上？他们一切都设计好，他们都安排好了。所谓宫中的建议，就是埋伏了许多弓箭手，他们要先斩后奏啊。
3: 哦，哎，谢大娘，谢大娘，谢大娘，
4: 谢大娘，醒醒啊，谢大娘啊，醒醒啊！怎么办啊？谢大娘啊！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要见太子，快去传话，就说宁夏要求见太子。

0: 你不是要见我吗？现在已经见到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来是想要跟你谈一个条件，我愿意用我自己来交换铁生的性命。
1: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不是想得到我吗？没错，你的提议确实很诱人，不过你的态度我不喜欢。那你想要我怎么样？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我和宫中的约定只有格杀令，没有赦免令。 如果你不想要杭铁生死的话，你最好再努力一点。

0: 求求你，只要你肯放铁生一条生路，我保证，我对天发誓，我会一辈子忠于你，属于你，永远都臣服在你的脚底下。
1: 你这个傻女人，你早就应该选择我，早就应该跟我说这些话的。作为我的女人，将来是要跟我一起坐拥全天下的。这个位子的魔力是让所有女人都趋之若鹜、不择手段地争取的，你懂不懂啊？
0: 我不需要全天下，我只要铁生好好的活着。
1: 很好，那就属于我吧。

0: 还是你，我还是我。除非你让我看到铁生还活着，否则你休想得到我。
1: 住口！你就不怕惹毛了我，我撒手不管了吗？
0: 我本来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既然如此，我只好到黄泉路上去找铁生。
1: 站住！我可警告你，你最好遵守你的诺言，不要玩什么花样，否则的话，我能饶过他第一次，绝不会饶他第二次。
0: 我说话算话，绝无虚言。

我们这就出发，一路上换马，马不停蹄之下，我敢打包票，一定会当着你的面把杭铁生那条小命给救下来。那个时候，也就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0: 奴才看见皇后娘娘亲自在那儿坐镇监督啊，
1: 皇后，奴才感到不可思议，所以才赶紧来向万岁爷禀报。
2: 皇上赐，你快看！
3: 我敢八九不离十，就是上头交代下来的人。待会儿沉住气。
4: 是。
2: 来者何人？
5: 本县竹山县令杭铁生，有令牌为凭。
2: 竹山县的县令为何进京？
5: 本
2: 县有紧急之事，必须立刻见见皇上。
5: 先向吏部报到吧。
2: 开城门。
5: 是。

万岁爷，你看。

0: 一切不是都按照计划进行的好好的吗？你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转变呢？
1: 这是我跟宁香的协定，只要我放航艇生一马，他就答应做我的人，永远属于我。
0: 哎呀，你居然就为了这么一个理由，你将来可以拥有多少女人，你知不知道？你何必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而坏了大事呢？
1: 宁香本来就是我此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到手我绝不罢休。
0: 天龙，
2: 殿下，
0: 快，
2: 轻点，轻点。
0: 好，解决了杭铁生，铲除他的同伴，包括宁香他娘，他不正是落在你的手掌心里，任你摆布吗？
1: 可那个时候，他也香消玉殒了。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死人。
0: 你给我站住！你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在这个节骨眼上抽回了杀手锏，到时候只怕你什么也要不到，什么也要不起了。
1: 母后，
0: 你给我住嘴！你现在给我听着，等你父皇醒过来之后，你合作一点，咱们同生共气的，趁着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赶紧做个了断。
1: 哼，不可收拾的是杭铁生。瞧，开封知府的奏折就在这儿，洋洋洒洒的全是他的罪状，只消我开开口，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简直易如反掌。只不过我现在改变了主意，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殿下，殿下，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敌人一条生路就等于是给自己挖掘坟墓啊。
0: 没错，就是这话，真的来不及解释一切了。总之，你一定要相信母后和奶娘的话。除了我们，你还能相信谁啊？我们只会帮你，不会害你啊！
3: 启禀皇后娘娘、太子殿下，皇上已经清醒过来了。
0: 皇上，皇上，您可醒过来了。这是急煞臣妾了。
4: 万岁爷想怎么着？
5: 那位姑娘呢？她替朕挡下了剑，现在人呢？人在哪儿啊？
1: 回父皇的话，她正在外殿等着儿臣。
5: 有了，
4: 在。
5: 还不快去？
4: 是是是，万岁爷别着急，奴才这就去请他进来见驾。
5: 快去。
4: 是。

0: 这是开封知府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就会明白，臣妾为什么会私自调动禁军，在宫城内布置弓箭手了。
1: 朕心里的问号，岂止这一个？朕要一样一样的弄清楚。
0: 可是皇上，
1: 好了，朕现在不想听，行吗？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

0: 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

0: 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

0: 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7: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8: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9: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皇上，您可醒过来了，真是急煞臣妾了。
1: 万岁爷想怎么着？
2: 那位姑娘呢？
3: 回父皇的话，她正在外殿等着儿臣。
2: 有了，
1: 在，
2: 还不快去？
1: 是是是，万岁爷别着。

0: 朕现在不想听，行吗？
1: 宁香姑娘，请。

0: 殿下，不娘，快叩见万岁爷吧！我不跪不明是非的皇上。放肆！你向天借了胆子，竟敢如此大逆不道！来人呐！
1: 皇后，让朕和他说话。你说朕不明是非，何出此言？你有一位好臣子。 尽忠职守，勤政爱民，为了宫里正义，不惜得罪了您的儿子。上一回您能做到大公无私，伸张了正义，可是这一回您却受到了蒙蔽，任由他和那位将姑娘在主山反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步步的把杭铁山给逼上了绝路。
0: 住口！
1: 你这个出尔反尔的女人，竟敢违背你对我的承诺吗？我哪里违背了？在我的承诺当中，你有没有包括我不能在皇上面前一吐为快？
0: 你。

0: 住手！谁都不许轻举妄动。皇上，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呀，他是个危险人物。你看过奏折就会知道，他也是烂党之一呀。
1: 没错，儿臣因为一时糊涂，喜欢上他，心软救了他一把。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反咬儿臣一口，是可忍孰不可忍。田龙，朕已经说了你要你住手，难道你要抗旨不成？可是父皇。 朕命令你现在就把剑放下。姑且不论他有罪不罪，就凭他接下那一剑救了朕，就足以将功折罪。朕要听他的申诉。
2: 父皇，你愿相信他，也不愿相信儿臣吗？
1: 朕没说不相信你，你可以说，他也可以说，唐铁生也可以说，你们统统说完了，朕自有定夺。

0: 下，天龙，殿下，天龙，殿下，
1: 你如此冥顽不灵，简直原形毕露，说是淑妃，何须再辩？根本已经昭然若揭了。
2: 魏子言，魏子言，魏子言，
1: 出去！都给朕出去！别逼朕叫侍卫进来！
0: 哼！天龙，天龙，天龙！
2: 魏子言，请息雷霆之怒，千万要保住龙体啊！
1: 杭天生呢？
2: 回魏子言话，杭大人因为擅离职守，直闯禁宫，现在正被囚禁在大理寺中呢。
1: 去传朕口谕，朕要召见他。
2: 是，奴才这就去，这就去。

0: 支持我，还丝毫不防备我，您难道一点都不怕我对您不利吗？
1: 您对朕一无所知，却能奋不顾身地替朕挡下一剑，本性如此善良，朕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小心呐，先歇会儿吧。
1: 你在家中一定常常这样照顾你爹吧？令尊真是好福气啊。
0: 我没有爹。
1: 哦，
0: 我娘受伤以后就失去记忆了，所以关于我爹的一切完全都是一片空白。我从小和我娘相依为命，在白云观里长大。
1: 寡母孤儿真是为难了。那么背后更要有后盾了。
0: 后盾？
1: 对，不要怕，往后朕就是你的后盾，天大的事儿都有朕顶着。哦，不必谢恩了。
0: 您先叩谢皇上。
1: 真的不必叩谢，包围着朕的虚假太多太多了，你不会了解你的纯真自然让朕感到多么的温暖。现在告诉朕，你怎么会出现在皇宫里呢？
0: 我是为了挽救铁生的性命，迫于情势答应用自己作为交换，于是太子殿下才肯带着我快马加鞭地赶回来。
1: 说下去，把在竹山发生的一切统统都告诉朕。
2: 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事情实在是太邪门了。一个微不足道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宫中狂野她不在乎，大众干戈形同造反她也可以容忍，仅仅三言两语就让父皇一面倒了，还有没有天理啊？她是着魔了还是中邪了？
3: 你着魔中邪的人是你，是你！我们为你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替你安排，而你却因为贪恋他一点点的美色，就你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你混蛋！你混蛋！你
2: 够了，够了！
4: 王后娘娘，娘娘，
2: 我没败，想要打败我没那么容易。让他们去父皇面前告我的状吧，怕什么？反正我总有退路。
3: 退路？你还有什么退路啊？
2: 开封知府奉我之命护送羽山，押解着所有人犯就快到京城了，到时候所有兴风作浪的事让羽山扛下就是。
4: 你在说什么啊？
2: 奶娘，我也是别无选择，现在只有牺牲羽山帮我们过这一关了。而且我老实告诉你吧，羽山那张脸已经毁了。
4: 毁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到底是怎么毁的？你快告诉我。
2: 说来话长，等他回来之后让他自己告诉你吧。总而言之，皇后她是当不成了。不过她的功劳我会记住，我保证会照顾她一辈子。有羽山顶着，你们再帮帮腔把父皇的气给消了，然后我再从头来过重新设计。杭铁生这票人我就不信摆不平。
4: 现是严冠国，现在是羽山，接下来再出纰漏的时候呢？你预备牺牲谁？我吗？
2: 奶娘
4: 不要吓我，你这个绝情绝义心狠手辣的无名小卒，你把一切全都给搞

0: 不起，宁香无状，请皇上恕罪。
1: 才刚刚享受了点温暖呢。怎么，觉得朕很奇怪吗？
0: 皇上对我完全不认识，又很清楚我怀抱着愤怒跟敌意而来。可是您不但……

0: 有什么资格拉着我的允山去做垫背？他凭什么要替你这个抱白货去牺牲？
1: 阿南，你不要再
0: 阻止我！不要阻止我！眼看天都要塌下来了，我还在乎什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忍受他的愚不可及？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们这是在养虎为患，所有的心血都已经白费了。他根本就是天生反骨，他是代替他娘来报复我们，来毁灭我们的。
2: 你们在说些什么？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0: 你真的想听吗？你真的敢听吗？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在说些什么。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子，不是太子。真正的龙种早在20年前被偷天换日了。你做梦也想不到流落在外的龙种就是宁香。至于你，你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一毫是真实的。你真正的身份就像一只蚂蚁一样的卑贱，是我们让你翻了身，甚至要助你登上巅峰。可惜贱种就是贱种，你没这个命。过得好好的路你不走，偏要自作聪明，把你的天敌你的克星弄来找死。你还在自鸣得意，什么从头再来重新设计，你简直是痴心妄想。哼，你根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母后，你告诉我，他说的不是真的，他说的通通不是真的，你为什么任由他胡说八道呢？

0: 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娘，这不可能是假的。母后，你告诉田龙，他说的不是真的。
1: 是真的，阿南说的都是真的。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娘。

0: 原来如此，朕没想到，所有的忏悔、诚恳的赎罪、宽宏大量的种种，居然通通都是做戏给朕看的。糊涂，朕好糊涂啊！
1: 万岁爷，万岁爷，万岁爷不是糊涂，而是望子成龙心切，可怜天下父母心。
0: 知子莫若父，其实朕心里有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朕多么希望天龙当真能够痛改前非，只要有一丝这种可能，朕都愿意不计任何代价来争取他的浪子回头。这不单单是安慰一个父亲的心，更要紧的是，这关系着未来国家之幸、人民之福啊！
2: 皇上的心情，微臣完全能够体会。对于一个臣子而言，能否侍奉追随一位明君，何尝不是引领望之，又如大汉之望云霓？可是眼看未来，臣只怕有志也难伸。

0: 皇上对铁生的一片殷切期望，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辜负了圣恩，罪该万死。此番甘冒大不畏，不顾一切的直闯进宫，为的就是要见皇上一面，亲口辞官请罪。皇上，臣斗胆直言，要臣为这样的太子效命，臣宁愿现在对不起皇上，也不愿意将来对不起天下万民。至于皇上的圣旨赐婚，臣更是万万不能接受。臣不要官位名利，不求飞黄腾达，只求抚养无愧于天地。如果臣冒犯了皇上，皇上要臣以死谢罪，臣不敢不死。可是宁香姑娘母女，臣的母亲，还有师爷陆彦卿，他们被冠上了谋反的罪名，那根本是子虚乌有，蒙冤不白，还请皇上圣断，还给他们清白和自由，那么臣虽死亦无憾。
1: 不，你不会死的，我们不是已经一五一十地向皇上说清楚了吗？像我这么渺小的一个女子，皇上都会支持，更何况你是皇上那么重视的人呢。
2: 你对朕的信心居然还不如宁香。
0: 皇上，
2: 好一个宁愿现在对不起朕，也不愿将来对不起天下万民。在太子和好官之间，朕宁愿选择一个好官。杭铁生，你听着，朕绝不允许你辞官。至于赐婚一事，宁香已经把你们的故事都告诉朕了，他对你已经是情到深处无怨无悔，为了救你一命，他甚至不惜把自己当作交换的条件。
0: 原来如此，你答应太子用你自己来换我一命，所以你们才会及时出现在皇宫，是不是？
1: 我当时别无选择，只要是能救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愿意啊。
0: 宁香，宁香，
2: 情有独钟，情有独钟，真情可贵，就在于那份唯一呀。看到你们这样一对有情人，朕怎么还忍心为难你？朕会收回成命的。
0: 臣叩
1: 谢皇上。

0: 天龙，朕倒要听听看他怎么跟朕交代。
1: 万岁爷，太医嘱咐的药这会儿已经煎好了，您还是先喝了它，歇口气。
0: 快去传天龙。
1: 是是是，这就去。
2: 我根本不是什么太子，宁香才是真正的公主。我不是容妃，而我的亲娘是一个躺在禁宫里的替死鬼，一个小小的宫女。

快醒来，快醒来！这一定是一个噩梦，一个荒谬绝伦的噩梦。

如果我们能够把血滴在骨头上，血就能够渗入到骨头里去。我倒要试试看。

0: 啊，不得了！
1: 你乱什么呢？怎么回事啊？
0: 启禀万岁爷，太子闯进进宫里去了。
2: 有乐，有乐！
1: 哎，是奴才在。
2: 还不传教？
1: 传教！传教！快传教！
3: 什么？他闯到进宫里面去了？
4: 娘娘，事到如今，咱们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3: 拿主意？这个时候，你让我拿什么主意啊？哎
4: 呀，话不能这么说呀。所谓世道万难须奉待，这会儿一定已经惊动了皇上。皇上势必会离开寝宫前去进宫，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呀。
3: 这，
4: 哎呀，娘娘，这可是最后的救命丹了。而且，我也不敢担保一定就能成功。所以，娘娘，您现在就赶快赶去进宫，尽你的全力压住情势，压得住，我们就还有喘息的机会。万一事情爆开了，你最好祈祷我一次就得手，否则，我们就全都是个死的。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摸着头往前走就是了。快去啊！快去！快去啊！

0: 把幕府员，
1: 是，
0: 快动手啊，快！天哪，怎么会弄成这样呢？天龙，天龙，天龙，你干什么呀？你天龙，你父皇来了，快振作一点，我会帮着你的，快点！五元，你干什么呀？你！
1: 天龙，你说对了，这真的是我亲娘，我试过，我把手也割破了，热血滴在她的骨头上，经过全都渗进去了，真的有地下刃剑这回事，还真的有。天龙，你说，你为什么会闯到这来，做这么荒唐的事？
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臣妾可以解释，这都是因为臣妾回宫以后责问天龙，结果他坦诚无悔，一切都是他和羽山为了跟杭铁生和凌湘争风吃醋，而设计陷害他们的。臣妾实在是太痛心，太失望了，一时冲动之下，才动了他不是我的儿子，而是。 而是刘妃所生，天龙，天龙大概是受不了这个刺激，一时冲动之下，才跑到这儿来求证的。哎，天龙，不好说为那些残忍的话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儿子，可你是皇室唯一的血脉，是你父皇唯一的儿子啊！来，天龙，振作一点。
1: 向父皇认个错啊！来，快点，来啊，天龙，来，快，快向你父皇认错啊！来，来跪下！天龙，无羞耻之心，非仁义，无是非之心，非仁义！你太对不起朕，太辜负了朕，却一点都不知惭愧，反而胡乱迁怒，竟胆敢跑到这来骚扰你生母的棺柩！ 侵犯他的尸骨，
2: 皇上息怒，
1: 皇上，你住口！朕没有你这种虚伪作假、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儿子。来人呢？
3: 在，
1: 立刻将天龙拘禁于东宫之中。明天，朕就当朝宣布废了太子。
0: 皇上，
1: 开封知府一旦回京。
0: 再将
1: 他和云山两人一起送交大理寺，一处论罪。
4: 是，遵旨。
0: 皇上，
1: 哎，
0: 天龙，天龙，
1: 皇上，臣妾求求皇上，不要以为朕不知道，你和阿南都有份儿，太子也好，皇后也罢，朕统统都要追究。

上哪儿去了？哎呀，米哎呀，你到底躲哪儿去了？你快告诉我，你当真下了药了？哎呀，不成不成，我越想越不对劲儿。

0: 这么大的事情，咱们哪儿撇得清啊？这会收手还来得及啊！快走，快走！
1: 哎呀，娘娘，咱们收手，人家可不会呀、啊。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
0: 娘娘，你万万不可退缩呀！啊，这皇上是一国之君，这群龙无首的，我天龙能罩得住吗？
1: 他不只是个冒牌货，还是个蠢蛋。娘娘，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怎么能？哎呀，我们女人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呢？难道女人就该臣服于男人，让自己一辈子的信与不信，任由别人来操纵？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甜言蜜语的话都说得出来。其实，在他们的眼里。 你只是被当作生育的工具，生的不能让他们满意，马上就毫无价值，被弃如敝屣，恩断义绝。阿南，莫非你也……不错，我也是过来人。当年那个软弱无助的阿南，老早就死绝了。 进宫待在皇后身边，正是我重生的开始。所以，当我看见娘娘为没有子嗣所苦的时候，我无法袖手旁观。身为女人，真是命苦啊！身为女人是无可选择。 命苦不苦，却是人类可以改变的。眼前就是个机会，难道伴君如伴虎，一种曲意承欢，一面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娘娘连过得还不够吗？只要皇上一不痛快，弹指之间，娘娘拥有的一切就像空中楼阁一样，说毁就毁。你的一生。 这么不值吗？娘娘，这是您自己的命运，凭什么？凭什么要胆战心惊的，让别人来决定呢？娘娘，把心横了吧。

0: 启禀万岁爷，开封知府已经到京。
1: 好，终于回来了，这就传朕口谕。
2: 万岁爷，奴才求求您了，千万不要再隐城啊，身子骨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3: 皇上，这一波接着一波的刺激已经让您心力交瘁了，缓口气吧，一切等明天再追究也不迟啊。
4: 皇上，请您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虽然太子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可是您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所谓子民，我们不都等于是您的孩子吗？看到您这样自责，我们真的很着急很难过。宁香斗胆，可不可以请您也联系联系我们，为我们多多保重啊。

0: 若是朕亲生的儿女，那该有多好啊！
1: 她是啊，她的的确确是您亲生的女儿啊，万岁爷！
2: 万岁爷，
3: 皇上，
2: 万岁爷，
3: 皇上你怎么了？
4: 皇上，
2: 快让皇上用药吧，耽搁的够久了。
4: 让我来，我常常照顾我娘吃药的。
2: 哎，慢着。

0: 这样吧，待会儿朕写个手谕，让你和宁香可以顺利的进入开封府，叫你们二人的母亲宽宽心。你就再委屈一个晚上吧。
1: 多谢皇上，设想的如此周到。皇上放心，他们不会委屈的。我和铁生会整夜的陪伴他们。今天发生的一切啊。
0: 就是聊上三天三夜都聊不完呢。
2: 宁香，
0: 啊，
2: 别动。不是说，就像朕的女儿一样吗？女儿为父亲吃药，还需要身份吗？

等这场风暴过去，我要好好跟万公公沟通一番，也许皇上真能找回一个女儿呢。

0: 公主，请下官这就护送公主回宫去。启，开封知府接旨，奉皇后娘娘口谕，此三人密谋造反，联手毒害皇上，罪大恶极。我们是无辜的，毒害皇上另有其人的。反了反了，公主最好赶快回宫和皇后娘娘及江夫人好好言商，也许皇上还有补救的机会。
1: 否则，一旦真让太子掌权，以他的心性之阴狠，你们受害事小，遗憾万年，事大呀！
2: 玉山姑娘，你应该明白我们的意思。你自己已经身受其害了，所以千万不能帮他呀，否则你会害死天下的老百姓啊！
3: 反了反了，真是反了！
1: 这两个人满口谎言，一个字都别信他们的，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真该千刀万剐。
3: 到时候，哼，我会去亲眼看着你们两个人头落地的。是我该千刀万剐，我该千刀万剐。我为什么要这么怕死？为什么要这么优柔寡断？如果早一点把真相说出来，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惨剧了。皇上，有了对不起您，我该死。 该死！真该死！
0: 你们何止该死啊，简直是罪该万死！来人了，来！

0: 拉下去，
1: 万公公，
0: 走了，
2: 阻止他，快阻止他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快阻止他们啊！天龙不是天命，归阴之眼，他们心里。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

0: 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

0: 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

0: 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

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公主，请。
1: 我们是无辜的，独爱皇上另有其人呐！
0: 反了，反了，真是反了！
2: 这两个人满口谎言，一个字都别信他们的。犯了滔天大罪，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真该千刀万剐！
3: 我该千刀万剐！我为什么要这么怕死？为什么要这么优柔寡断？如果早一点把真相说出来，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惨剧了。
0: 皇上，
3: 皇上，
0: 你们何止是该死，简直是罪该万死！来人呐，
3: 在，
0: 快拉下去！
4: 是，
5: 皇公公，皇公公，
0: 走，
3: 阻止他们，快阻止他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快阻止他们呐！天龙不是天命归依之人，他们心里有数啊！逆天行事是会遭到天谴的。
0: 公主，我劝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风言风语，下官护送公主回宫吧。
6: 铁生，
7: 你怎么样了？你
8: 好，万公公。
6: 铁生，燕青说经理已经布下了万箭穿心的陷阱在等着你呢，我都快急死了。我
0: 娘，我现在没工夫，待会儿再跟你说。

万公公，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天龙不是天命归一之人？你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真相，对吗？而这个真相跟宁香和万姑伯母的身份也极有关联，对吗？

0: 天哪！天哪！容妃娘娘，真的是你？当真是你呀、容妃娘娘！
1: 你这声容妃娘娘喊的实在太迟了。早在会馆里，我向你试探询问的时候，你早知道忘姑就是容妃了，对不对？

0: 这个秘密见雷神广关系太重大了，我实在难了，好难呐！
1: 再难也难不过现在了，公公，您就全盘托出来吧。
0: 二十年前，容妃专宠于后宫之中，遭到皇后妒忌，陷她于死罪。幸亏当时发现她患有身孕，皇上便特赐免死金牌，坚持将她软禁于宫中，等她孩子出世再议。可皇后处心积虑，她哪可就此罢休？于是，我便串通了一个叫花蕊的宫女，合力设法营救。
2: 花蕊。这些年来娘一直喊着这个名字，原来是个宫女的名字啊。
0: 她就是天龙太子的亲生母亲啊。
1: 天啊，你是说躺在金宫那副棺柩里的其实是花蕊？
0: 当时花蕊引火焚烧寝宫，自焚而死，这样才能让人无法分辨容貌。而我趁乱将容妃送出了皇宫，没想到花蕊她竟然在棺柩里面拼着最后一口气把孩子给生了下来了。
2: 那容妃呢？她后来怎么样了？
0: 几天之后，我赶到后山上找了又找，却在一个悬崖边上发现了娘娘的鞋子。
2: 悬崖边上，对呀，吴尘师父就是在悬崖边上找到我们母女的。
0: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会大难不死，我只是万念俱灰，原本一片忠心想保护皇上心爱的人和可能是唯一的根苗，可谁知道竟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我还能跟皇上说什么？还有脸说什么？
2: 这真是我的故事，我的人生吗？可是我什么也记不清楚啊。
3: 哎呀，这是老天爷疼你啊，就因为你忘了才能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不受那些悲惨遭遇的折磨呀。
1: 可是老天爷不会忘，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虽然我一开始就纠缠上天龙，后来又遇到宁香，

0: 我们朝宫中推去，无非就是要让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啊。
1: 吕香没有天理，皇上和我也都是那么的接近，近在咫尺，却是不容相逢不相识。而今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啊？皇上他怎么了？他到底怎么了？
1: 他被皇后他们毒害，当着我们的面前痛得满地打滚。我不知道他是我爹，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离他而去。娘，
3: 孩子，这不是你的错，
4: 是我的错，我太懦弱，太畏首畏尾，太贪生怕死了，最不可原谅的还错过了他们那帮人的心地，他们连皇上都敢下手啊。
3: 公主，
4: 娘娘，有了对不起你们呐。
0: 万公公，死又能解决什么呢？江夫人和皇后的罪行，万姑和宁香的身份，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将来你是唯一的见证人呐。
5: 将来，哼，瞧你说的，难道咱们还活得到将来啊？
0: 不坚持到最后，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5: 对，咱们跟他们拼了，谁都不许投降。万公公，尤其是你，最没有资格投降。
0: 是啊，
1: 你不是皇后生的，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太子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6: 幸好是变成了这样，否则他看你破了相，美貌不在，竟然铁石心肠，不顾情义，他要把你当炮灰，叫你背黑锅，所有的烂摊子都要叫你一个人去收拾呢。雨山，你怎么了？雨山，你怎么了？雨山，
1: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滑稽、这么讽刺的事情啊？我江雨山自从懂事开始，就被天天耳提面命着，天龙的喜怒哀乐，就是我的喜怒哀乐。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他而生，为他而活，因为他将成为人中之龙，我将成为人中之凤啊！我们两个将坐拥天下。结果呢？结果呢？到头来，你竟然是个冒牌货！
7: 你闭嘴！
1: 什么？你叫我闭嘴？你算老几啊？你还在摆太子殿下的威风啊？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市井小民，给我提双鞋的资格你都没有，你凭什么命令我？
8: 你

0: 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雨山，
1: 我不听，我不听，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
0: 雨山，天龙，天龙，
1: 你把我骗得好惨，原来，原来你什么都不是。
0: 雨山，雨山，
1: 你还拼命的把我跟他拴在一起，
0: 你看我，你看我成了这个鬼样子，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别怕，别伤心。有我在呢，还有皇后娘娘给你做主，你的委屈我们都知道，可是眼前不是发泄算账的时候，你跟天龙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现在我们四个是站在一条船上的人，死活都是一块的，所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们都要一条心啊啊！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摆回颓势，胜券在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理解没有？雨山，雨山，怎么会折腾这么久呢？皇上一点消息都没有，万一万一他又活过来怎么办啊？这
3: 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太医求见。
0: 起来，快，快呀，快点，快，快让他一进来。
4: 这叩见皇后娘娘，
0: 还见什么礼呀？皇上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
4: 是是是，回娘娘，高天之幸，天佑我主啊。一条命是捡回来了，不过，
0: 不过什么？
4: 臣该死，臣无能，可臣已经全力以赴了。然而皇上行转之后，却口不能言语，全身无法动弹呐。
0: 皇后娘娘，这不就是中风了吗？
4: 臣遵旨，臣遵旨。

0: 床上，这真是太不幸了，不是吗？太医说您因为操劳过度，口不能言，四肢也瘫了。哎，真是太可惜了。天龙，
1: 你想废了我，却先把自个儿给废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换做常人，他们疼得满地打滚才怪。这可做不了假，娘娘您就放心吧，他已经是个废人了。

0: 你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你早就应该一命呜呼了。要不是阿南下药下得太小心，只是把毒药抹在胡嘴上，虽然是让人防不胜防，可是效果呢就大打折扣了。我不得不做个试验看看呢，反正你也没知觉了。
1: 什么？你说什么？哦，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叫做先下手为强，不是你死就是我们全完了，懂吗？还不懂吗？你不懂，我可懂。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你从来都看我不顺眼，原来我们根本就不是父子，一丁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真的，真的没有骗你。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你一看见宁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怎么看怎么顺眼，原来她才是你真正的亲生女儿，所谓果如天性啊。可能？怎么不可能呢？咱们全校万有乐那小子给蒙了，20年前他做了手脚，把真正的柔妃给放出去了，却叫我娘去替死，所以躺在禁宫里头的那个不是柔妃，而是花蕊。花蕊你记得吗？啊？不记得了？那也无所谓，反正乌龙一场，大家假戏真做，做了20几年，不可思议吧？别一副伤感的样子，真相往往是不堪入目的。
2: 好了好了，你能不能赶紧办正事儿了？
0: 别怪我心狠手辣，狗急跳墙，人急造反，这也是叫你给逼的。哎，这是圣旨，是你决定禅位给太子的，明日早朝宣读之后就将昭告天下，择吉登基。
1: 怎么，你不同意吗？可惜你现在除了摇头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哼，说起来我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是在你们血腥斗争弱肉强食底下幸存下来的。当太子又怎么样，还不是匍匐在你脚底下被你呼来喝去了20多年，到头来你一个不高兴说翻脸就翻脸。幸亏老天有眼，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着，人生是公平的。

0: 看来这疤痕是不会浅的。天龙他竟然下手这么狠，好，这笔账我先给他记着，将来你且看姑妈怎么跟他算。
1: 姑妈，你真的要把天龙拱上王座吗？虽然他的把柄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好像也可以呼风唤雨了。可是换一个角度看。 我们不就像他背上的芒刺，不出不快吗？
0: 哼，他想跟我斗，早着。

0: 你以为这个局面是怎么造成的？那还不是姑妈我翻手为云，覆手为云给搅出来的。当我眼看就要纸包不住火了，我就唱作俱佳的，把天龙和皇后一个个搞得崩溃，跌落谷底。然后，在他们最绝望无助的时候，再把手给伸出来，那可真是叫他们往东就得往东。 往西就往西，没有不言听计从的。所以你要牢牢的记住，一定要站在主动的位置，全盘掌控情势，否则到最后你就完了。一旦大难临头，谁还管你多少年的亲情和恩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哪一个不是叫奴才用命去挡的？可一样都是人，凭什么奴才的命就该贱呢？哼，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20年前我可以铲除异己，20年后我甚至可以颠覆王朝。你说说看，是谁的命比较贱？
1: 听完这些，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有我在，什么也别愁，只管好好的养伤，就等着做你的皇后吧。你还要我嫁给天龙啊？
0: 你很厌恶他是不是？可你喜欢的那个杭铁生，他又对你好了吗？把眼光放开来吧。 眼前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只有姑妈我对你才是真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假以时日，你将尽得我的真传，一辈子受用不尽，明白吗？你真的对我好，对我真吗？还是你不过需要一个人来延续你的野心罢了？
1: 在这世上，竟没有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吗？
0: 行了，别瞎操心了。天龙脚底板有几根脚毛，我可是一清二楚。在承受了那么多的冲击之下，他这会儿不是在酒乡，就是在温柔乡里麻醉自己。他没那功夫，也更没那脑筋去作怪的。

0: 叶杰斯，是我的步军，侍卫马军，你们这些三衙的统领们，都听明白本王的话了吗？宫中发生这种巨变，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晴天霹雳。正因为太突然，太叫人措手不及，明日早朝，难免会有人激动异常，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本王之所以召见各位， 就是为了大局着想，为了稳定朝野人心起见，本王迫切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既然皇上已有禅位之意，那么殿下就是未来的新君，属下们自当戮力效命，绝无二心。属下的效命，殿下绝无二心。好，很好。你们的忠心不二，本王会谨记在心，将来一定不会亏待各位。不过， 未免节外生枝，本王有个小小的要求。殿下，请说。把你们掌兵的令牌暂时交由本王保管，各位意下如何？就当这是一种互信的方式吧。肯尽心办事的，本王一定会放在心上。时候到了，令牌自然交回，另有厚赏。如若不然， 那令牌就指不定交给谁了。
1: 启禀殿下，密函依照名单送达各大人的府中，他们全都回话支持殿下。
0: 哼，怎么，很意外吗？

0: 卿平身，
1: 谢皇后娘娘。
0: 钟情一定觉得奇怪，为何皇上今天不上朝？
2: 是啊，皇上就好。
0: 哀家现在要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
2: 为什么呢？
0: 昨天下午，皇上突然病发，中风无法抵抗。
2: 皇兄中风瘫痪了。这叫人难以置信呢、啊！
0: 相信大家也早有所风闻，备受皇上青睐，前不久才盟主隆恩赐婚金兰公主的竹山县令，竟然恃宠而骄，逆乱犯上，一路从竹山闹进京城里来了。皇上为此大发雷霆，痛心疾首，已感到不适，再加上平日积劳成疾。到了下午，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2: 皇兄昨天下午就发了病，受着苦，臣弟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3: 父皇病情来势汹汹，大家乱成一团，自是以抢救为第一优先，实在无暇顾及其他。何况就算是通知了皇叔，也于事无补，只是多一个人忧心罢了。
2: 身为庶子，骨肉相连，忧心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本王的权利。昨天聚明太医是谁啊？
4: 臣在。
2: 快说，皇上现在究竟有多严重？
4: 回庄贤王的话，皇上现在口不能言语，全身也都瘫痪了。
2: 皇兄，皇兄，
0: 庄贤王，不要太伤心了。遭此巨变，哀家已经支持不住了。国家大事，辅佐新君这千斤重担，还要靠你来撑着呢。
2: 辅佐新君，
0: 皇上清醒之后。已经决定下诏上位了。
3: 下诏上位了。众臣听旨，臣等领旨。
5: 臣等领旨。
3: 欲廷臣，朕忧劳国事，至因顾及，自知大限将至，不得不弃天下臣民，幸而有子，皇座不袭，朕决意禅位于天龙太子，群臣自当尽心辅助，朕可无忧。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领尊无为。如有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臣斗胆请示皇后太子，皇位禅让，姿势体大，皇上既然病重到口不能言、肢体又瘫痪的地步，何来意识立下此诏？
0: 这话什么意思？
7: 启禀皇后，御史大人的意思无非指的是立诏。

0: 程序有些许的瑕疵，右丞相所言差矣，太子是皇上亲自册封的，继承大位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来瑕疵？
1: 左丞相，
2: 刑部大人，皇上英明果断，一心以国家为重，凡为大事，攸关国家的前途，万民福祉。况且庄贤王堂堂一位王爷，掌管枢密院，国之栋梁，皇上一向深为倚重，他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之一，众所周知，有什么好遮盖的？何况国赖长君，如果不让几位朝中的重臣大佬亲自请示皇上真正的心意，实在令人难以心服口服。
3: 是啊，这话说的不错，应该怎么做？应该找几位德高望重的大佬。
1: 各位大人，
0: 胡闹！
1: 各位大人，
0: 太子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还有什么好争论的？
1: 我们一定要支持庄贤王。
3: 小御史，
0: 凡我臣子，奉此诏如奉朕面谕，理尊无为。如要抗命不从，煽动谣言，分崩离析，结党营私者，人人得而诛之。来人呐，
4: 在！
0: 议论到此为止，各位大臣都累了，退朝吧。

你说，皇上到底怎么样了？你给我住口！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现在皇上已经下诏，禅位给殿下了，你现在就等于是面对皇上，你知不知道？你们都下去吧，下官遵命。还发什么愣？走走走。

0: 你们这样红眉毛绿眼睛的面对天下至尊，这未免也太不敬了吧。
1: 天下至尊，亏你说得出口。你真实的身世背景万公公已经跟我们和盘托出了，所以你大可不必在此卖弄，因为在我们眼里你不过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你说吧，我绝不相信皇上会下什么禅位的诏书，你们到底把皇上怎么样了？
2: 你说，你快说，我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0: 咦，叫得真顺口啊。什么叫造化弄人，莫过于你我现在的处境啊。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叫得了爹，爹却叫不了你，因为他现在就像个活死人，除了呼吸进食之外，嘴巴既不能说话，四肢也动弹不得。
2: 老公，
0: 对了，我还用一尺长的玉石镇指示吗？这么狠狠地砸下去，哎呀，这手啊脚的指甲都抽了血了，他还是不能动，真惨。你们说，这不是活死人还是什么？
2: 爹，
3: 皇上，
2: 你不是人，你足够不如，早就应该五雷轰顶了你，我轰死你！
1: 你这个丧心病狂！皇上好歹也抚养你二十几个年头，你怎么下得了手啊你？
4: 来人呐！这根本是阴谋篡位，天龙是假太子，宁香才是真正的公主，皇上真正的骨肉啊！你们弄错了，你们全都弄错了！
0: 我刚刚才露了一手杀一儆百，就把满朝的文武百官都给收拾得服服帖帖。就凭你们区区几个人，还妄想掀我的底？哈哈哈哈。

0: 你吸得了人，你吸不了天。
1: 明夏，现在先别冲动，这么做是没用的。皇上现在还在宫里，身边都充满了豺狼虎豹。明夏，明夏，
2: 还是放聪明点的好，否则你就听不到大好消息了。
3: 你会有好消息，太阳打西边出来。
2: 你不是心急如焚，心心念念着皇上？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进宫了。不过我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就是你要跟我成亲了。因为孝顺的太子决定立刻用大婚来替父皇冲冲喜。记住了，现在你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简单的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死鱼死肉，什么时候任人宰割全看我的心情，至于我高不高兴，那就全操之在你了。怎么，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好，那我就来看看，是至亲先呢，还是至爱先呢？这造反叛乱可是极重的罪行，凌迟处死或五马分尸都不为过。
4: 够了，够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就是了。
1: 凌霄，坚强一点，千万不要被打倒了。你必须把我们的感情先放一边，为了皇上，你当然要进宫去，至少要先让皇上得到安慰。皇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还有时间，听无绝人之路吧。啊，相信我，天理昭昭，邪不胜正，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输赢还在未定之天呢。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不是吗？怎么样，你给句话我们就动身。
4: 让我也进宫吧，我求求你，我要亲眼见见皇上了。
0: 让我回宫，我也要回宫。万岁爷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万死也难辞其咎。让我回宫去，让我为万岁爷做牛做马吧。
4: 让我娘还有万公公一起进宫，我什么都听你的。
2: 来人呢，开锁。
5: 殿下，
2: 我看最近天干物燥，到处意外频传，要小心火烛啊。
5: 是，下官谨遵训示。

0: 我们又终于见面了。嗯，
1: 你说，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0: 我高兴，我喜欢。
1: 你说什么？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

0: 房苏，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

0: 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啊、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
0: 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

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

0: 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解释，你为什么跑到开封府去？

0: 我终于见面了。嗯，
1: 你说，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儿来？我高兴，我喜欢。你说什么？你敢用这种口气跟皇后娘娘说话？
0: 那你呢？你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有什么不敢的？没有我，
1: 你能有今天，也能有现在。
0: 瞧你干的好事儿！我劝你马上站起来，向皇后娘娘行礼赔罪。
1: 没看见我在忙吗？可不是，你正忙着招灾，忙着惹祸呢。这些人的下场，应该是尽快问罪处斩，以绝后患。结果你做了什么？你竟然又因为贪恋美色而重蹈覆辙！ 你给我听着，我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反败为胜，绝不容许再出任何的纰漏。乖乖听我们的话，否则我们可以拱你上去，也一样可以拉你下来。姑妈，
2: 你就少说两句吧。
1: 要不是我跟皇后娘娘拼了这条命，她现在已经蹲在地牢里等着归天呢。
0: 姑妈，
1: 哎呀，我想说几句就说几句。他们一个都不能留，你得杀了他们。你听清楚了吗？否则要不了多久，你的身世就一定会传得满天飞呀。所以这几张嘴，你是非封不可。
0: 哼，好像。
3: 收拢了宫中禁军统领，现在没有人会买你的账，毕竟我才是即将继位的皇上。如果谁要是敢不听我的话，下场就会像阿兰一样。可他毕竟是一手把你拉扯大的奶娘啊，你就是再有不痛快，给他点教训就是了，何必下这样的毒手？
0: 奶娘，讲得多么有情有义啊！当初如果不是我的利用价值太高的话，你们会让我活到现在吗？
2: 姑妈，
0: 这个罪魁祸首，他害了柔妃，害了我娘，害了皇上。
2: 间接受害的，在这个屋子里的哪一个人不是啊？他才是真正死有余辜。啊，
0: 死了一条大毒蛇，还有一只小蝎子呢。
2: 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放开我！干什么？你得到你姑妈的调教，下毒的功夫也有两下子，我敢留着你吗？啊！
2: 够了，你不要再伤害人了。
0: 别傻了，连他你都要救。

0: 他一路横刀夺爱，欺骗栽赃，甚至还要害你的性命，你忘了吗？我没忘，只不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即使是面对你，我也不能寄予一丝同情。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上一代的恩怨造成了这个悲剧，我们都是这个悲剧底下的受害者。现在是我们做主的时候了，那就让这一切结束吧，不要再制造新的悲剧了。
1: 说得真伟大，好像是真的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似的。谁能还我一个亲娘？谁能还我20年与世无争的生活？再来跟我说教吧。否则，我保证这个悲剧是没完没了。雨山的性命，我暂且留下。不过你可别误会，我不是对你言听计从，而是你多护着一个人。
2: 我就多了一份钳制你的力量，
1: 懂了吗？来人呐，
3: 在，
1: 押他们三个去见皇上吧。祝你们认亲愉快，别忘了告诉他我们的好事将近，女儿变成媳妇儿，也算是失而复得。我想，他会感激我的。

0: 万岁爷！
1: 是的，是奴才回来了，而且不单奴才一个人。来，你快瞧瞧，

去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知道我们曾经是夫妻。

0: 受苦了。
1: 不，受苦的人是你，是你呀，荣妃。

0: 牵笼疏泥，不能言语，四肢也不能动弹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们听了，简直都痛不欲生啊，皇上。

0: 绝不可能是你们，那么凶手必然还在身边，所以我要让自己变成彻底的废人，也许才能避免凶手再下毒手。
1: 没错没错，幸好万岁爷英明，否则的话，
0: 朕知道阿难、皇后、天龙、玉山他们都已经是原形毕露，在朕面前抖出了他们所有丑陋的罪行，朕好恨，居然让他们蒙骗了20年，真狠啊！
1: 真正欺骗万岁爷的是奴才啊！为了苟全性命，更承担不起动摇国门、万劫不复的罪名，于是只要苦苦隐瞒你，以至于演变成今天这种绝境。万岁爷，奴才对不起你，奴才罪该万死啊！
0: 你固然有错，可当年若不是你和华瑞义勇救主，朕今天何缘能见到他们母女？此时此刻，朕心里没有怪罪，只有感恩、感动和温暖，所以有了
1: 刘太太，
0: 朕原谅你了。
1: 万岁爷，奴才不配你原谅，不配啊，万岁爷。
2: 原来我那些异于常人的举动，难以解释的幻觉、幻听，都是我潜藏的记忆。我曾九死一生地逃离出这种尔虞我诈、残酷斗争的地方，幸运地让我的女儿在纯净中长大。然而，落叶终究要归根。所以我们现在会在这里，虽然我对过去依旧茫然，但骨肉是天性，我想你已经不需要我再说些什么了，去吧，去和你的父亲相认吧。去吧。

0: 一下，我可怜的女儿。你来到这个世上，我从来都无缘抱你一下。即使现在，我有多么多么渴望拥抱你，却都办不到，办不到啊！
1: 别难过，不要伤心，有我抱着爹，不是一样吗？原来在这个世上，我还有个爹可以抱，我真太满足了。
0: 可是你这个爹已经不住用了。
1: 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不管你是怎么样，你都是我爹啊。
0: 感谢老天爷，就算现在让我死去，我也心满意足了。
2: 不，万岁爷，你不能说这样的丧气话，你得振作起来，不然，您像公主的。

0: 我们本来都被关在大牢里，被一网打尽。天龙来到牢里，用我们的生命逼迫宁香就范，而宁香唯一能够争取的，就是带我和有乐俩一起进宫来。
1: 天龙这个孽子，他要宁香怎么样？他要宁香怎么样？
0: 成亲，当作中喜。
1: 什么？这个混账！混账！
2: 不要生气，也不要为我担心。眼前，只要我们能守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了。让我和娘照顾你吧。铁生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淑仪都还在未定之天呢。他不会放弃的，他一定会努力设法的。
1: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现在甚至连这个头衔也没有了。要想打出一条生路，那除非是靠奇迹。
2: 爹不是已经造就过奇迹了吗？林玉赐尚方宝剑，让给小县官扳倒皇太子，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在你出事之前，你宁愿支持一个好官，而不惜放弃你唯一的儿子，这难道不也是奇迹吗？如果铁生今天还有一颗坚定不移的信心，那都是你一手造就他的呀。你应该比谁都要相信铁生，不是吗？

0: 怎么样啊，燕青，你到底行不行啊？啊！
1: 快了，快了！就这儿，我搬，我搬，你给来！
0: 啊！掉了！啊！啊！掉了！
2: 哎呦！
1: 滚！这东西，气死我了！谁说这东西能开锁的？啊！
0: 呀！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小心点儿，待会儿所有的狱卒都被你给吵回来了。
1: 吵回来就吵回来吧，他们就是整天在外面喝酒打混。
0: 哎呀，真是！
1: 我也拿这锁没辙，
0: 掉哪儿去了吗你？
1: 全都等死吧！
0: 天哪！哎呀！啊！
3: 李安生叹气，我们虽然没有诸葛亮，好歹也有三个臭皮匠啊。
0: 我看啊，咱们需要的是天兵神将。
3: 天兵神将是不可能，不过三牙的兵将倒是可以着力。
0: 三牙？三牙是什么东西啊？
1: 铁生指的是啊，皇宫里的禁军，他们肯定首先被天龙掌控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那么顺顺利利的宣布禅位，却没有引起文武百官的反对呢？
0: 嗯，
3: 没错，天龙要掌控他们，的确是易如反掌。可你们想想看，整个事件变起仓促，而天龙又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那些将领当然不得不服从他。可是事后再想想，倒也未必每个人对他心悦诚服吧。
0: 嗯嗯，
1: 就算如此，那又怎么样呢？

0: 一位极有分量的人物。如果我们能把20年前的阴谋、天龙身世的真相和导致皇上受制奸人之手的事实告诉他，事情或许就有转机了。
1: 这个人是谁啊？
0: 庄贤王。他是皇上的亲弟弟，正直贤能，深得众望。如果由他登高一呼，号召秦王，三牙禁军拨乱反正，相信只在转眼之间。
2: 前提是，咱们必须亲眼见到庄贤王本人，而且还要说服他相信咱们几个不是疯子。
0: 所以了，我们必须要弄到有说服力的证物啊，例如皇上的手机或是信物什么的。
2: 咱们还得进皇宫啊。哎呦，那您打算一个人去呢，还是打算带着我们啊一起去啊？
0: 当然大家一起去了，皇上的病情在那些恶势力的监控之下是不可能有起色的。我不指望你，我指望谁呢？你干嘛？
2: 我在干嘛？我给你把把脉呀。我看你现在啊是病入膏肓了，咱们在这儿都插翅难飞了，你还天马行空，还胡言乱语呢。
0: 你听我说。
2: 你别说了，现在啊最好的方法就是闭嘴。
0: 可是燕青啊，
2: 我可告诉你啊，虽然我的心想啊是由你来管，但是现在咱们俩都被困在大牢里了，我也没心情啊想什么加不加薪的问题。
1: 着火了，
2: 我现在只想啊保住我这条小命。
0: 娘，小心小心
1: 的。我害怕呀。
0: 娘，先让了。娘，过来。没事了，难怪玉子都不回来，免得他们在外面不止要放火烧死我们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小心。

0: 我们走吧，你背陆先生，咱们快走。好，走。童雅，望姑和宁香原来竟是皇上的妻女。
1: 吴真师傅啊，我可真是佩服你啊！您算是修炼到家了，他们跟您生活了20年，现在突然翻了这么大个身，您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2: 你们瞧瞧这个，
3: 这是什么？
0: 当年救下望姑，照顾她的时候，在她身上发现的。
3: 御赐免死金牌，碎赐心意。没错呀，
4: 正好是20年前呢。哎，对呀，万公公当时不是说，柔妃被判死刑的时候，是因为发现怀有身孕，所以呢才暂时免死，被软禁起来的吗？我想这块金牌一定就是皇上当时赐给他们。
0: 师父，其实早就知道他们特殊的身份了吧？ 知不知道并不重要，是或不是也无需追究。总之，老天爷给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他们母女一份与世无争、平静祥和的生活。
4: 如今这一切都被破坏殆尽了，
0: 冥冥中自有定数，真相该被还原的时候，挡都挡不住的。
3: 当我得知你们被关上罪名，闯关的闯关，押送的押送，都往京城里去的时候，我再也不能坐视不顾了。望姑和宁香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于是我尾随赶来，等待机会伸出援手。哦，
5: 哎呀，宁可真是活菩萨呀！要不是您及时的伸出这个援手啊，我们三人早就被那个狼心狗肺的那个天楼给烧成一团灰了。我们，啊，铁生，我一定要跟你好好学习，身处绝境当中，还这么坚强，充满信心和希望。对，人嘛。 只要抱定信念的话，就一定能够冲过任何难关，肯定冲得过的。嗨，正所谓。

0: 自助人助，不但人助，还有天助。
1: 可不是，在大牢里，我正愁着没有信物啊。现在有了这块金牌，简直就像天上掉下来似的。我们只要再设法进城，拿它去见庄贤王。
0: 啊？进城？不会吧？哎，不可能的，那太难了。你想想，天龙太子在火堆里找不到咱们三个的尸体，一定会满城搜捕啊，而且还会严格管制进出。万一我们三个又……不过嘛，没关系，即使比登天还难，我们也要排除万难。要是进不了城，见不了庄贤王，我陆彦青三个字就倒着写。
2: 什么？开封府大牢昨夜失火，那杭鼎生那些人呢？
3: 听说有几个先被带进了宫里。至于杭鼎生，一场大火之后，就不见他尸首，离奇的失踪了。现在正到处在搜捕之中。
2: 太子的手脚真快，这些人都是最后见过皇上的人，如此心狠手辣，不知在湮灭人证是什么。
3: 还有更心狠手辣的，他连自己的奶娘都杀掉了。
2: 啊！
3: 不但如此，连皇后娘娘都形同软禁了起来，对外宣称是忧伤过度，玉体违和，任何人不许打搅。
2: 若不是犯了极大的忌讳，何至于六亲不认到这种地步？莫非真是应了咱们的猜疑，这皇位确实得来不正啊？
3: 王爷，我朝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若是让太子继位的话，只怕是浩劫一场了。我们不能坐视不顾啊！
2: 那依丞相之意，本王该当如何呢？
3: 唉，只有问出王爷，忍气吞声，辞去枢密院使一职，
2: 交出兵权。
3: 王爷大权在握，怎不是太子心头之患？现在他已经把矛头对准了王爷，而且咱们这几个大臣也被他参了，这分明是在着手剪除王爷的羽翼呀。如果王爷能够知难而退，不但化解了自身的危机，也解了自己人的套，先缓过这口气，然后大家再从长计议吧。

0: 臣叩见太子殿下。王叔请起。谢殿下。真巧，我刚好看到一份奏章，有人参户部的王定国一本，说他征税不力。这王定国好像是皇叔荐举的人吧？是的。
1: 那么皇叔对此事有何看法？这怎么了？臣汗颜，今日进宫来，是向殿下请准辞官的。哦，坦白说，这次皇上发病突然，令臣不禁心生戒惧。枢密院职责重大，时少事繁，臣感到体力大不如前。
0: 一日不如一日，实在有些不生负荷了，所以恳请殿下体恤，准臣辞官静养，不再过问繁重的国事吧。既然皇叔都亲自开口要求了，侄儿若是不答应，岂不是强迫皇叔为国鞠躬尽瘁吗？父皇已经如此，倘若再造成一次遗憾。 侄儿于心何忍？于心何安呢？
1: 臣叩谢殿下。

0: 山姑娘，求求你，你就试试衣裳吧。婚期已经定了，就在三天之后，你快试穿看看呢。要是有哪儿不合适，奴婢们才好修改啊。
1: 是啊，不然奴婢们怎么向殿下交代呢？
2: 求求你，你就别再为难咱们了，咱们给你磕头好不好？宁夏姑娘，求求你。
0: 靠近太子殿下。
3: 来人呐！奴才在，
4: 奴才在，
3: 每人杖责20，拖下去。
4: 是。
2: 殿下饶命！
5: 殿下饶命！
2: 殿下饶命！
6: 你不要打他们，这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是我执意不肯试穿的。你要罚就罚我，你为什么打他们？
3: 犯得着这么激动吗？其实这些都是我跟你学的。
6: 你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
3: 瞧，我给你金山银山，让你穿金戴玉，你都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可是如果今天要跟你成亲的人是另外一个人，就算是金钗不群，你也一样是雀跃三丈，欢天喜地的，是吧？哼，你就是用这种方法间接的一再打击我，挫折我，羞辱我，你这样比直接伤害我还要厉害，你懂吗？相信我，我深知各种滋味。所以现在我也学会了，只要随便整整你身边的人就够让你难受的，不是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我正为你难感到悲哀跟痛心，她是个秦操那么了不起令人折服的烈女子，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3: 不要提我娘。
6: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要替你娘感到庆幸，幸好她已经不在人世了，看不到令人作呕的这一切。
3: 你给我住口！你心里面想些什么我一清二楚，你的心上人就是你的精神支柱，只要他在外面活得好好的，他就会拼命努力千方百计的来救你，所以你就天不怕地不怕了，对不对？嗯，
6: 哼，
3: 你死心塌地的相信他，把他当作神一样的崇拜着。可是你不要忘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哼，他再聪明，毕竟敌暗我明；他再厉害，毕竟只有两只拳头；他再能干，当身陷火海的时候，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6: 什么深陷火海？你做了什么？

0: 你小人，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一旦让我恢复了，我一定会取你的性命。
1: 带他跟我来。
2: 是。

0: 是要取我性命了，来啊！我先知会你一声。要是我身上少一根汗毛，破一道口子，或者见一点点红的话，那有人就要倒大霉了。我的手下会从他身上加倍的讨回来。至于这个人会是谁，那可就难说得紧了。
1: 我的选择挺多的，不是吗？
0: 卑鄙无耻！殿下，殿下，
2: 你害了铁生，我还在乎什么？我现在就杀了你，我们一起玉石俱焚！好啊，尽管来吧，我知道你不怕死，你可以不在乎咬乐。 可是你娘呢？皇上呢？你都能不在乎吗？刺！来啊！刺啊！狠狠的刺啊！你不是很想杀死我吗？现在这匕首已经对准了我的胸口，你只要一刀下去就能解决我了。你不是很想这么做吗？刺！狠狠的刺啊！ 这是让你学个乖。如果你打算熬到洞房花烛夜，预备来个玉石俱焚，意思以求全结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我会把你娘跟皇上分开来，各自派人把守。如果你敢有丝毫蠢动，或者不合我心意的话，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救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懂吗？还有你们，不要再白费心思企图跟我对抗。现在什么都被我摆平了，连皇叔都乖乖的交出兵权，回家养老去了。瞧瞧你们这些可怜虫！好吧，我就施点小惠，老实告诉你们。 杭铁生这小子命大，他还没有死。不过，就冲你这个表情，我发誓，我一定让杭铁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3: 是来送饭的。哦，送饭的小厮啊！
4: 是是是，
3: 进去吧。
4: 啊，谢谢谢谢。
3: 天上不知去向，生死未卜，连皇帝也屈膝低头了。朕实在无法相信，以皇上族之间的默契和了解，他怎么可能就此罢休？那朕。 这还有什么指望？老天哪！你当真要绝朕子民的生路吗？不行，朕有请安啊！
5: 魏子爷，朕有请安。魏子爷，
3: 不能让国家落在一个疯子手里。
5: 魏子爷。
3: 亲自去找皇帝，咱们兄弟联手来阻止他。

0: 要这么激动啊，你的病情才刚刚稳定下来，不能这么折腾啊。
1: 让我去找庄贤王吧。
2: 我把这个叫小四的太监给迷昏，然后假扮成他的模样，才混过侍卫进来的。

0: 时间都不多了，对于我的提议，你们觉得怎么样？赶快做个决定吧。你们每一个人都被天龙盯得死死的，你们不会不知道吧？这座后宫已经和外面完全隔绝了，连只蚂蚁都出不去，更别妄想传递什么消息了。现在只有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能将所有的真相和皇上的心意让外界知道。 这就要看万公公，你肯不肯告诉我，当年带柔妃娘娘潜逃出宫的密道怎么走？
1: 你为虎作伥，坏事做尽，叫我们怎么相信你？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

0: 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存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

0: 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

0: 款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

0: 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了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

0: 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

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
2: 城里的秦钟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3: 有。
2: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3: 是。
1: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0: 周书记，
1: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4: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1: 哎，
2: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4: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

0: 还多着呢。
1: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再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
2: 啊，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1: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3: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1: 为什么？
3: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怎么能白白撤走吗？
1: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3: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1: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继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地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4: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1: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这个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0: 朱大队长，
2: 有。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真棒。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的时候，
3: 赵大叔，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付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2: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
4: 真行啊！
0: 杨队长，你看。

0: 真是老将黄忠。
1: 哎，老了。
0: 哎，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1: 嗯，好啊。
0: 来，这个给你。
2: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窝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3: 哎，咱们打仗就好比种庄稼，一次下地是万古回仓呢。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哎，
0: 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他个主动性，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怎么样？
4: 好。
0: 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5: 陈队长回来了。
6: 哎，陈队长回来了。
0: 好，陈队长
7: 回来了。
8: 陈队长
5: 回来了。
8: 走，
5: 走，
8: 走，
5: 走，
8: 走，走，走，
5: 走。陈队长，
0: 你好。
9: 陈队长，
0: 你好。
2: 陈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消灭延安的敌人呢？
10: 怎么，手痒痒了啊？哎，啊，老杨，
0: 有什么好消息吗？
10: 好消息多得很。看，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4: 好。

0: 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青姐，
3: 青姐，
4: 师兄，
5: 青姐，
6: 你们都来了。欣姐，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7: 都收齐了，
6: 太好了。
8: 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的慰问袋里可有宝呢。
6: 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
9: 村长，
10: 你们都在这儿啊？
11: 老村长，
6: 老村长，
10: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6: 好，
4: 好，
6: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12: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13: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嗯，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13: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带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13: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下来了，打下来了，爷爷你看，
13: 好不好？
0: 好，我要，我要，给我，
6: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13: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14: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

0: 敌人一个师，我盼王炸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1: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0: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呐，就盼望着这一天呐。
2: 周书记，周书记，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哦，慰劳品，
3: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2: 我都准备好了。
3: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1: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4: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5: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6: 对对，
5: 哎，以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啊，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4: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5: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
4: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5: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4: 不，老杨。
5: 好，你下命令吧。嗯。
4: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孩儿，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给，
1: 哎，你，
0: 啊，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
3: 看，
2: 看，哎，
4: 站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4: 可是店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
2: 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目下西安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4: 镇长。
2: 哦，
5: 刘老先生，
4: 游击队进镇子了。
2: 哦，
4: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
1: 大队长，
2: 要
1: 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
2: 是。
1: 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
2: 是。
3: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哎，羊杂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4: 上官，
3: 快点，快！
4: 钱，碗。
3: 三爷，来碗杂碎吗？
5: 不来，大半斤酒。
3: 哎，
5: 从虎集合人抓游击队呢，小心点，
3: 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
5: 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姐送来的情报。
6: 请被司令部给曹文虎的空投公式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
5: 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回来了。
7: 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
5: 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
8: 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6: 嗯。
5: 啊。
1: 老陈，怎么办？
6: 老张，徐大嫂，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7: 好，走吧。
6: 走。
8: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6: 好，准备炸药。
8: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
2: 啊！救火，快！
1: 从镇公子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3: 嗯。

0: 那我
1: 好，就这么办。
0: 嗯。嗯。
2: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3: 好，过去吧。
0: 嗯。

0: 三弦儿，三弦儿，三弦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我的妈呀！回去，走。
0: 啊！
1: 下来。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0: 什么？快！
1: 钥。
2: 哼！镇长。
3: 陈队长，敌人回来了，
0: 快隐蔽。
3: 好。
2: 队长，
3: 哎，怎么没声？
1: 来人呐！
0: 快走。
2: 镇长，
3: 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2: 太太，开门。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3: 出去了。
0: 等着吧。

0: 三弦儿，后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诉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五虎呢。
2: 哦。
4: 我就是啊。

0: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算了，算了，算了，算
0: 了，算了，算了，算了，算
2: 了，算了，算
0: 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0: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4: 是。
0: 喂，曹镇长。
5: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0: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5: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0: 哦。
5: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0: 喂，曹镇长。
6: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7: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哎，三十六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吵吵什么？准备，
1: 是。

0: 头了。下来了。
1: 是啊。哎，
0: 走，走，
2: 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不许抢，不许抢，
4: 妈的，老子肠子都饿断了。
0: 他妈的，机枪给我打打，去你妈的吧。开枪！他妈的！
2: 你为什么开枪？
0: 你们为什么不建桥头镇？跑到这抢锅盔，简直是他妈土匪！他妈的！
2: 什么？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头子？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军座，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孙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3: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2: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4: 说得对呀，
2: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5: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2: 你这个火性子呀。
6: 总局主任来了。
7: 哎，罗新英来了。哎，罗新英来了。
8: 同志们你们好。
9: 小雨来了。李大师，大声音来了。你让一位小
10: 香。小杨，你爱人来了。
11: 今天小香今天穿多漂亮。
10: 咱们看看去。
9: 哎，看小刘来。
12: 快找小刘去。咱们
13: 看看去。好。
8: 同志们好。大家都好啊。好。你好，
10: 你好，
8: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10: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8: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10: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8: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10: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8: 那就更保险了。
10: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14: 好，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0: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我们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警备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0: 喝。
1: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
1: 啊。
0: 你休息一会儿吧。
1: 我不累。请这点衣服你拿来了吗？
0: 拿来。
1: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胡子都长这么长？
1: 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
0: 想家。
1: 别气。
0: 怎么？
1: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
0: 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1: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0: 哎呀，你！看你！
1: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2: 是，这500担粮食，我
3: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镇长。镇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刘老先生，窗口村你很熟悉，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
0: 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1: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0: 是这。
1: 怎么？
0: 愿效犬马之劳。
1: 子豪，
2: 要
1: 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没有路条子的，把他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好坏蛋！

0: 大队长
1: 啊，
0: 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
2: 好，
0: 王连良。
2: 有。
0: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打！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打！

0: 老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老陈，你去吧。
1: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0: 老杨，好，我去。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呢。
2: 说，
3: 说，
2: 说，说，说，说，
3: 逮那个
4: 我说，保安队要来抢粮食
2: 啊！
4: 抢粮食。

0: 大圣，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乡亲们，走小路，快走小路，走！
1: 快快走，快走，快走，快快快
0: 走走！
2: 站住！大队长，大队长，
3: 杰克，
2: 你可来了。你看，你这个老红头，我
3: 哎，
2: 就问他要粮食。
3: 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重有赏啊！
2: 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
1: 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2: 他妈的，说，
1: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2: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1: 你们这群土匪！
4: 快点！
1: 土匪！大娘！
4: 妈妈！
2: 你们这些畜生！
3: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
2: 哎呦！
1: 沙姐，沙姐，沙姐！
5: 报告来了人，游击队打来了
2: 啊！
5: 给我盯住打！

0: 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冯喜儿。

0: 大家你包扎一下。
1: 好，
0: 大牛儿锁子
2: 是，
0: 把他们抬下去。
3: 是。
0: 小林
3: 是，
0: 两部轻重车队
3: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4: 好，走。
5: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为什么？
1: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1: 来了以后，我看。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0: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嗯，他妈的！
2: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
4: 走，
3: 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1: 给我杀，杀！
3: 走，等一下，给我关起来！

0: 狗一样的。你为什么不听陈队长的话？
1: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0: 哦，周书记。
1: 孩子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2: 嗯。

0: 曹文虎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
1: 下毒手？
2: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0: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2: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3: 不，周书记，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
0: 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2: 嗯。
0: 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
4: 队长，你看，这家伙软硬不吃，马上枪毙。
5: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1: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2: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高，喂，哪里呀？
1: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
2: 啊，好，
3: 送粮已经来了。
1: 三姐，你给我打半斤酒，把鸡炖上。我看病去。是。
4: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1: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
4: 嗯。
1: 快。
4: 我能。
1: 再来半斤，
5: 你行。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羊肉，大盘

0: 团长，团长，
1: 长官，
0: 镇长呢？带人，
1: 镇长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
2: 啊！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1: 是，
0: 请吧。

0: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 啊曹站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0: 干。

0: 周大队的。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等我回来了，把这干掉了。

0: 啊，谢副官光临，兄弟非常欢迎。三弦儿，
1: 哟，
0: 白酒。
1: 是，
2: 不。
3: 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0: 那
4: 镇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4: 啊，谢副官。
3: 啊，曹太太。请坐。嗯。来人，
0: 好好。
5: 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好。
2: 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快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3: 谁？
2: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3: 哎呀！
2: 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0: 混蛋，横冲直闯！绑！绑！中大队长，你老子我枪去！
1: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0: 啊！什么？不许动！干什么？ 太太，你刚才说什么？那么你。

0: 开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老胡，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赶忙，
2: 是，
0: 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3: 要。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4: 好，
0: 兄弟，我就护送一程。三姐，
5: 哟，
0: 备马，
1: 是。
0: 好，请。
5: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
1: 快，快抓游击队！
2: 好，好，好！
1: 快抓游击队！
0: 岑虎，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1: 啊！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给我冲！给我冲！冲！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我们的主力部队执行毛主席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现在正面的战场已经到了这儿，这儿的一大片呢已经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坚持线不离线区不离区，就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游击战争。小凤啊，派你去的敌占区地形是这样，这儿是大湖，我们柳庄在这儿，敌人已经占领了大湖南和大湖的西边，这儿是河道，这儿是高王镇，到了高王镇以后呢，你就去张家庄一带去。

0: 进行活动。那儿党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不清楚，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儿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建立武装。
1: 好，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2: 小凤同志，县委已经找到一个叫钱福昌的商人，抗战时期他在解放区做了不少生意，和我们有些关系，我们估计他暂时不会出什么问题，你就搭他的货船去。
1: 好，
2: 好吧，我找他谈谈去。
0: 哎，老赵，关于那个钱福昌的问题，

0: 小凤，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如果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那我……
0: 嗯，是。来，小凤，你先坐下。小凤啊，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分别了，尤其是这一次，你一个人到敌占区去，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1: 雷鸣，你放心吧，遇到困难我一定会想办法克服的。
0: 我相信你会克服的。哎，你记得那整风文献上那篇论干部标准的文章吗？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只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我永远记住这些话。
2: 可以可以，不过危险得很啊，那边私藏新四军，轻着是冲家，重着是杀头啊。
3: 不，他不是新四军，丈夫跟部队走了，他自己又有病，想找个地方打埋伏。他只给你船过去，到了高王镇就不要你送了。
2: 好，革命任务交给我，一定照办。不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要以为我前锋上靠不住啊。
3: 钱老板，你是聪明人，一定心里有数，千万不能对国民党有幻想。你不会以为共产党新四军失败了吧？
2: 这当然当然。
3: 你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功劳簿上会记你一笔账。打过这个算盘吗？
2: 好说好说。张同志，你放心好了，担保在我钱国璋身上不会有毛病处。我以后还要到解放区来的，而且大军反攻下来还愁找不到我钱国璋吗？
3: 看你的吧。老吴同志，
4: 哎，
3: 叫钱大嫂来。
4: 是。
3: 钱老板，嗯，这些钱你拿着吧，作为路上花销用。
2: 哎，说不上说不上，还用得着这个吗？啊，
1: 赵同志。嗯啊，
3: 钱大嫂，你就搭他的船到高王镇，到了那里你就好好的休养吧。
2: 哎，同志，路上你放心好了。
1: 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
3: 我看你们就认个本家吧，这样好有个称呼。
2: 就兄妹相称吧。
1: 我看兄妹不合适，就叔侄相称吧。
2: 做我的侄女儿，让我讨便宜了啊。

0: 这是两个头发梳子，做我将来的联络记号。你派人和党联系就带着这个，党派人和你联系也带着这个。
1: 好，
0: 我到湖边看个前夫枪去。
2: 好，你去吧。

0: 你再给我说点什么吧。
1: 好啊，小凤啊，你看那棵松树多么坚强，它是不怕狂风暴雨的。小凤啊，你坚持敌占区斗争，就要有这样高度的原则性。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0: 到处发芽，到处生根。
1: 好了，我不能够再送你了，免得钱福昌看见了，暴露了你的身份。
0: 我走了以后，你也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体。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是贾镇。
0: 从这儿到高王镇有多少路？
1: 大约有80里地吧。
0: 那我们就一口气赶镇吧。
1: 我上岸有点事情，
0: 从高王镇回来再办不行吗？
1: 不瞒你说，我还有家在这儿呢。
2: 你找钱老板？
3: 是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王老二。
2: 找他干什么？
3: 我家有点粮食存在他这儿，现在还乡团捐税逼得紧，钱老板到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还是别靠岸吧。
1: 老实说，装你在船上我心里也发虚了，你出了事情我也不好交代。不过靠不靠反正要经过假证，这个地方在河道口上。
2: 什么船？快靠过来。
1: 哎，上次经过的时候这里没有正规军队吗？
2: 不够来开枪了。
1: 不要慌，我来应付。
2: 拿着船干什么的？
1: 长官，长官，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船的，做小生意的。
2: 快靠拢来。哎，船靠住，人带到营部去。
3: 是。
1: 快，长官，长官，
3: 快，
1: 你快，
3: 快点，
1: 快，
3: 快，快点。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人的，请你照顾点啊。
2: 这还漂亮，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
1: 是是是，长官，我的家在本镇上，请你稍微等一等，我去想想办法。
2: 那咱们瞒上不瞒下，你快去，他留下。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雪花，雪花，
5: 不是，怎么到今天才来啊？
4: 不得了了，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5: 哎呀，这一定是敲竹杠。哎，胡才贵既然到镇上来了，就找他，好像团的大队长嘛，找他一定有办法。
1: 好啊，你去请他来聚一聚。哎，帮我多说几句人情啊。
5: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哎
1: 呀，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的账好算了，快去吧，船的事情要紧啊。
6: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走了，
6: 快点快点，
1: 他妈的
6: 没睡醒啊。
3: 妈的，
7: 江生，

0: 我吃的，快！
1: 石保长，
0: 快！
1: 你记得得吧？
0: 什么？快，他！妈的，他！走，
1: 走，
0: 快点，快点！
2: 胡大队长，你呀、啊，现在是生发财发，贵人不塌见地呀、啊，到了镇上也不来我们家坐坐。
3: 翠花呀、啊，你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2: 别有笑话了。
3: 不是、啊，翠花，你们找我来，怕有点什么事情吧？啊，
0: 是的，有一件小事情啊。
2: 大队长既然问，你就说吧，我们的事儿大队长还能不帮忙啊？
3: 说吧。
0: 不瞒大队长讲啊，出了一点误会，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3: 被扣留了？哼，找财神也不看看人头，竟然动到我老朋友头上来了。你说哪一部分呢？
0: 是营部啊。
3: 营部？
2: 哎呦，大队长，这个忙可一定得帮啊。哎，
3: 翠花呀，不是我不肯帮忙啊，可是国君面前这个话很难说。
2: 你大队长还没有办法吗？还是想个办法吧，总不会也白劳你的大驾。
0: 大队长，这个给大队长当运动费。嗯，拿着。
3: 福昌，你这批货准备在哪脱手啊？
0: 高王镇啊。
3: 高王镇呐、啊，你这个生意人呐、啊，消息太不灵通了。高王镇呐、啊，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国军一到啊，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还住了不少的兵呢，你这边货运过去，准保能是你的。我看呐、啊，还是就在此地脱手吧。哎，
0: 现在是一天几变呢、啊，我的消息太不灵了。
3: 国军呐、啊，可是节节胜利啊，正在山东挺进呢、啊。保安团了、啊，前几天发动进攻，在湖那边，一下子打死了共军好几百人呢、啊。
0: 真的？
3: 当然。副长，我劝你啊，还是留在这儿吧。哎，你看，新四军呢、啊，要完蛋了。
0: 时局变得真快啊，真快。
3: 是啊，是啊。好吧，我现在山上营部去一趟啊。
2: 哎，大队长，吃了饭再去吧。
3: 哎，下次再来吧。
0: 大队长啊，我船上还有一个侄女儿被压着，请你。
3: 哦、你的侄女儿啊？好啊，一句话啊。
0: 谢谢大队长。
2: 什么？船上还有什么人呢？
0: 我的侄女儿，唐芳侄女儿。
2: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什么侄女儿？多大年纪啊？
0: 二十多岁。
2: 你别在我面前耍花样。
0: 哎呀，你不要疑神见鬼了，人还没看见，听说女人就吃醋，
2: 不信。
0: 上有天，下有地。
2: 少来赌神发咒的，你带她来，给我看看。
0: 好好好。
4: 二叔，你到底要带我上什么地方去？
0: 先到你二婶家坐坐。来吧，到家了。哎，坐坐。
4: 船什么时候能开呀？
0: 哎，货要得回来，船要不回来了，走不了了。
4: 那怎么办呢？你得想法送我走啊。
0: 慢慢想办法。高王镇我不打算去了。不过我总要对你负责任呢、啊。哦，雪莹啊，这就是
2: 我来看看我们的侄女儿。
4: 二婶，以前就想来看你，一直没找到机会。
2: 哼，装个逗相。你放心，我不是喜欢吃醋的人。
0: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胡闹了。走走，我跟你到里边说去。走走。雪莹，你放心，这是误会，误

0: 真肮脏。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老实告诉你，为了这件事情我愁死了。人家是新四军的家属，是新四军叫我带过来的，现在情况变了，这个包袱丢也丢不掉啊。
1: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家里窝藏新四军，你有几个脑袋好杀呀？我看呢，还不如把他送给中央军去。

0: 我要是把新一点这个做不得，将来新四军问我要人怎么办？
1: 哎，新四军不是失败了吗？那还能回来呀？哎，
2: 我们做生意的人打算盘，总得留点后路。日本鬼子也没消灭新四军，你担保新四军就失败了？万一有一天回来，我也没几个头够杀，再说你把他送到中央军，说不定他会咬我们一口。
1: 干什么呢？出去！干什么呢？滚出去！
0: 妈，叫于起来！他妈，这个鬼东西啊，净做些鬼事。找到我家什么不安的，一会儿有人来堵着门要账，一会儿带着这么个女人来，你存的什么心呢？哎，
2: 慢着慢着，你说谁要账啊？
0: 有个叫王老二的，说你欠他家粮食。
1: 王老二，
0: 你在想什么呀？
3: 大哥，大哥。
0: 快点啊！国民党查出来不得了啊！我看就这样。
4: 对，就这么办。
0: 我的身份你都给他讲了？
4: 哎，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呀。现在怎么办呢？我替你想了个主意。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什么主意？现在没有船，你又是个单身女人，路上又有危险。我替你想了个打埋伏的地方，离这儿30多里地，是个农民家里。 农民？
0: 是的，家里只有母子两个，就是日子过得苦一些。他们的村子很僻静啊，你暂时去避一避。你放心，以后我再设法送你上高望镇去。
4: 我要是有坏心眼儿，不会把你从郭明党手里救出来的。我倒是怕你过不了他们那样的苦日子。只要靠得住，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了。
5: 老二，走了几十里路了，快出来吃点东西吧。
2: 好。

0: 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交税纳税的。
1: 大娘，二哥回来了。
2: 啊，
1: 我做点吃的，你尝尝吧。二哥的衣裳不好了。大娘，二哥的鞋我拿去补吧。
0: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看你说的。二哥，找到钱福昌了？
2: 老板娘说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3: 你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说好了就带你去啊。

0: 靠。
1: 王老二。哎呀，王老二，
2: 陈老板，
1: 哎，
3: 你可来了你。
0: 陈老板来了，坐坐。
1: 哎，好。
3: 陈老板，我找了你好几回了。
1: 哎，欠了你们的债，不会讨债的。
0: 说不上，我们那点粮食还会在你钱老板眼里啊。
3: 虽说钱老板不在乎，可是我们穷人家来的不容易啊，一点一滴的积了四五年才有点什么粮食。
1: 是啊，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就是为了你们这事情在忙呢。大娘，恭喜你了。
0: 这个苦日子还有什么喜呀？
1: 哎，大娘，怎么忘了？你从前不是对我讲过好几次，要我给老二找个媳妇儿吗？
3: 嗨，这种年头还谈这干什么？捐税都逼得透不过气来，还是花我们的粮食吧。
1: 大娘，我已经给老二找了一个好媳妇儿，你们的粮食还不够，用亏了一下。我们是老交情了，就算我送个人情吧。
0: 啊、找媳妇儿来了？
3: 命都快没了，谁还要老婆呀？
1: 哎，老二都快四十了，媳妇儿总归要讨的呀。这个姑娘长得很标致，又能吃苦，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再说你的岁数也大了，也该有人服侍了。现在人已经到庄子里来了，你们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0: 怎么，人已经带来了？
3: 带来了。钱老板，我不要人，要粮食。
1: 好，算我倒霉，人我带走，粮食现在没有。
0: 钱老板，你不要生气，老二，还是叫他把人带来看看再说吧。
1: 对呀、啊，一家长还是娘做主，今天媳妇儿进门，明年包你抱个大孙子。
3: 穷人家又多一张嘴，哪有那么多饭吃？
1: 哎，他是个能干人，不会来吃白饭的。我这就带人去。
0: 老二，还是叫他带来看看吧。
1: 秀英，秀英。
4: 怎么样，答应了吧？
1: 答应了，跟我来吧。哎，等一等，这一回可不要再说是我的侄女儿了。
4: 哎，
1: 到了。大娘，老二，人来了，来了。小云，这就是王大娘，这是他的儿子。
5: 大娘你好啊，以后要你们多照应了。
0: 姑娘，你长得真不错，你到我们家来可受委屈了。
5: 受不到，我不怕苦。
0: 你多大了？
5: 二十五了。
1: 怎么样？
0: 二十五啊，还小呢。你姓什么？
5: 大娘，我姓王，叫王秀英。
0: 姓王？你怎么也姓王？
5: 姓王不好，我真的姓王，姓王的人多得很，到处都有啊。大娘，
0: 我是说怎么那么巧，刚刚也姓王。
1: 哎，姓王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5: 是啊。大娘，以后我住在你们家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娘一样，以后我就叫你娘。
0: 哎呀，你就叫我娘了，以后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尽管我们家日子穷，只要我们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好了。
5: 是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1: 这可以聊了吧。
5: 大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六十八了，看起来还挺健壮的。
5: 哪里不行啊，以后要是有什么活你就让我来给你做好。
1: 哎呀，他就留在你们这里了，大娘是好人呢，你放心在这里。嗯，过几天我来看你哈。
0: 你吃了你再走吧。
1: 不了，我还有事情呢。
5: 你以后一定要来啊。
1: 我一定常常来看你们啊。
0: 老二，快去送送钱老板。
1: 好，再见啊。再见。
0: 秀英啊，快脱衣服睡吧。
5: 哎，
0: 我来铺被吧。不，你刚来不熟，我自己来。
5: 你歇着吧，娘。
0: 我不

0: 你们睡了，我再睡。
1: 我们一起睡吧。
0: 不，我睡在那边。
1: 娘，我跟你一起睡在那边房里。
0: 那怎么行啊？你怎么能睡那边？
2: 娘，
1: 以后我既住在你们家，那我怎么称呼你们家老二啊？
0: 那还不是随你。
1: 娘，我既把你当成我的亲娘看待，那我就叫他二哥吧。
0: 好，早点睡吧。
1: 哎，娘，你也睡吧。
0: 啊、哦。

0: 谁呀？
1: 我呀。
0: 是二哥吗？
1: 是啊。
0: 你有事吗？
1: 没有事。
0: 那你睡去吧。
1: 啊。
0: 你睡在哪儿？
1: 我睡在这儿。
0: 睡在这儿。啊，好，那我让你，我跟娘一起去睡。
1: 哎，你怎么让我呢？秀英，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
0: 什么？成亲？
1: 是啊，钱福昌不是把你嫁给我了吗？
0: 啊？
1: 我是花了粮食娶你的。
0: 花了粮食？二哥，我们两个人都把钱福昌给骗了。我是有丈夫的。
1: 啊？你有丈夫？
2: 老二，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3: 你一定也不是好人。
0: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3: 我听你说什么？你们串通好来骗我的粮食，走，咱们去找钱福昌去。
0: 二哥，你不要喊，有话慢慢说。钱福昌他跟国民党有来往，他还怕你去找他吗？
2: 老二，什么事儿啊？
1: 娘。
0: 二哥，
3: 这个女人是有丈夫的
2: 啊，
3: 她跟钱福昌把我们骗了。
0: 好啊，钱福昌，
2: 钱福昌，你这个绝子绝孙的，
3: 哎，新四军在这儿捡了住，好容易才得了点粮食，这下全完了。你们就仗着国民党在这儿欺负我们穷人。
0: 老二，
3: 哼，反正我不怕，我就把我新四军回来。你要当心，朝阳军在这儿不会打万年庄的。
2: 你别听他乱说，他是气昏了头了。
3: 走，咱们到村上找人去评评理去。
0: 慢一点。娘，二哥，我老实告诉你们，我是新四军
2: 啊。
1: 你是新四军？
0: 我是新四军。
2: 轻点，轻点。
1: 哎，你是新四军，为什么跟钱福昌一起来欺骗我们穷人呢？
0: 二哥，大娘，我是新四军的家属，我搭钱福昌的便船到这儿来养病的，我没想到他把我给卖给你们了。
1: 叫我怎么办呢？
0: 二哥，这个不要发愁，将来我们可以有机会找钱福昌去算账，就是找不到他人，等新四军回来了也可以把粮食还给你们。
2: 哎呀，这也不得了啊，你在我们家反动派要知道了，你的命保不住，我们家也不得了啊。
0: 娘，您放心，我绝不能让你们受累。

0: 那秀英，你怎么办呢？我不能让你们担惊受怕，我今天夜里在你们家里坐一夜，明天一大早我就走。要是你们不放心，我马上就走。 娘，二哥，将来等我们的人过来了，我替你们找钱夫唱算账去。这是我的一点零用钱，也算不上什么赔偿损失，你们留着用吧。不，我不要，还是你带着吧，还是你带着。孩子，
1: 哎，你不能走。
0: 孩子，快跟娘回去，快。

0: 没事吧，二哥？
1: 没事。
0: 你知道张家庄吗，二哥？
1: 知道啊。
0: 我想到那儿去找个人，从这儿去有多远？
1: 哎呀，远呐，有五六十里呢。
0: 我还是走吧，娘。我住在这儿，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今儿晚上我就上张家庄去。你真的有地方去啊？
1: 半夜三更的，你一个单身女人，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呢？
0: 我还是走得好。
2: 你一定要走，那还是叫老二去送你吧。
1: 对，你要信得过，我就送你去吧。
0: 好吧，就这么办吧，这就难为二哥了。

0: 娘，开门，开门，娘。
1: 娘，我到张家庄去，一个人也没找到，

0: 我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只好跟二哥又回来了。先歇一会儿吧。娘，我想暂时在你们家住几天，以后再想办法。
1: 先吃点东西吧。
0: 你吃吧，二哥，我不饿。
2: 天塌下来，饭总归都要吃的，快吃吧。我能留你住一天，就能答应你多住几天。
0: 谢谢你，娘。
2: 孩子，不是娘不愿意留你，是怕外人知道了不得了啊。
1: 我们庄上没有地主富农，不会有人报告的，就怕乡包长他们听到了风声。
2: 我看这样吧，白天啊我把你锁在房子里，到了晚上嘛你再出来。
0: 好，娘，我一定听你的话。
2: 好，你快吃饭吧。

0: 吴秘书啊，根据这张敌人的报纸跟我们得到的材料，证明马才新同志是被敌人杀害的。
1: 啊，祥峰同志找的就是他呀。
0: 是啊，损失很大呀，我们很多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忠心耿耿地为革命牺牲了。
2: 按时间计算，小峰同志没到
3: 他就牺牲了。
0: 是啊，是个好同志。
2: 是啊，得赶紧派人去联系。我请邱信伟派我跟小峰同志去联系。
0: 好，这一次的新捐一定要交齐啊。你马上到各村去给我宣布，就说多宽限两天，让大家做个准备。到期一定要交齐啊。
4: 马乡长，这次的新捐叫什么捐？
5: 混蛋，你管什么捐呢？一家五万块，一个也不能少。
4: 是是是，大队长，要有一个名义嘛，我们下去好命令老百姓交得快一些。
0: 好，给你个名义，叫总包瓜。哼，
6: 秀英啊，大门关上没有？关好了。
5: 我来，我来。
6: 谁呀？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5: 我来。王大人在这吗？
6: 来了来了。
4: 你们听着，今天非交不可，一个都不能少。王大娘，你的捐钱什么时候交啊？还要我三番两次来跑？你的呢？等一下再说你的。你不想交？
6: 等老二借来才能交啊。
4: 今天非交不可。
7: 石保长，石保长，王大娘实在没钱呢。
4: 王大爷，你是村上的长辈，自己不交捐钱还来帮人家说话？
7: 我们家为什么要交两份啊？
4: 你们是弟兄两个，
7: 我们没分家。
6: 长生，
4: 好啊，金长生，又是你呀、啊、上头的命令，分家不分家都是两份。
8: 对呀，你哥哥说的对呀。
9: 是吗？
8: 怎么交两份呢？
9: 是
8: 一家要交两份，太不合理了。
6: 我看是又要又骗。
8: 是
6: 一点不要
5: 就
6: 办
5: 事。不大家说什么？就是不交。

0: 今天是搜救军，通知新军，你们听着，赶早预备好，一家50000块，到时候交不出来就严办。
1: 救援没完，新军又来了，这是什么军？
2: 这是什么军？
0: 什么军？什么军？这叫总包括，样样名堂都有。
2: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
0: 呢？什么？你说什么？当心一点。
2: 怎么？怕什么？我说错了。
1: 石保长，你别找岔子，听他说嘛。
2: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大捐小捐要了有多少了？什么慰劳捐、枪械捐、保安费、壮丁税、户口捐、军医费，36000个名堂，数也数不清。
1: 你告诉你，要钞票没有，坐牢现成。
3: 对
4: 对对，
2: 真是太不讲理了。
0: 好啊，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给我小心一点。
2: 你不要神气，阴天过去还是要出太阳的。
1: 就是不交，看你们怎么样。
5: 那是
6: 什么
5: 案件？
7: 娘，那个说国民党的人是谁呀？
8: 是邻居，叫张树珍。
7: 这个人还不错呀。
8: 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啊。
7: 怎么命苦？
8: 哎，从小少吃没穿的，22岁上嫁到我们小王庄来，夫妻不到3年，男人就叫地主打死了，现在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
7: 娘，那么那个一家要交2分绢的人呢？
9: 哦，他们是两兄弟，叫金汤生、金汤红，也是穷苦人呢。
8: 哎，咱们庄上都是这样的庄户人家。
10: 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11: 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指挥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2: 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7: 娘，我想以后就留在这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9: 整天关在屋子里也不好过呀。
8: 是啊，日子久了也藏不住啊。
7: 这个我有办法，不知道说的说不得。
8: 你说吧，这些日子来你还不知道我们穷人的心啊。做假夫妻，这对你好吗？
7: 这个没有什么，只要你们答应，跟二哥说说去。
8: 你愿意不愿意？
9: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做得像也不容易啊。
8: 秀英，那人家要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怎么说呢？
7: 你们就说我是钱富昌的侄女儿。
8: 好。
7: 娘，你明天就带我出去认识认识庄上的一些熟人吧。

0: 淑珍，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老二的新媳妇儿，叫王秀英。
1: 嫂嫂，

0: 娘，素贞嫂怎么很久没来了？
1: 是啊，好久不来了。哦，她那个碗还在这儿呢。
0: 她过去跟咱们家相处的不错吧？
1: 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她可真是个好媳妇儿啊。
0: 我说娘，二哥为什么不娶她呢？
1: 哎，一来怕娶寡妇别人说闲话，二来嘛也觉得对不起他死去的男人，现在也谈不上了。

0: 嫂嫂，你今天跟谁生气了？没有。那你一定是有心事。我是想给你出出主意，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女人，干嘛不讲真心话呢？ 你的心事，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一定是我得罪了你，你生我的气呢。你刚来，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那是我娘得罪了你了。 他老人家待我很好，那一定是生二哥的气。不，我也不生他的气。嫂嫂，我们两个人自小都是在穷人家里，受苦受难，这些都是旧社会害了我。
1: 嫂嫂，我们回去了。

0: 就是不加，这看你们怎么样。走，快走。
1: 好，有你好看，快点走。大家听着，你们谁再不交捐，就这么个下场。带走。
0: 是是。
2: 你们要捐为什么抓人呢？石保障，你不能抓他呀。
1: 干什么？不交捐就抓人，这上头的命令，去你。哎呀，
0: 就是炮筒子来，没有就是没有。
2: 乔子，乔子。哎，
3: 光说硬话没有用，鸡蛋碰不过石头。
4: 王大爷，这怎么能说鸡蛋碰石头呢？是反动派太不讲理了。
5: 是啊，真是太不讲理了。
3: 知道他们不讲理，还给他们斗，那不是找亏吃啊。走，回家，
1: 回去，
6: 回去吧，走。

张家庄的关系也没接上，县委也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要能得到党的指示就好了。要善于在独立的环境中辨别方向，不怕为决定而负责。

0: 哎，大声跑！
1: 什么胆？你干什么？
2: 好啊，你当保长的调戏人家寡妇，
1: 走，你到庄上去找人评评理看。
0: 好啊，我认识你们这些娘们。
1: 你受惊了，今天可真要谢谢你了。别谢了，小王庄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些人整天闹得无法无天的，一定要想办法。

我看

素质气来，这个话我过去听说过呀。嫂嫂，你想想看，这样好吗？你究竟是什么人呢？我不是王老二的老婆吗？你说呢？这两天我老在想。 老二好像变得比过去聪明多了，也许你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可又怎么做了王老二的老婆呢？素贞，你真是聪明哎！哎呀，你真是啊！

0: 我看长孙的死和穆大家有关系，幻香团是杀鸡下猴，大肆长孙是为了逼我们交捐。我们大家应该想想办法。
1: 我们和他拼了！对，等死不如闯祸，我们找他们去。
2: 对，
0: 乡亲们，我看去不去都不能乱来。咱们先要把主意商量好，
3: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胆量的就跟我走！
4: 走！
5: 站住！
4: 站住！
5: 小帅，你吃了老虎胆了，鸡蛋赶紧碰石头。乡亲们，我不是阻拦大家，这种世道只有打落了门牙往肚里吞。哎，
6: 王大爷。我新来庄上，年轻不懂事，有几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5: 你说吧。
6: 你的大儿子、二儿子，叫国民党抓的抓，杀的杀，他们是犯的什么法？
5: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
6: 这么说，大哥、二哥、长孙哥，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他们做了家里。大祸也要临头啊，不是鸡蛋碰石头，你不去碰他们，可他们要找到你的头上来啊。
3: 我爹就是胆小怕事，我们还是到乡公所去。
4: 走
5: 走，
4: 大家慢点。
6: 不，慢一点。王大爷年纪大，见识多，他让我们大伙儿不要莽撞是有道理的，去以前还是商量商量好。
5: 对呀，侄媳妇儿，我是怕大家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
6: 是啊，我们不能像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最要紧的是要大伙儿齐心啊。
1: 秀英啊，你说让大姐齐

0: 心，怎么个吃法呢？
1: 要团结，要有个组织，要有领导指挥大家一起来行动。
2: 谢英，素贞。
0: 啊，谢英啊，种菜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吧。啊，
2: 二哥，你别走，素贞已经是党员了，咱们一起谈吧。
3: 素贞，我们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2: 秀英，唐僧嫂和唐红的入党问题已经谈好了。
1: 好，我们马上成立支部，讨论怎么样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把红旗在小高高的举起来。

0: 那边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关系没接上，华小凤同志也没打听到，情况倒是了解了不少。
1: 那么那个钱富昌你找到了没有？
0: 没有，他到江南做生意去了。
2: 去你看能不能派小型的武装进去活动一下。
0: 行，
2: 那我们就组织个精干的武工队插进去活动一下怎么样？
1: 对，县委认真讨论一下。
2: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打听到华小凤同志的消息。
3: 查红同志，你拿着这个到县委去联系，他们看到了梳子就会相信你的。
1: 好，我一定想办法过去。老头子，你不是食物，你还不交卷了？
4: 我实在没有啊。
1: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厉害。来人，
5: 哟，
1: 抓他儿子。
5: 是。
4: 这，你们要干什么？
5: 叫我当家，抓我。
1: 好，你都硬起来了。来人，
5: 哟，
1: 两个手抓起来。
5: 是。是。
1: 快什么动作？
4: 孩子，多亏了大家呀！
1: 你他妈是饭桶，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用机关枪把他们给我扫得干干净净的。是是是是。
6: 扫干净了倒便宜他们喽。还乡的时候我们杀他几百人，那是对的。我们是打天下，现在是治天下，硬的软的都应该有。我呀，我还留着他们这些人给我种庄稼交捐税。
1: 现在各村的捐税你都收到了？
6: 哎，症结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呢这里边还是有文章啊。
1: 哦，照你这么说这个乡的共产党还没有肃清啊。
6: 对，我们一定把这个头子给他查出来。大队长啊，你要明白共产党厉害得很呐、啊、我们一定把这组织给他搞出来，来个一网打尽。
1: 嗯，对，老弟啊，我可真佩服你呀。
2: 啊情况就是这样，封锁线没过得去。那、no。

0: 又没联系上。乡亲们，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说几句话。上回多亏了全村的人来了，才救下我家小三子。我心里着实的多谢乡亲们。往后大家有什么事情。
1: 我们父子一定出力。对，王大爷说的对呀，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大伙齐着心，反动派对我们就没办法。
2: 对呀，这下子石包长可吃瘪了。我们人多，他们有枪也没办法。这会儿啊，叫他们知道咱们小王庄不是好惹的。对呀，我们人多。
3: 要动手啊，枪都能夺过来，哎，只有齐心才不会吃亏，以后一旦出事啊，我们大家都去帮忙。哎，
2: 是是，对，
3: 只要打点齐心呢，那就有办法。往后咱们要更加齐心。我看，为了方便，咱们是不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呀，才有武劲儿。比如一根筷子就容易折断，要是一把筷子用绳子扎起来，那就好了。
2: 组织起来，我赞成。
4: 对，我同意。
2: 组织起来叫保守秘密。谁要走漏了风声，就天诛地灭。哎，你听，你听吧。我们几根在想，大家来定个章程。
1: 哎，咱们的组织叫齐心会，好不好？
2: 哎，齐心会，这个名字好啊。
1: 哎，齐心会这个名不错。
5: 齐心会好，我同意。
1: 对，好，我同意。
5: 这个名真不错。
2: 对，你这就叫齐心会。
5: 好啊，齐心会这个名字挺好。我们今天是义庄齐心，最好要庄庄齐心。我们要暗地里派几个人到周围的庄子去，找几个靠得住的人，让他们也组织起来。我们大家一齐心，抗争的力量就更大了。
1: 对，嫂子，我看大伙分头去联络会快一些。哎，
2: 我到刘家庄去，胡家庄我去。
1: 草头我有熟人，我去。
5: 好，你去。
1: 哎，我还有个意见呢，要联络各庄子，就得给老百姓撑腰。我看这样吧，我回娘家去找个会写字的人，写一些标语，大伙分头到各个庄子贴起来啊。
5: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混蛋，混蛋，放长线钓大鱼，钓他妈的半天，一个人也没查出来。老队长，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你看呢、啊？这些个标语的字迹都是一样的。我看这好像是一两个人的笔迹啊！你看，是吧？
1: 有道理。
0: 嗯。哎，有道理。
1: 嗯。
2: 大队长。
1: 嗯。
2: 这是各层嫌疑分子的名单，一共是15个。
0: 你看这些人当中哪些个最可疑啊？
2: 前面这五个。啊，大队长，小王庄王老二的老婆来历不明，我看呐、啊、也可以放到前五个里边去。
1: 嗯。派人到各村把这15个都抓来。
2: 是。
1: 哎。把那会写字的人全都给我抓来。
2: 对对对，一定是那些会写字的人写的。
1: 你他妈的废话，谁不知道会写字人写的？我要知道是谁写的。
2: 是。
3: 哎，这个字体好像在哪儿见过。
2: 是他，一定是他。
3: 老赵你看看，这是他写的。

0: 对，我看也是他。哎呀，敌人来得太快了，我们站不住脚，要不就跟他联系上了。
1: 哎，根据这些标语跟你汇报的情况，这说明小凤在那儿扎下了根了。
0: 对，
1: 即使不是他的话，也是别人在那儿扎下了根了，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党的。
2: 胡大队长跟马乡长在里边审案子呢，你们闹什么？
3: 闹
2: 什么闹？
3: 你把他放出来！你把他放出来！我的儿媳妇犯了什么法？你们半夜三更的把他抓来，你们到底讲理不讲理呀？
2: 他们是嫌疑分子，他们要是嫌疑分子，那我们全庄人都该是嫌疑分子了。
3: 是啊，是啊，
4: 他们是嫌疑分子，
3: 都是嫌疑分子。
4: 把他们放出来！胡大队臭！
1: 怎么？
3: 看样子敌人只是怀疑，还摸不清是谁。你再找几个人去催催刘家庄、新河村、胡家庄的人，快！
1: 好，
2: 夏志杰，
5: 去！
2: 这不是混蛋，你都不可能！滚滚滚！
6: 快快快快！
5: 好，快点！
2: 大爷，
5: 大爷，
6: 夏志杰，
2: 走！王向英，
5: 王向英，
2: 夏志杰，王向英，给我带到这边来！
5: 你别去！
2: 带王向英，
5: 是
6: 王向英，
5: 王向英，走！快点，
6: 快点，
5: 快点，快点，
2: 大爷，
5: 快来！
2: 这笨蛋！
5: 快急速点！接电话，抓线，接这个线。
2: 他妈的！
5: 行。
2: 接电话。
5: 他妈不行啊！
2: 抓线。
5: 这，
2: 来。
1: 你是什么人？
7: 我是王老二的老婆。
1: 干什么的？
7: 种田的。
1: 念几个字给我听听。
7: 我们家看字都是请刘家庄的先生看的，我看不懂。
1: 他妈的！喂，写几个字我看看。
7: 庄户人家哪里会写字啊？
1: 胡说！你不识字，怎么会写标语呀？
7: 什么什么标语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说实话。
7: 哎呀，乡长，我是乡下的妇道人家，怎么会是共产党呢？你可不能冤枉人呢。
1: 冤枉人呢？

0: 问题，你什么地方人？
1: 柳庄是我娘家，这儿是我婆家。
0: 什么时候嫁给王老二的？
1: 去年腊月初八。
0: 谁做的媒？
1: 我二叔钱富昌。
0: 什么？钱富昌是你二叔？要不当时干什么的？
1: 做生意的。
0: 哎，无巧不成书啊。
2: 哪个？
3: 我不会写啊，乡长。
4: 大队长，大队长，
2: 你写的吗？
4: 大队长，
5: 写。
4: 我们李家店也发现了几张标语，
0: 人抓到了没有啊？
4: 我们李家店的嫌疑分子不是都抓来了吗？听老百姓说，看到有四五个新四军的，
0: 别胡说。
4: 听老百姓说，看见有四五个像新四军的人，
0: 净他妈的胡说。共军都赶到黄河北边去了，哪来的新四军呢？
3: 报告，
0: 进来。
3: 大队长，请的客人来了。
0: 嗯，再谈吧。
3: 大队长，哎，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从江南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富昌，找你来有点小事情。
1: 二叔，
0: 你上开口。
1: 他们不相信我是你的侄女儿。
6: 钱老板，你给我找这么个老婆，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富昌，他是什么人？

0: 我当什么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他究竟什么人？他们说的不错呀。哎，咱们交情归交情，公事还得公办呢。他们什么说的不错呀？啊，这有什么呢？我得了几担粮食，把堂房侄女儿给了王老二。不过这种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揭我的底，未免太不过我钱伯昌的情面了吧？对不起，你姓钱，他们姓王，他怎么会是你的侄女儿呢？啊？
2: 乡长，我原来姓钱，嫁给王老二就姓王，这也姓错了吗？
3: 石保长硬说我们贴标语，刚刚李家店又有了标语，这也是我们贴的吗？
0: 你忘了，我这侄女儿不就是你上次帮忙救出来的吗？
4: 好、
5: 哦，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好几百老百姓拥到大门口来要人来了，
6: 来人了，
7: 要。
1: 哎，不能来硬的，激起了众怒要出事啊！
4: 依你说呢？
2: 娘，谢谢你们，乡亲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0: 除奸计划最好要有县委的指示，前两次都没能过封锁线去，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过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似乎我们已经有武装活动了，如果我们能跟县委联系上那就更好。你这一次走还是从张家庄一带走，可以在那里了解一下有什么线索没有。老二，常文同志，你们两个送他一段路。
1: 好。
2: 好。
0: 一路上要多注意一些，

0: 你笑什么？
1: 娘已经同意了。
0: 同意什么呀？
1: 你跟老二的事啊。
0: 怎么样，我说你的心愿总能了的吧？
1: 哎呀，你呀，

走亲戚去了。

0: 你今天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这次我特地回到江北来，就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不瞒你说，我在江南接到吴秘书一封信，追问你的下

0: 大楼，还警告我。我是来向你认错的，钞票粮食以后照还。在乡公所我也救了你，总算将功折罪吧。新四军来了，看在救你的份上，千万别记住我的过错。
1: 这个可以，不过你以后还得替我们办点事情才能将功折罪。
0: 这个我看你在这里很危险，还是赶快走吧，我送你回新四军去。
1: 你要我走？
0: 我是为你着想，要是你真被还乡团抓去，新四军来了问我要人。
1: 你贩卖人口的时候就不怕新四军向你要人了？我知道，今天乡长交代了，以后我有什么活动要你担保。
0: 是啊，我是两头为难呐。
1: 你要是害怕，你可以到江南去，可不准你泄露我的秘密。
0: 好，我立刻离开这儿。
2: 慢走，那边去。
0: 那边去，打过去。不许动。
3: 哼，好啊，马乡长看得真准呐、啊、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坐探，怪不得小王庄闹得这么凶啊，这一回可逃不出我们的手了。
2: 我走了，你放心，我马上离开这儿，不管你们的事。

0: 苏贞，你做得很对。好，我们的锄奸工作就从他开始。反革命分子使得发，担任伪保长，极端反动，充当人民敌人的爪牙，毒害无辜老百姓。
1: 曾害死京城僧等人命七，
2: 我看可真是回来了。这给我除了一大黑，这下子可好了。史德巴斯德可真是有办法。
3: 新四军真的来了吗？嗯，别他妈的疑神疑鬼了。昨天派人去盯梢，今天就死了，那一定是小王庄人干的吧？
2: 嗯，我看了。
3: 把王老二家的再抓来呀！
2: 老兄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没有杀人的真凭实据，又没有能断定他是共产党的把柄，这要一抓人，又要闹得乡公所被包围，比上次闹得更难收拾啦！那就算了，我看呢，还是把钱福章一家子抓来，他要承认了，这就是活证据，你看呢？
3: 我看秀云同志应该马上离开小王庄，转到别的庄子去隐蔽起来，这儿太危险了。
1: 对对，
2: 我现在一离开小王庄，反而会暴露革命的面目，对工作不利。知道我底子的人只有钱福昌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到江南去了。我想，只要我们大家提高警惕，敌人没有证据，他不敢来抓我。
1: 你给我当心点儿，
2: 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1: 我说，快说！我只知道他是新四军的家属。你为什么不来报告？啊？
2: 马乡长，我本来说要报告，可钱福昌说报了告，新四军已来，可要杀头啊！
1: 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来人！大队长！
2: 大队长！
3: 大队长！
1: 老弟啊，你真英明啊！下一桌棋啊，

0: 还要看你的喽。
1: 我看呐，为了叫老百姓心服口服，还是先把人抓住，让他自己来承认。他当然不肯承认，那再让陆翠花出来作证。
0: 对，先不让陆翠花露面。哎，这一次啊，要干得漂亮点。
1: 对对对，
0: 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我们呐半夜出访。佛晓啊，在热被窝里捉人。
1: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2: 雷书记，我们小王庄周围一带的斗争，就是我刚才谈的这些。
1: 哎，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啊，
3: 我们也正想插进去，在敌人的心脏里头展开工作的。吴秘书，我们马上出发到小王庄。
0: 好。

0: 令华。
1: 是。
0: 对证的时候要说清楚，王秀英是钱福昌从新四军那边带来的。
2: 是是，知道了。
0: 记下。来，先关了小屋去。
1: 是。
0: 快点。走。快去通知人。
2: 好。
0: 监视敌人，吴秘书，跟我走。

刘翠花，

0: 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他们啊，你不说他新四军吗？
1: 我只知道有个新四军的家属，可我说的不是他呀。
2: 你们造假证据！
3: 你们陷害我老婆，你们为什么陷害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0: 不管证据不证据，来呀，带个相公上去。
4: 是
0: 走，快点
4: 走，快。

可以就用这些枪把自己武装起来，继续消灭反动派。现在我们新四军也回来了，就要和大家在一起来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权，我们的斗争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个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6: 我这是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7: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拆一袋，老两口加个餐拆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4: 喜讯，浙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服。
1: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4: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个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5: 我这是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比较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1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6: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拆一袋，老两口加个餐拆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1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到呢。
1: 世界对我来说，视觉层面上可能没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部分视力，对颜色还是有概念，或者一些东西有概念，但是细节是没有。我觉得世界整体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其他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可能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可以碰到的，我可以摸一下，闻一下，可能这一部分更多的是来源于其他人的描述。

他没开，我就不是那么怕他。好的，他走了。

0: 还没到呢，真的是。Oh, sorry.
1: 哎呦，他又
0: 忘记没关系。

0: 他们接我一下吧。
1: 这边没人的，我接你一下。算了，好，我接你一下。过来。
0: 这个坏了。
1: 对对对。人，那去哪里啊？去哪个站？
0: 我去那个东站。
1: 东站哦，那你慢一点哦。这个楼梯哦。好的。
0: 谢谢。
1: 好，你再换到是那个。
0: 我知道，大概有几个站，对。
1: 好的。

0: 兔猫
1: 啊，
0: 我跟你说，你猜我找到了啥？
1: 你找到啥？
0: 我在洛阳的时候写的笔经络输血学的笔记。
1: 那是曾经当好学生的时候。
0: 那曾经现在不也是吗？来，你摸摸这个试试。那个牌儿还在不在？
1: Sorry， 你为什么会买陶金娘？哦，因为你
0: 圣诞节是吗？
1: 因为它好看，蓝色的。
0: 对。
1: 嘿，快看看这是啥？
0: 来，给你挂上这个。
1: 驱魔令。哎呀！
0: 你慢慢转吧。
1: 你慢慢转，你小心。这箱子有东西，还挺沉。
0: 不用洗，到时候都过去再搞它。
2: 那我们现在称两个箱子啊，然后先称那个小箱子吧，好吧？
1: 胶的那个是吧？
2: 把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先放一放，就是那从那收那些架子上那些东西，哪些是要，哪些不要的。
1: 你等会儿拉链拉上，我怕你等一下下吹风等。
0: 嗯，走吧，下一个再说吧。
1: 行吧。
0: 棍儿哪了、
1: 啊？你书包里有？
0: 书包有棍儿。
1: 你书包里有吗？
0: 有，应该是有棍儿的。为您公司可以接纳，本站对一切正义的公平改造，所有需要钥匙、锁链、修理、修改之类。下。下。
3: 开往恩河桥北及沿途各站的列车将进站。
0: 真的有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1: 这还是这个味道，
0: 这么熟悉的味道，我来稍微站一下吧，来稍微站一下。

0: 好帅哦。
1: 对啊，就这意思。
0: 我的天哪，真帅。哎呀，怎么会经过哪呢？
1: 我们会经过所有的地方。
0: 看来他还记得我。
2: 你好可爱哟、哦，这是我们的院宠。
0: 梁老师，梁老师，
3: 我来卸货。
0: 我们一些专业书啊，还有一些英语卷子啊，就不想拿回去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嘛，就刚好就卷子。
1: 主要是父母也不放心，我觉得啊，北京那么远，那么这么的地方。还是回广州啊，方便很多。
4: 挺好，挺好，很好的未来。
0: 是，自己愿意嘛？愿意就行。
1: 一份烤冷面、烤肠和烤鸡柳。
5: 做纪录片吗？
1: 对，差不多，给孩子看的。等我80岁的时候，给孩子看，有这么年轻的时候。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住的地儿
0: 啊？是啊。
1: 怀念一下啊！这确实是第一餐饭啊。嗯。南北一家，这是第二餐饭的地方，很有意思。这个天桥也充满了 N 多的回忆哈、啊。嗯。是吧？嗯。吵过很多次架。嗯。
0: 哎，是真的要走了。
1: 走。
2: 我俩在一块的话，他更多会做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就带着我。
3: 因为我只有左眼有视力，
2: 一般我会固定在他一边，
3: 一定会让他走在我的左边。

0: 如果走在右边，我就完全看不到它，会更不安全。如果比较窄的地方或者前面有危险物，
1: 他会拉我，他会把我放到他后面。我的50路公交车，
0: 可能司机还认识你。
1: 啊，
0: 你好。
1: 喂，你什么时候能开公交车？
0: 我可以开游戏，那公交车，我真开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开出车库，都老撞。
2: 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
1: 出来了。跟大黄的事情是我第一次跟父母直接坦诚地说我谈恋爱，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变得重要，比如说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他的视力情况是为什么，他现在有多少收入，就这些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是很支持我的这段恋爱，跟整个家好像又站到对立面似的。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西楼，
1: 估计还有3-4站。
3: 你好。哎，你搭着我的肩膀还是？
1: 没事，我朋友应该在站场。
3: 好嘞，
1: 谢。
4: 先走一遍看看怎么我们两个人怎么出场，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那个挺长，内容挺多的，
1: 对，
4: 所以这也是
1: 好的。
5: 欢迎大家来到我志愿我成长追光十五运暨国际残疾人日主题庆祝活动的现场。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州市追光志愿者顾元飞。
0: 元飞走了之后，我其实就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吧，在网上投了一些简历，试了很多闭门羹吧。我找的工作也和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就更追求一个稳定，它有一个好的福利。我本身对北京也好，对其他地方也好，没有那种留恋的感觉，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更重要。

0: 哦，这是外面了，再出去就。耶耶耶耶耶！
1: 嗯，往左，往左，多一点，多一点。
0: 谢谢。
2: 之前主要是做的主管组织慢性疼痛和一些那个运动损伤的病人，在私立医院、社区医院都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
1: 你工作中需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些特殊的一些帮助或者照顾？
2: 需要帮助，但不需要照顾。
1: 你怎么想到在广州的发展？
2: 因为爱情。
3: 因为俾我发俾佢，嗰阵写嘢。
4: 哦，好，哦，那可以了。
3: 哦，谢谢，谢谢。
5: 哎呀，要不丸子煮个粉，差不多。我还要去菜场先买点菜，新菜吃什么？
0: 我给你买了酸奶，我自己买了一瓶豆浆，等会儿你可以尝一尝。
5: 好吃吧？
6: 丸子超好吃。我告诉你，这边超市买的丸子，比那边在网上买丸子好吃。
5: 好，赶紧吃。
6: 你自己吃，而且我们这次买的是墨鱼丸。
7: 这丸子超好吃。
8: 我们今天收到的是第28次咨询啊。
2: 第28次了。
8: 对
2: 吧？那一天早上，我起来就决定说，我不要去上班了，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我状态太

0: 看了。
1: 我不想回答你怎么办，跟你说我对于你的这个回应吧。
0: 嗯，好的。
2: 没事，这种东西不着急，不能着急的，真的。
0: 然后他还说我们今天是第28次，所以你是多少次？
2: 71。你不想让我比你多还多？
0: 那你说两年啊，那你没有两年。
2: 有啊。
0: 你想我都28次嘞。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面有段时间不是1周1次啊，是有隔，是2周1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你明白吧？中间是有断层。
3: Hello， 你们好。
0: 你好。
3: 来，往里边请。
0: 你对阿姨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
2: 谢谢。嗯，
0: 是吧？
2: 嗯，
0: 是那个味道吧？
2: 嗯。
0: 他们这还能选料？
2: 能。
0: 选番茄。
2: 可以选番茄酱啊，那个就是不同的酱。
0: 辣的。
2: 辣椒酱和番茄的酱。
0: 嗯。干嘛？
2: 嗯
0: 嗯。
2: 嗯，一开始还是会有点，不是那么相信，那边的工资还是比较可观的，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太冲动啊，就是是不是想清楚了，他接受这么做。我有家人在这边，再怎么地都有口饭吃，但我知道他没有。后来呢，就觉得还是挺感动的，也会觉得我还是没有信错人吧。
4: 小心
2: 。啊，谢谢。
4: 来，来一发吧。
2: 好，谢谢。
5: 我从3斤多、3斤2两啊，养到那么大。
2: 因为我是早产儿，
5: 一直养到上大学，
2: 就超轻体重的那个。
5: 20多年离开我有1个月没有。
2: 你上大学的时候，之前。
5: 对，这5年不说了。
2: 嗯。
5: 全是他的奖状，这是胡彦飞原来写的字儿。
2: 我写的字老丑了。
5: 我觉得还挺好。
2: 我那时候写的字老丑了。
5: 这个是我们回山东的时候，在农村照的。我的孩子特别好。
2: 就你把你孙女当个宝呀。
5: 那当然。
2: 好了好了好
5: 了。
2: 好了啦！哎呦天
5: 哪！这是那个那年的那个亚运会，那个开幕式，他胡彦飞参加了。你看，这个中间是他。不说了，这好像真的太
2: 能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啥？你知道不？
5: 嗯，好好保养，
2: 管好你自己。
5: 嗯，对，别的我不说，我就希望，我就是盼着，俺孙女能找一个好的工作，好的，就是他这个把他自己照顾好。我真的没啥愿望，只有这个。你谁又能拿给他把工作给能给俺安排安排？中不中啊？求你们了啊，帮忙。

0: 他来我们家来过，吃饭的时候他说的话有点过头，所以他爸妈妈姑姑都烦，他们都不同。小黄嘛，比菲菲的心眼有心眼，菲菲没心眼。
1: 腰椎生理曲度变直哈，稍微有一点反弓，这个位置也会比较酸啊，颈椎有偏歪。好，

啊，走了。他们家对我不是很满意，对我的收入，对我们家的情况，包括对我的遗传，这些可能都不满意。我其实对他们家人的认可这个事情是很在意的。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有抱着这个想法，也是为了给他们家人去证明，证明我有能力，证明我能养活我自己，更能养活他，也希望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只能讲，我真的想做事情，我想和袁飞走下去，并且是很踏实地走下去。

Cookie， 哎哎哎，回来 ，Cookie。

0: 小心点啊！
1: 啊，
0: 两个，慢慢的，慢慢的，慢一点。
1: 哦，
0: 是要烧手，你换一下手。
1: 我知道。嗯。你不吃？
0: 我看着你吃开心。你吃都就等于我吃，知道吧？你到走的时候你我送你。
1: 哎，你这，别折腾。你折腾啥？
0: 送你一百块是吧？
1: 那是你，你送我到楼下。我今天打车打到下面。
0: 我
1: 别往外面走。
0: 我既然不送我就不送你了。
1: 行。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哎呦宝贝，哎呀我的小宝贝，站起来了，
1: 干嘛？
0: 那得，这个
1: 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是吧？
0: 这个仪式一定要有。站起来，
1: 一个奇怪的仪式，
0: 啊、看看啊。拿鸡蛋，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头滚到脚，我滚不要多，从左滚到头，吃喝不发愁。从左滚到头，只要对我孙女好。我就觉得他好，只要比菲菲同意，我没啥说的。看中了就是说，他的眼睛比菲菲稍微好一点，他能好一点的都可以照顾菲菲。谁能把我菲菲照顾好，等我就是走了，我也是安心了。
1: 拜拜啦，拜拜。

0: 不会进停车场了吧？这是停车场吗？哦，我知道了，是。感谢您的光临，前方到站是小板站，欢迎您乘机接取到站台，到站台，到站台，请慌走走。
1: 行，那先这样。
0: 行啊，你先忙啊，好，拜拜。
2: 竹升面，该左拐啦。不动它，那就。对，放着吧，那就。这么大的吗？
1: 还大着呢。
2: 哎，放着边吧。嗯。还有事儿，你们的地方在哪呀？让我扫一眼。
1: 我们不动，不动，不动，不动。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边放了个包哈，等会儿回来拿。啊。 放了个箱子回来拿，这是我们大屋，这边有三张床，还有 VIP 室。VIP，
0: 哦，这个是不是？我喜欢这种地方都变成平层，我就喜欢。
1: 然后这一排都是有

0: 诊室这一排，
1: 不开玩笑，还挺大的呀。
0: 你后面这个是收费处和药房，
2: 这后面是我们办公区，
0: 然后那边有健身房，有。
1: 我跟你说，我不要去吃都城，
0: 也是，
1: 我要去吃竹升面。
2: 楼下那边，
3: 嗯，菜肉的啊，
2: 菜肉的，
3: 应该好看啊，
2: 好好。我们两个人很喜欢往外跑，出去玩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当地的人，当地的天气、阳光，各种各样的味道。
0: 我不还在这等你，他们走了，我在这儿呢。
4: 他们走了，你在哪？
0: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没人告诉我呀。
1: 你上这儿才发现。
5: 给我打电话。你是不是应该打电话出去？你走
3: 了，我都说了，我也是到了那家。
5: 走吗？至少等了你半个小时。我生气的点是在于，你是这种习惯是很少的。
3: 是。你就是想让我认错吗？凭什么认错？这次
5: 那是谁的错？你告诉我，
3: 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吗？你想说等的时间长，那我们等的时间也长啊。
5: 现在告诉你哦，我现在很需要你回应我的情绪哦。

0: 我们打车到，应该到这个门口了。你在哪儿？应该在附近打车打到能打的地方。
1: 导航定位了。
2: 不是晕，他现在因为也有点
3: 高反，我可能会有点。
2: 你要去哪
1: 儿啊？我不知道。我没跟他打电话，跟他说我提前出来了。
2: 他永远不会接受他自己有错。
0: 他这个情绪让我觉得很就无厘头。
2: 你哪怕你就认一下，服个软。
0: 他要不开心就不开心，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2: 明明是我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他呢看到我生气比我更生气。
0: 我也很莫名其妙呀。
2: 你给我个台阶下。
0: 再加上我晕车，
2: 这个我又不是不知道，也不理你，然后也不跟你说。
0: 我自己心里也不开心，或者身体上不舒服，我知道我可能接不住。那我不接，
2: 我生气到非常愤怒的时候，我会找东西来让他有声音响。
0: 我就不信他会扔手机，最喜欢扔的就是他那放大镜。
2: 我看字用的
0: 10块钱一个。
2: 我摔东西是什么？一个不贵，另外一个他有声音。
0: 就说实在也不算是他把我撂路边，他也不至于离谱到说真的就是知道，哎，我周边一个我认识的人都没有，他还激动到直接就跑。
2: 因为有人跟着，他也能跟着，
0: 他自己能把自己拉回来。
2: 嗯，
0: 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嚷嚷摔摔东西然后没了。
2: 其实吵架是好事。吵架我觉得我和袁飞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敢吵，
0: 摔东西也好，哭也好，过了好了一些，我们一般都是会拿出来说的。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咨询嘛，咨询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是你不说，他没有过。蓝屏，
4: 干啥？
2: 干嘛？
4: 大黄，他姓黄，他叫黄波，然后他是。

0: 是啊，
1: 让我说，
0: 他是四
1: 川。哎，我说，让我说。
0: 你说。
1: 哎，你好，我叫黄夫。
0: 这是 Crystal 是正宗的广州人，
1: 所以要用广粤语讲吗？广播，广播。
2: 好，您好。哎，
1: 你好。
2: 你好。
3: 火车转向。
1: 哇，我看到那山上的云了，那山离我们好近啊！减一下速，减一下速，减一下速。
3: 你摸到了，这真是绣球！哦天哪，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绣球湖啊！站不住，哎
1: 哎哎哎先别动，
3: 先别动，这像个铲啊，我觉得它
1: 是个 L 型，
3: 它就是个弯的，
1: 它就是弯的。哦，
3: 这叫做锄头，先压下去，
4: 然后把它土搞下来。
1: 他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我其实小的时候一直在农村嘛，
3: 我就特别想去看看别人的那些菜都是怎么长成在市场里买到的那个样子。
1: 把这些能够真的去体验的东西让袁飞有一些真实的体验，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不同的风景绞尽脑汁的去描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美在哪里。我们右边那儿，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说第一座塔，那种正方形的，那有几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层。我们现在是三角形的底部，中间刚好跟它很对称的位置正前方，就是那个另外一座塔。那边那个塔也是圆塔，中原式的，它那个塔尖是明显的是，顶是朝上，底是有一点朝那个洱海那个方向。它可能因为地势的原因，它整个都是这样的
3: 斜的呀，
1: 就是有一点
3: 斜。就是不是只有它吧，其他也是。
1: 三座塔都是，
3: 因为它是地势的原因。
1: 对。

0: 旅行对于我来说，我们就觉得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抽出一点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风景，算是爱情保鲜的一个方式吧。哦，好，谢谢。
1: 手腕上有一个，你的手指上也有两。动了之后前侧震动的时候，说明现在方向是正确的。
0: 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现在在移动了。有广州找到两份兼职的工作，不用每天都去，时间很自由。
2: 好，结束，到达目的地了。
0: 靠这个，我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之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拓展。比如说对音乐的喜欢，
3: 这个是菲菲
0: ，Hello，
3: 过来这边实习一段时间，
4: 是做引景的，
3: 哎，操作台，
0: 操作台啊，
5: 我们八号、九号、十一、十二、十五都有，啊啊，那到时候的一些稿子我也会提前发给你
0: ，OK，都是讲解内容吗？
5: 对对对，但是不同地方的讲解。
1: 给我吧，
6: 我这边也是上班。
5: 好。但是又说我皮虚。
1: 哎，抬一下头。

我空调关一下啊、哦，我没有那个，其他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哎，结束了。

0: 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生活整体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稳定的状态，很多事情也都不确定，所以就会更多的有情绪，然后现在会好一些。放这个上面就可以。
1: 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呢是拉近了，比之前更加有亲密感了。
0: Hello， 王老师，下午好。
2: 我们快到30次了，只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去表达，去说生活当中的事情。
0: 上一次我们聊完之后，到现在，因为一些很客观的原因，原生家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这种内在的压力，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被那个被这些事情快已经快压扁了。
2: 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说那个结果对你造成多大多大的影响，是那个评价。那个
1: 题材拥有一点点微薄的进账。推拿那边呢，之前我那个师兄他不太接受，说你的时间太过于散漫。
3: 你从这个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是什么？
0: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的心理压力会格外的大，就是我自己可能抗压能力相对弱一点。
2: 那你意识到了，好了，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1: 放到来放到去那么长时间，就像蛮多东西我感觉好像学校也没有告诉你，或者说有些东西怎么办，我不知道。
3: 好的，各位都是这样没有准备就开始了。

0: 有一次吵架，我说天天这么吵有什么意义呢？真的还爱彼此吗？然后袁飞给我推了一首歌，非常精准的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就是那种又爱又恨的又离不开的感觉，我是比较喜欢这首歌的。
1: 你赶紧学会这个歌，要你跟他唱。
2: 我这个歌他唱不上去，
1: 对，这是
2: 唱不上，
1: 是吧？这是我带你唱的，但你要亲自唱，知道没有？
0: 我们去年在上海参加的那个职业训练营，有一个去迪士尼有半天活动，会让我们去玩。但是那天我们俩是因为不适应上海的天气啊什么的，就没有去成。在一起差不多一年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一趟，补足这个遗憾吧。前面就是正前方就是城堡。哎，你好，请问这边有一个盲文地图是？
3: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现在位置，创的位置是如果在我们正
3: 在您的背后，
4: 在后面。
0: 就是那个方向啊。你们闻到了吗？闻到那个爆米花味了吗？也是一年十一，它是一个大的 U 型弯。快要到创的那个轨道那边了。

哎，这样好玩，好玩。

0: 和那个白色的四个亮起来了吗？好，右边有一个亮了一个信号灯呢，它爆出那个声音之后就会有散成很多块，城堡的两边亮出黄色的烟火往上。城堡中心亮出黄色的灯火，灯在顶端亮出红色的，现在呈向扇形展开，约十亿个粉色的灯光。
1: 对于我来说，爱情其实就是有一个人，他理解你，接纳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一起去面对很多问题。
0: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相濡以沫，经过时间检验的相对平淡一点的，但是又很稳定的爱情，既有亲情的部分，也有激情的部分，浪漫的部分。
1: 我们对这段感情都还有期待，希望继续走下去，我们希望到最后能装到一个盒子里。

0: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1: 你同学？
2: 对，这就玩认识的，
3: 高中同学介绍。
4: 听歌认识的，
1: 我们听了好几个小时，反正就是有一次，
5: 发现都在打工兼职。
6: 他过生日的时候，在我隔壁桌。
0: 当时我们才二十几岁，大学刚毕业啊，那个时候。
7: 他穿了一个什么几号球衣，让我去球场找他，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就在一起。
8: 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感觉？
9: 挺老的，然后这，
10: 但是我对他当时说实话并不感冒，
8: 声音很好听，然后挺活泼开朗的，
6: 第一眼就感觉哇，这个女生很好看，就不去要微信了。
11: 那你好肤浅
6: 啊！这一见钟情吗？不是都始于颜值吗？
12: 一见钟情。
0: 谁追的谁？
2: 当然是他追的我了。学生。
11: 对，那个时候他比较帅，现在长得残了。
2: 承认了。
13: 那肯定是他追着我呀。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

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好治水治林大文章，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卢东亮主持。
1: 我省各地煤矿严守安全生产生命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1组卫星。
1: 我省各地用心用情为高考保驾护航。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5号，全省河湖长治林长治工作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省总林长卢东亮主持，省领导董小雨、林红玉、景浦秋、徐朝峰出席，汪海洲、常书明通报有关情况，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治水治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每次历尽考察都对山西生态环境保护

0: 保护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治水治林工作、推进美丽山西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深化河湖长治、林长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筑牢黄河中游和华北地区生态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治水兴水、治林兴林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弘扬幼语精神，一以贯之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河湖长治、林长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大力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强化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高标准谋划实施溢洪清水入黄河巩固提升工程，持续加强七河五湖生态保护修复，统筹抓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治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提升林草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拓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盘活用好林草资源，加快发展林下经济和林草产业，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牢牢守住林草资源安全底线。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河湖长、林长责任，强化规划引领，完善治理体系，凝聚各方合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狠抓突出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全省河湖林草保护治理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全面进入汛期工作状态，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健全逐级包保责任体系，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完善群众避险撤离预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预警校应机制，着力提高抢险救援能力。要聚焦在建水利工程、水库水电站泄洪、小水电站安全运行等关键领域、关键环节，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尾矿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拉网式排查风险隐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同时要加强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对准备，统筹做好抗旱保供水、保灌溉等工作。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运城市、忻州市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市一级，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进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省主会场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今天，省河长治办公室发布了省级河湖长及责任河流及各级河湖长工作职责及有关要求的公告。
0: 省总河长、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

卢东亮，省副总合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副省长常书明，

0: 副省长朱晓东，黄河山西段河长、副省长常书明，滹沱河河长、副省长常书明代管，沁河河长、副省长徐朝峰。省河长制办公室还发布了各级河湖长六大工作职责及有关要求。一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刚性约束，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着力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功能区管理监督，强化水资源优化配置，加强水资源管理监控能力建设。二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依法划定河湖水域岸线空间范围，加强规划岸线分区管理，加大水域岸线突出问题清理整治。三是加强水污染防治，加强入河湖排污监管，加强工业和城镇生活等污水处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水质监测。四是加强水环境治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源头区、岩溶泉域保护区保护，加强城市水环境治理，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景区河湖保护，加强水环境日常监管。五是加强水生态修复，加强河湖湿地修复与保护，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六是加强执法监管，健全涉河涉湖法规，加强河湖日常巡查，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同时要求省级河湖长每年巡查不少于两次，市级河湖长每季度巡查不少于一次，县级河湖长每两月巡查不少于一次，乡级河湖长每月巡查不少于一次，村级河湖长每周巡查不少于一次。对问题较多的河湖以及汛期，应适当增加巡查次数。山西台报道。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从严开展隐患排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管控举措，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我现在是在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上虞泉煤矿的调度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监测设备实时运行状态和调控参数进行仔细的检查，以精准调度保障矿井稳定可靠。
0: 作为矿井安全的中枢神经，上虞泉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全天候监控井下每一处细微变化，为安全生产提供第一道保障。
3: 进行实时自动对比核验，确保所有参数准确无误，一旦发现异常，系统会立即报警，并同步推送至井下值班人员。
0: 上虞泉煤矿核定产能每年700万吨，是国家能源集团国神公司旗下的骨干矿井。为抓实安全管控，煤矿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查，精准排查通风、瓦斯、防尘及设备隐患，严格执行闭环管理，同时深度融合 5G、万兆工业环网等新技术，建成18项智能化系统，构建起集中管控、智能预警、加速处置的安全管理新格局。
4: 我们紧盯通风、瓦斯、防尘、防喷火关键环节，坚持常态化巡检、精细化管控、闭环式整改，全方位筑牢矿井东三防安全防线。
5: 我现在是在山西霍州力拓煤业调度指挥中心，当前企业组织全员分专业分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
6: 你们矿上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组织制定隐患整改方案，要全面的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绝对不能走过场。
0: 检查现场，霍州市应急管理局重点围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等十大重点内容逐项过筛，督促企业从严落实隐患整改方案，坚决杜绝带病作业、带险生产。
7: 监听现场指导提出的问题，我们企业呢全部照单接收，立前立改，严格落实采掘双黄线、无监控布作业等相关规定。
0: 同时，当地监管部门坚持举一反三，对辖区所有生产煤矿实现全覆盖排查，严打超层越界、监控系统造假、瓦斯超限作业等违法行为。各部门协同联动，采取四不两职、明察暗访等方式强化执法，全方位夯实煤矿安全监管防线。
8: 把汲取事故教训、排查整治隐患作为当前重中之重，持续保持监管高压态势，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煤矿安全事故为底线。

0: 山西台综合报道。6月4号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山西台报道。
1: 6月3号至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太原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出席会议。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员72人，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60人，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5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听取了关于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等条例办法草案和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等条例办法草案和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及其审查结果的报告。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等条例办法修改修订的决定，关于批准2026年省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加强理论学习，树牢大局观念，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高质量做好各项工作，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确保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省政府副省长常书明、徐朝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熊文辉，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山西台报道。6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执法检查启动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青宇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主持会议，副省长朱晓东代表省政府做汇报。罗青宇指出，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省委关于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措施，细化实化执法检查重点，全面了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要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提高监督实效。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
0: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太原、吕梁、晋中、运城等地机关工作人员、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悬挂横幅、讲解案例、宣传生态环境法典等方式，倡导市民立足日常小事，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3: 号召广大企业树立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识，广大市民树立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0: 绿色出行，今天美丽长治向绿而行生态健步行在张泽湖国家湿地公园启程，市民们沿着步道前行，用脚步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在临汾，众多骑行爱好者佩戴环保标识，沿市区主干道有序骑行，倡导低碳出行、绿色生活理念。
4: 我觉得环保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少开一天车，

0: 多骑一次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减少污染，让我们的城市更清新。
1: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朔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校园，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孩子们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新州和平小学的孩子们探访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垃圾蜕变为绿色能源的奇妙旅程中树立垃圾分类意识。阳泉市第十三中学校的学生们来到校园附近的采矿遗址山谷，亲手触摸2.9亿年前的化石标本，感受地球环境的沧桑变迁。晋城市沁水县组织志愿者和小朋友们走进公园，开展小手牵大手公益捡垃圾志愿服务活动，一颗颗绿色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悄然生根。山西台综合报道。
2: 高考在即，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以严细实举措守护考生出行及用餐安全，用暖心服务为万千考生打造安全、有序、公平、温馨的应考环境。
1: 爱心送考，温暖护航。新州、晋城等地组建了由公交、出租、志愿者及警用车辆构成的爱心车队，为考生提供招手即停、电话预约、应急救助等多种服务，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准时应考。
3: 全员在岗，全域值守，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备足应急警力与车辆，及时处置突发状况。
1: 为给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阳泉市启动静音护考专项整治，对工地、商铺等场所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呼吁大家自觉降噪，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4: 全面开展噪声专项管控行动，加密巡查频次，严查各类噪音扰民等问题，持续从严管控，值守到位。
1: 严把入口关，长治临汾聚焦考点餐厅开展专项巡检，执法人员进入后厨，对食材采购台账、食品储存、餐具消毒、留样记录等进行逐项核查，确保考生吃得干净、吃得放心。
5: 优化餐食搭配，严控食材采购和制作流程，严格落实食品留样、餐具消毒等制度，用心做好餐饮保障。
6: 以精准监管、暖心服务筑牢高考安全防护网，为2026年高考顺利平稳开展保驾护航。
1: 为确保高考期间供电稳定可靠，国网太原滨河供电分公司联合消防部门对考点及周边区域的供电设施进行拉网时再排查再确认，工作人员逐项核查线路运行、设备隐患、应急电源接入等关键环节，细致摸排考点用电负荷、供电衔接情况，结合考场实际，动态优化细化保电方案，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7: 重点检查学校的监控、UPS 等关键设备，实现发现、登记、整改、复查的闭环管理，真正做到零隐患、零缺陷、零停电。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6月1号起，我省通过提高待遇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加强结算管理等多项举措，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切实减轻两病参保居民用药负担。
9: 在提高待遇标准方面，参保居民在2级1档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符合规定的降血压、降血糖药品费用不设起付标准，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从60%提高至65%，乙类药品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5%，一型糖尿病、其他类型糖尿病、高血压的年度支付限额从480元、360元、260元分别提高至560元、420元、330元。在扩大覆盖范围方面，我省进一步扩大两病认定渠道，将卫生健康部门规范化管理未享受门诊慢特病待遇但已采取药物治疗的两病参保居民，直接纳入两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范围，同时推行两病认定一站式受理。此外，参保居民在符合要求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也可认定两病，享受两病门诊用药专项保障。在管理服务方面，鼓励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开设便民门诊服务，为病情稳定、用药固定的两病患者提供长期处方服务，让患者就医购药少排队、少跑腿儿。基层医疗机构优化药品配备结构，配齐配足常用药品，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购药。

0: 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财政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城成功入选。据了解，中央财政将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2: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聚焦考点周边住宿、餐饮、出行、停车、线上预订四大重点领域划定价格红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高考期间相关领域价格行为的通告，严防借考试旺季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备考、从容应考。
1: 2026年第25届世界 U20 女子手球锦标赛将于6月24号至7月5号在晋中开赛。本次赛事将汇聚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6大洲的32支参赛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将齐聚晋中，用青春力量点燃夏日激情。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太原大雨转小雨，16到8度。小甸区大雨转小雨，18到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8到8度。浑源中雨转晴，17到7度。朔州小雨，18到6度。怀仁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忻州暴雨转小雨，17到8度。五台大雨转小雨，9到5度。吕梁大雨转晴，20到9度。蛟城大雨转小雨，19到8度。晋中大雨转小雨，17到8度。平遥大雨转多云，21到11度。阳泉暴雨转小雨，17到10度。平定暴雨转小雨，18到8度。长治大雨转多云，20到12度。长子中雨转阴，22到11度。晋城中雨转多云，21到13度。沁水中雨转小雨，22到12度。临汾大雨转多云，24到15度。洪洞大雨转多云，24到13度。运城大雨转小雨，26到18度。闻喜大雨转小雨，25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西安繁华的大街上，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之间，经常会看到一辆老旧三轮车的影子穿梭于其中。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的车轮总在不停旋转，至

0: 今已经转了29年，就在他最显眼的车筐处，有一张老旧而普通的寻人启事。他叫李洪杰，今年57岁，是一位人力三轮车夫，目前和女儿妻子生活在一个普通的村子里。在他们家新盖的房子里，有一间没有人住的屋子。女儿李珊每天都要细心地去打扫一遍。这个房间的主人是谁呢？在他们家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1: 们好，来请坐。
2: 我叫李珊，今年31岁、来自陕西西安。我今天带我爸妈过来是找我丢失多年的哥哥，我哥哥已经丢失29年了，我爸爸骑着他那三轮车已经找了29年了。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你对哥哥有印象吗？
2: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独生女嘛，有一次我就听到村庄里人跟我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就跑回家问我妈妈，当时我妈妈就神情特别沉重，她就从一个木箱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手工做的小衬衫，说这是你哥哥小时候穿的，然后他就指着一个很古老的相框，里面有个照片，他说妈妈抱着你身边站的那个小男孩，他就是你哥哥。可是我当时小，我不懂妈妈脸上那个表情，我那时候还特别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哥哥，他可以陪我玩了，然后我真的很高兴，我就缠着问他，我说我哥哥小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哥哥。我妈妈说哥哥那时候真的特别乖，妈妈去烧饭了，你那时候就1岁，躺到床上他就会哄你开心，牵着你的小手给你唱歌去。我听到我真的特别开心，我说这哥哥对我真的好好啊。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想着哪天突然多一个哥哥然后陪我玩。等我到3年级的时候，我才理解了，哥哥是被人拐走的，他不能回来的。然后妈妈跟我说，那时候都靠爸爸骑个自行车出去卖活了，来养活我们家。90年9月26号那天，我爸爸出去卖活了，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就把哥哥一个人留在家里，刚好村庄里有赶集，他就跑去玩了。等爸爸卖活了回来，就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去找他。
3: 我平时卖活了的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就向我赶跑，我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把他放到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就把他推上，转上一圈。当时我骑的时候，他两个双手把我的腰搂得很紧。他的脸在我背上一贴，当时我很幸福，我很高兴。我回来以后，我听说儿子救了，我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在村里找了一阵没找见，我就叫了几个人赶快跟我到处乱找，找到黑岩也没有找到。最后我叫我村子个人给我写个寻人启事，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以后，把书包一背，我装了10来个干馍，我就骑着我的自行车进了西安了，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先给我印出来，见人我就发，大街小巷我都找完了也没有找见，找了1个多月，我把钱花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又跑了60多公里回到我家。听人给我说西安子有个寻子团体，我就跑去了，去了以后他给我说是河南有孩子，我就到河南去找，看了以后又不是我的孩子。当时回来的时候翻过那个大山沟嘛， 遇见那个村人都吹那是叫水。

0: 当时我渴了，我就爬到那个裙子，我就舀了舀了半缸水，水里面都有虫子在里面乱跑啊，我就把那个虫子挑出来，挑出来我就喝，当时我一喝我眼泪就喝了。我一想我在说我的儿子在这儿，我一看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差不多，最后我那个水也舍不得倒，我起码算走，我磕着我最干的算走算过。我递到招待所以后，我就爬到那个床上，默默的我一个人爬到我就哭，哭着哭着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起来，他说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两个孩子，咱们去看看吧。我说走，起来以后再我一看不是，我就回到了西安。我找来找去的，一找我就找了两年，这两年把我所有的积蓄我花完了。到92年的时候，我从我村子里借了150块钱，买了个旧家个三轮车，一边挣钱一边找儿子。淡季的时候我拉人，有货的时候我拉货。有一天我蹬着三轮车到那个人力市场去了，突然前期下着雨，我去带背着黄书包，书包里装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我一个老板过来说是你拉货不，我说拉，他说是有4-5倍斤重，你拉得动，我说行。当时雨很大，把我眼睛都打进，眼睛睁不开嘛，从这上下灌，把我的脚踝都给我轮湿了。我到最后蹬着蹬着蹬到一个立交桥上，我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我把绳子一解，在我肩上一搭，我一个手扶着把，一个手拉着三轮车的屁股，我就把它拉上头，拉拉着拉着，快到坡井的时候，突然一下脚打了一下滑嘛，车子上回掉，我又一次劲把它拉上去，
1: 400-500斤的
0: 拉上立交桥后，我就骑着走，蹬着车给他蹬到目的地，把货一卸，我先看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一看寻人启事模式，我就给他又装进去，又上后一放。我这车子还可以拉人，拉人的时候我把我车子改良一下，前边挂一个牌子，贴上我儿子的寻人启事，把我那个车厢用轴棍一搭，搭好以后
2: 搭个棚子，
0: 搭个棚子两边可以贴寻人启事嘛。我就在西安市汽车站火车站，我就来回跑着拉人。人在坐我的三轮车的时候，我就给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寻人启事，你先看一看，要是在你我附近有什么消息你就给我打电话吧。一干这我就干了29年呀。我这一辆三轮车虽然它破了，我也舍不得换它，因为它陪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我看到他就像看到我儿子在我跟前一样。虽然有一天我要是找见我的儿子，我就让我的三轮车带着他跟我一起回家了。

0: 李珊妮慢慢长大了，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看着爸爸每天骑着三轮车出去拉货找哥哥，你理解爸爸一直留着这辆三轮车吗？
1: 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三轮车上长大的。我从小我就特别希望爸爸有时间可以带着我，我坐他三轮车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带我出去玩。我坐在三轮车上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在我上初一的时候，那天放学回家，我妈告诉我的一件事，她说你爸爸生病了，过两天回家来休养两天。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疝气。那医生跟他说你这个疝气是要做手术的，但是他一想他要找儿子要养家要供我读书，他就没有去做手术。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买了个疝气袋带着，他这个必须做手术的。那时候我上初一，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就说我一

0: 定一定要早点赚钱，早点给爸爸手术做了，然后让他不要这么累了。这也是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了，但是我没上，我去上个技校，我学门手艺，我早点上班，我早点赚钱。但是他不肯的，我说服了他好久才说服同意了。我记得有一次学校他说要实习，实习一个星期交50块钱。我跟爸爸说，打电话，爸爸说好的，你在学校门口等着，我2个小时后给你送过来。然后大老远看着我爸爸骑着三轮车满头的汗过来，然后他看到我笑着，他小心翼翼地掏了一张50块钱递给我，我拿到手里，我那个整个人愣住了。这50块钱不是我老爸赚的，他虽然说有点汗水，有点褶皱，但是这明显是一张崭新的，我爸爸赚的，不管是拉人拉货都是旧的，不可能一张崭新的，真的。我同学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不应该问我爸手艺实习的，其实咱们班那么多人都没实习，你看我爸爸这个钱肯定不是他的，这个都是新的，我看到他骑车走了那个背影，我真的我特后悔打那个电话叫他给我送钱，但是他无怨无悔，他没有说女儿子咱没钱，这个实习不做可以，他宁愿去接，他都不会去拒绝我，这件事一直压我心里，我特后悔，真的。然后等我上班以后，我第一个月我发了4200块钱，我只花了200，多余的全给我爸爸寄回家了，但是我爸爸一分钱都没花，他全部给他存起来，我让他去做手术他也不肯，他说女儿爸爸还能干，爸爸还要去找你哥哥。2015年我那年厂里放假了，刚好有7天的假，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带他回去先把手术做掉。
1: 是拖了多少年才做这个手术？
0: 他那个疝气带一直带了13年，整整13年。那天晚上做手术的时候他刚好胃病犯，我看着他我真的特心酸，我就说我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那次之后我就让他一直休养，没让他做事，我让我妈把他看牢了，休养了半年，他又跟我商量，他说闺女我们去盖个房子吧，这样的话哥哥回来就有地方住了。他盖房子的时候他请小工，他少请了2个，他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早上5点他就起来了，把那个砖块一块一块扛到三轮车，他搬到三轮车上，他又把三轮车推到盖房的基地那里，再一块块搬下来，来回跑好几趟，他又把那个搅拌机打开，水泥什么都拌好了。那等8点钟小工来上班，他又跟着小工一起做，这样坚持了6个月，房子盖起来了。那天是特开心的，他给我们一人留一间房子，给我哥哥留的是最敞亮、最通风的那个。虽然说我家嘛现在崭新的，但是我家院那个三轮车一直都在。他特别爱惜，每天都要去擦拭它，把它搞得很干净。我有一次我站到门院，我看到他就把那个毛巾拧得很干，轻轻的、小心的、很爱惜的擦拭它。我看着爸爸一点一点擦拭他背影，我想到我从小到大坐的三轮车上，爸爸送我上学带我去玩，然后我想到他骑着这辆三轮车去找我哥哥，然后又供我读书，这个家就是靠这个三轮车养到现在。我觉得我对这辆三轮车的感情跟我爸爸一样深，我就在那想，我说哥哥你真的早点回来吧，爸爸这几年真的不容易啊。
1: 一定能回来的，而且一定会尽早回来的。
0: 对，
1: 李珊我问你，你这些年感觉爸爸逐渐变老了吗？
0: 对，老。
1: 你想象过吗，哥哥如果回来现在30多

0: 16岁大小伙子，爸爸还蹬得动吗？
1: 我相信我爸爸，我爸爸蹬不动，我会在后面推着他。我要让我的哥哥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全家，包括我爸爸对他的爱。只有他亲自感受了，他才会知道爸爸这么多年有多辛苦。
0: 哎呀，一辆三轮车，爸爸蹬了快30年，其实也是这个家找孩子找了30年。来，玉老师，
2: 看见刚才屏幕上旧三轮车啊，心里挺沉重的，也觉得心里也很疼。这一辆三轮车，这个父亲啊，蹬了29年，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这个父亲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的父爱虽然是很朴素的，但是却非常的浓烈；虽然是很平凡的，却是非常的伟大。
0: 在我们打开希望之门看看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也来问问妈妈吧，如果找到儿子，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3: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你赶快回来吧，妈妈没管好你，没看好你。
0: 妈妈对孩子有很多的歉意哈，没事儿啊，不赖您。那来，李珊，拉好爸爸妈妈啊，我们一起勇敢的去看最后的结果。来，先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们寻找的。来，有请三位。
4: 李红杰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李亮，他是1986年出生的，今年已经33岁了。1990年的9月26号中午，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接到寻亲求助信息后，首先根据您提供的孩子丢失时的信息线索，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贴字对比。经过多次反复查找，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疑似贴，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帮其寻找。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李红杰夫妇进行采寻，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同时我们也成立了研判小组，找出当年的失踪人口立案资料，多次召开会议比对信息，终于在河南省开封市发现了一名男孩，与您的描述十分相符。随即我们立即联系河南警方协助调查工作。
7: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查找资料，确定了这名孩子在本地的居住地址，随后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核实。经过了解，我们发现孩子确实是被家里收养的，但是养家对他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稳定，他不想现在的生活被打扰，所以拒绝采血。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为此专门成立工作组，开会讨论劝说方式。经过多次上访反复沟通后，这名孩子终于同意采血。随后我们立即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比对。
4: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咱们走过去，去那边坐一坐。
1: 好了，那个
0: 妈
1: 妈不哭了啊！
0: 来，不哭了，不哭了。
1: 姐，跟我们说说在哪儿？
0: 嗯，
1: 是在河南找到的吗？
0: 我们在河南开封找到的。嗯，现在呢，儿子应该是在苏州那边打工。
1: 哦。
0: 嗯，然后他的家在河南开封，现在也成家了，你们有两个孙女。
2: 爸妈，儿子回来晚了啊！
1: 哥哥，你是什么时候确认自己的身世？
2: 大概2017年10月份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就是要做一个血液采集一个样本，后来就跟我说让去采我的血型嘛，后来就是确认不一样嘛。等到去年的时候，大概快接近10月份的时候，陕西西安那边警方去我们那边，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家，然后就把我的血样给采走了。
1: 嗯，
2: 后来告诉我就是说找到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每日每夜我都想早点能看到他们。你觉得我爸妈特别的辛苦，为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累。
3: 我也不想辛苦，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我再辛苦我也愿。
4: 只要你平安就行了。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听出来的，我没看到过的。
0: 你拉拉哥哥的手吧，拉拉老师，
1: 没事，
4: 感受吗？
5: 我就是我是从别人口里听到的，我真的感受到。
2: 哥哥，对不起你。
1: 来，哥哥和妹妹都坐下。刚才哥哥也听到了哈，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盖了房子，还给你留了一间新房。

0: 子，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 接下来我就是想回去一下，看一下。
0: 嗯，
1: 尽管跟以前小的时候不一样了，
0: 嗯，
1: 但是也想回去一次。
0: 嗯，
1: 我想说，如果回去的话，我会坐三轮车的，但是我要坐在前面，带着我爸爸和妈妈，还有妹妹。
0: 你骑得动吗？
1: 我想我可以的。
0: 一定行的。好，今天是个圆满的大结局，拉着爸爸妈妈，拉着妹妹啊，祝福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加油。
2: 我爸咱们回家。
3: 节目录制后，李亮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西安老家。当地虽然还在下着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李亮回家的路程。父老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淋着雨，纷纷走到街头，迎接这个29年未回家的孩子。在亲人的陪伴下，李亮终于坐上了爸爸的三轮车。透过生锈的车轮，他仿佛看到了爸爸29年来风雨无阻地骑着三轮车寻找他的背影。他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爸爸对他深沉的爱。时间流逝，爸爸和三轮车都已不再年轻。李亮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撑起这个家，照顾好爸爸妈妈，也会永远珍藏爸爸的三轮车，因为他在，家就在。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准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6: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5: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6: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

0: 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